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三，大暑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呢，我们正式的撞进了大暑的门槛，也是一年里面阳气最盛、热力最足的一天。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眼下呢正堵在三伏天的中伏段，早起呢连晨风里都是燥意。可是啊，从酷烈到极致，反而生出一种坦荡的痛快啊，像极了人生那几场酣畅淋漓的奔赴。
0: 大暑自有大暑的过法，古人在这一天呢要喝伏茶，要晒伏姜，烧伏香。借天地的热劲儿啊，来驱散体内的湿寒。夜里呢，寻一处荷塘，听蛙鼓蝉鸣，看萤火提灯，倒也是偷得半宿清凉。就像是白居易的诗里所写的：“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心境便是顶级的空调。
1: 是，那今天呢，乌鲁木齐呢多云天气，西北风微风，跟前两天逼近40度的酷热相比呢，今天是难得的喘息。明后天呢依旧是多云，气温维持在28到29度。不过呢，周六山区可能有阵雨，那进山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
0: 是的，放眼全江，南江东

0: 气象的高温还在持续，气象部门的高温红色预警仍然没有解除，那防暑降温这根弦啊还不能松。
1: 熬过最热的十来天，抬脚就是立秋，愿您在这滚烫的日子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里是新疆，陪您一起静候风来。

0: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和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1: 南疆盆地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东部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1: 南疆盆地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16点07分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7月21号19点01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7月22号8点53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4级。
1: 未来3天，南疆盆地东江大部有高温天气，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未来3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西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东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云南中西部、广西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新疆中东部有4到6级风，巴士海峡有6到7级风，阵风8级。
1: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北京时间2026年7月22号10点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到14星、东坡17到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
0: 据交通

0: 运输部昨天消息，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
1: 商务部昨天发布，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现，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1: 昨天，教育部发布消息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现有中小学、幼儿园43万所，在校生2.2亿，专任教师1577万，总体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
1: 中国人民银行将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共6枚，均为法定货币。其中150克长方形金质纪念币1枚，最大发行500枚；30克长方形银质纪念币5枚，每枚最大发行10000枚。背面图案分别展现中轴线区域概貌及钟鼓楼、景山故宫、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正阳门等经典建筑组合。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那入夏呢，减脂热潮来了，社交平台到处都在推黑咖啡减肥法啊。商家呢宣称每天一杯，不用节食，不用运动，轻松瘦。不少网红减脂咖啡呢销量暴涨，但是今天这玩意儿真的靠谱吗？
0: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读，先给大家戳破误区，那就是黑咖啡里的咖啡因呢确实能够短暂的提升代谢，辅助分解脂肪，但是单靠它减重啊，效果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1: 那医学专家解释呢，减肥唯一核心逻辑是制造热量缺口。要是三餐呢照常的重油重糖，日常完全不运动，只靠喝咖啡，根本达不到实质性的减脂效果。那些商家啊，打着像坐着瘦啊、脂肪直降的宣传，其实是夸大宣传。
0: 就算想把黑咖啡当作减脂的辅助，那饮用呢也会有严格的标准，最佳饮用时间选择早上。健康成年人呢，全天的咖啡因摄入量啊，不能超过400毫克。换算下来呢，就是纯黑咖啡一天最多2杯，多喝反而会伤身。
1: 这里呢要重点提醒几类禁忌人群啊，比如说有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等肠胃病，经常呢失眠焦虑，或者是高血压、心脏病、心律不齐的朋友，尽量少喝甚至不喝。咖啡因呢会刺激心率，加重身体不适。
0: 还有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正在服用抗生素、抗凝药物的人群呢，也要避开。咖啡因会通过胎盘、乳汁影响孩子，还会和药物发生反应，带来健康隐患。
1: 现在网上除了普通的黑咖啡、防弹咖啡、 以及左旋肉碱咖啡两个这几款网红的饮品呢，也特别火。咱分开说啊，首先就是防弹咖啡，里边添加了黄油、椰子油，热量呢一杯高达200到400大卡。
0: 嗯，它只适合短期生酮、低碳饮食的人群少量饮用。那普通人长期喝呢，热量会直接超标，不仅瘦不下来，还会升高血脂，那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的负担，完全不推荐做。

0: 为日常减脂人群进行盲目跟风。
1: 另外呢，左旋肉碱咖啡啊，它相当于脂肪的搬运工，但它呢发挥作用有一个硬性的前提，必须配合中高强度的运动，只喝咖啡不锻炼，根本起不到任何的燃脂的作用。
0: 总而言之呢，所有咖啡啊都只能当做减脂的辅助品，不存在躺瘦神器。想要健康减重，那均衡饮食搭配上规律运动才是长久有效的办法。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来走一走一招公路。
0: 前两天的时候走独库走腻了啊，看过这里的风景了，今天我们去打开一个新的篇章。
1: 那一招公路其实在暑假啊，人多车多啊，以及呢山区这个部分的受到天气啊路况的影响呢，其实它在暑期的时候有一系列的通行的管控的规则。
0: 对，是的，也是保护大家的安全，
1: 什么车能过，什么车不能过，几点能过，几点不能过。
0: 没错，对于驾驶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和高度的。
1: 以下的四项啊，来看一看描述无误的一项是什么呢 ？ABCD
0: 说的对的那一项。
1: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全天24小时开放通行 ，B 呢21点到第二天的9点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就是夜间禁止通行 ；C 呢10座的旅游大巴是可以正常过的 ；D 呢雨天雾天啊仅限制货车，小车是可以正常放行的。
0: 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欢迎各位的参与。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信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近日，自治区2025年度科学技术奖名单揭晓，阿吉·艾克拜尔·艾萨院士和李雪媛研究员荣获最高科学技术奖。
2: 本年度共评出自然科学奖18项、技术发明奖4项、科技进步奖121项，其中一等奖共20、30项，覆盖民族药、新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
1: 新疆大学等高校和企业成果丰硕，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明显，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学支撑。
2: 再来关注新疆高中教育最新新政。今年全区普通高中招生名额新增10%，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增幅超5%，让更多学生有机会上好学校。
1: 未来5年，新疆将全面推行县域高中振兴，精准调配教育资源，人口密集的城市重点改扩建学校，盘活闲置学位，偏远乡村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校，保障城乡孩子就近入学，公平入学。
2: 特殊教育也持续补短板，随着于田县特教学校投用，新疆基本实现大县市特教学校全覆盖，后续还会延伸学前、高中、中学、中职学段。今年秋季，全区9所专门学校将全部招生，新疆基础教育体系越来越完善。
1: 经贸口岸传来亮眼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叶尔克什坦口岸货运量突破200万吨，同比大涨58%，进度比往年提升80天，连续3年实现100万吨级的跨越式增长，今年有望冲刺400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2: 7月21号17点，一列满载新能源汽车配件和

0: 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口岸驶出，今年经该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突破5000列。
1: 口岸实行优先装换编组发运机制，保障班列高效准点运行，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持续动力。
0: 来关注当前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高度叠加，新疆铁路、民航、公路三方全力保畅通。
1: 铁路方面，在日常运行图的基础之上，加开近30对疆内跨省临时列车，计划开行28趟特色旅游列车，覆盖南北疆热门景区。
0: 各大车站全面检修降温设备，配齐防暑药品，优化引导服务，全力提升出行体验。同时，乌鲁木齐至哈密阿勒泰德部分列车调整为乌鲁木齐南站始发终到，方便城南旅客就近出行。
1: 民航方面，各大航司密集加密航线，东航、南航、山航纷纷新增加密疆内的旅游支线和出疆干线，新开上海至昭苏等网红航线，热门的旅游城市航班班次翻倍，极大地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0: 公路板块，全疆各大服务区增派人员疏导车流，增设临时车位，持续开展夏日送清凉服务，免费提供绿豆汤、防暑物资。同时，国道30主干道高速启用了扩容改造，那收费站呢拓宽车道，全力缓解暑期出行拥堵，保障大家旅途顺畅、平安出行。
1: 本节最后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到7月22号晚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0: 关注独库公路，截至昨晚23点，国道217线独库公路的道路管制情况。昨天独库公路北段672公里至692公里之间路段，因为受到大雾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通行条件。从早间10:30起，对乔尔玛至乌苏义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15:20，道路具备通行条件，恢复通行。另外需要注意，乔尔玛、乌苏义、那拉提3个入口呢，每天19点同时交通管制。
1: 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52天，从早8点到晚21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独库公路全线断面累计流量4.45万辆，同比下降24.33%，环比下降16.60%，人员流动量7.79万人次，同比下降19.22%，环比下降14.18%。
0: 国道312大河沿至小草湖路段全封闭施工急需持续进行，封闭至9月30号。
1: 国道301号线土河高速轮台到库尔楚方向单向的管制施工继续，工期到8月15号。
0: 国道314一间房至科平段双向全封闭养护，施工至8月10号，往返车辆绕行土河高速。
1: 那最后呢，出发前也请各位微信搜索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谨慎驾驶，一路平安。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说了一昭公路，那一昭公路呢，省道237线，暑期呢通行的管控规则以下描述无误的一项是什么呢 ？ABCD 4个选项 ，A 呢全天24小时开放通行。B 呢，21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禁止所有车辆通行。C 呢，10座旅游大巴可正常通行。D 呢，雨天、雾天仅限制货车、小车正常放行。
0: 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继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那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1张。
1: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 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

0: 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戈壁辽阔，使命如山，在新疆能源保供的前沿阵地，一座座矿山从蓝图变为现实，一个个项目在攻坚中加速落地，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日夜坚守，默默奉献。2025年度新疆能源劳动模范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筹建处副主任马正武就是其中一员。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马正武戈壁深处守初心、攻坚项目显担当的故事。从踏上筹建岗位以来，马正武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把每一项任务抓细抓实，把每一个环节盯紧盯牢。他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扛起重任，成为项目筹建一线的坚实力量。在工作中，马正武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深学政策理论，精研专业知识，不断提升综合能力。面对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前期工作任务重、手续繁、标准高、协调难度大的实际情况，马正武主动担当创新方法，绘制前期手续时标网路图，让复杂工作条理清晰、节点明确，牵头编制总体规划、核准报告、安评、水保、稳评等关键文件，全力攻坚各项审批环节，推动项目取得集团投决批复，为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加速建设注入强劲动力。采购工作是项目前期推进的重要保障，专业性强，环节多，要求高。马正武始终坚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带领采购小组迎难而上，打通堵点，破解难题，确保采购工作与手续办理同频共振，高效衔接。2025年，马正武牵头编制年度基本建设计划，覆盖三大类25项重点工程，明确15个关键节点，构建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针对输煤廊道、选煤厂、露天矿生产系统等控制性工程，他深入一线调研协调，组织召开专题推进会，逐项破解图纸审查等难题。在马正武的推动下，关键开工手续顺利办结，为工程合法合规开工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作为项目建设骨干，马正武坚守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的筹建工作，以勤学强本领，以管控保进度，以保障固根基，在戈壁深处书写着新时代能源人的担当与风采，在能源事业的广阔舞台上绽放着劳模光芒。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0: 半点气象，
8: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18到29度，西南风3级。塔城小雨转多云，19到33度，西风3级。伊宁多云，17到30度，东南风3级。伯乐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东南风3级。

0: 级，克拉玛依多云22到31度，西南风3级，奎屯小雨19到30度，东南风3级，石河子小雨21到31度，北风3级，昌吉阴转小雨21到30度，北风3级，哈密多云转阴26到40度，西南风3级，吐鲁番阴转多云32到43度，西南风3级，库尔勒阴转多云29到38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23到38度，西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23到36度，东南风3级，喀什多云23到37度，西风3级，和田多云转阴26到36度，西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听世界，听资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三，大暑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点4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你。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近日，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快手电商主办的“丰收中国新疆站”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百余家的本土农副产品企业与30多位的网络博主现场对接，两名拥有千万粉丝的达人获聘新疆优品推荐大使。
0: 活动将持续至8月3号，通过直播带货和短视频推广，助力新疆特色商品走向全国。顺丰作为官方物流伙伴，将为新疆生鲜运输提供专项保障，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1: 各位中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重磅消息来了，7月22号，2026年乌鲁木齐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正式出炉。今年分3个批次录取控制线，层次清晰，标准明确，给考生填报志愿、查询录取提供了清晰的依据。
0: 第一批次普通类最低控制线641分，单列类565分；第二批次普通类555分，单列类493分；第三类普通批次453分，单列类410分。
1: 录取结果将陆续的公布，请大家以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准，也祝愿所有考生顺利上岸，圆梦理想高中。
0: 就业服务也下沉到了家门口，7月22号，经开区头屯河区火山南社区就业驿站正式试运营，这也是乌鲁木齐首家社区依托型就业驿站。
1: 针对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的专属福利也来了，乌鲁木齐人社局启动了财汇乌鲁木齐求职加油站专项活动，7月20号到26号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和服务费。
0: 出行方面，2026年暑运期间，乌鲁木齐航空投入国产 C909 客机，增开7条江内航线，覆盖喀纳斯、博乐、喀什、和田等南北疆重点城市，串联热门景区与交通枢纽。

0: 缩短旅途时间，为游客和居民提供更便捷的航空出行选择。
1: 乌鲁木齐航空口岸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近日获批立项，建设周期一年，建成之后，巴基斯坦的虾、蟹、带鱼等鲜活水产可以直飞乌鲁木齐，无需再经国内中转，物流时间大幅缩短，成本降低。
0: 这是继冰鲜水产品、水果之后，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功能的又一次升级。未来新疆生鲜市场优质货源更丰富，也助力空中丝绸之路互联互通。
1: 连日高温，乌鲁木齐大坂城区依托雪山融水和河谷林地露营避暑持续升温，西沟乡水墨新宿、柴窝铺、天山下漂流等营地客流旺盛，工作日日均接待四五百人，周末超千人次。
0: 当地新增五处特色营地，近7000亩，打造近郊避暑环线，带动特色美食和农产品销售。那文旅部门提醒说，严禁擅自进入博格达峰、南天池等未开发的区域，违者后果自负。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其实你对照看的话，还是很容易来找出一些线索的。今天我们说了一招公路省道237线暑期呢通行的管控规则，描述无误的就是正确的一项是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全天24小时开行， B 呢21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C 呢是10座旅游大巴可正常通行，D 呢是雨天雾天仅限制货车，小车是正常放行的。那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0: 正确答案就是 B。 那一招公路呢每天21点，就是晚间的2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9点啊，是全封闭的，那仅7座及以下小型私家车可以通行，中大型的客车是禁行的。那遇到降雨大雾落石天气呢，会全路段临时封闭，所有车辆劝返。
1: 所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其实答对的朋友们还挺多的。那正确答案呢，21点到第二天9点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那也请近期呢各位进山的朋友们啊，在进山之前来合理的查询路况的信息，以免来耽误您的行程。微信平台当中答对的朋友们呢，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近日，新疆作家熊红九散文集《墨风里的红柳》新书分享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这部扎根新疆大地、以红柳精神为内核的散文力作，用质朴的文字勾勒出了20世纪50-60年代支边父辈们吃糠咽菜、住地窝子，以青春汗水将新疆建设成富庶美丽家园的故事。
0: 连日来，新疆农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艺术学院实践团师生来到轮台县阳峡镇铁热克巴扎乡和麦台村，为当地的各族群众呢带来集文艺演出、传统技艺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活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到百姓家门口。
1: 7月21号，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在新疆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时隔2年之后，全国柔道积分赛再次来到新疆，也是新疆近年来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柔道专项赛事。
0: 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的7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天山脚下，将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展开激烈角逐。
1: 在昨天结束的射击世界杯杭州站10米气手枪的混团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姚千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两人在资格赛当中以591环的成绩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一对中国选手沈逸瑶、布帅航收获了银牌。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伏天之后需要防范热射病。
1: 新资讯。

0: 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0: 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此时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服务为你全心全意。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候准时打开收音机，我们的电波会架起沟通的桥梁，准时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在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疑难小事，或者日常当中需要了解的政策困惑，包括出门办事的时候您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问题在哪，您需要哪些专业人士的帮忙。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一直是我们节目秉承的宗旨。此时大家就可以开始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们您的问题，您想知道的，您想求助的，或者您想反馈的。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天气和通行状况的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经过了高温天气之后气温回落，也请大家在这几天的时候呢享受一份清凉。同时再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首府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22度。再来关注此时的道路通行变化，此时呢在即将进入早高峰时段，但是相对来说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还比较不错。我们首先来看城市快速路，东西南北外环和河滩快速路现在基本保持一路畅通。那具体的路段呢，这几条路段现在需要注意，首先依然是老堵点，在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现在的时速呢是21.5公里，但是逐步在车流的增大当中，所以建议大家提早出门，这个时候的通行状况还不错。另外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1.8， 通行时速是21.9公里。这两条路呢现在在逐渐的车辆增大当中，所以再次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问题有事儿，或者是有需要问的，在衣食住行您的求医问药，包括您在平时养生保健以及在教育政策方面大家需要咨询的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今天呢是大暑节气，在之前七月初的进入暑天之前呢，我们邀请专业医生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在进入伏天和暑天之后如何防范因为中暑更严重的一种疾病热射病。那今天这个大暑节气时间，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将通过回顾的方式来邀请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医师吴长东主任跟听众朋友再来回溯一下热射病的一些预防和发病的症状和典型需要注意的问题。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和听众朋友关注。那接下来首先来关注身边事儿。

0: 迪丽警官，早晨好。
1: 早上好。
0: 早晨好。迪丽警官，接下来的时间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天山区的这个七全街道路施工全封闭的时间，包括这个路线现在绕行的这个通行方式好吗？
1: 好的。七全街呢预计是在2026年7月25日到2026年8月8日期间进行这个全封闭的施工。这个七全街的路段是从大湾南路一直到七全月湾小区这一个路段，后面那部分路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在此期间呢，就是提醒广大的家属员朋友们，可以选择从大湾南路或者延安路进行绕行。
0: 嗯，那另外咱们赛马场路南四巷也在开展施工作业，这条路的施工时间是多长？通行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嗯，赛马场路南四巷也是全封闭施工，预计是从7月25日一直到8月18日进行一个全封闭施工。要路过此路段的车辆可以通过从这个赛马场路或者赛马场路南五巷进行绕行。
0: 嗯，好的。好，这个提示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的迪丽达热迪丽下提警官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具体内容。谢谢迪丽警官，我们今天先到这儿，辛苦您了，再见。
1: 再见。
0: 这两条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啊，一条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七全街，另外一条路呢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赛马场路南四巷。那具体的通行变化，包括具体绕行的途径和路线呢，如果大家刚刚收听节目，在没有这个记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微信的文字回复的方式告知大家，所以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您要哪条路的通行信息，我们会通过文字发送给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囊造型文创公交卡开售，这个消息呢这几天成为了热点。那首批的限量100张开售，可以在330多个城市直接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这一点呢也是更为吸引我们广大用户的。那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公司市场部企划主管段南来了解具体情况。段南，早晨好。
2: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您好，段南，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首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红山一卡通公司推出的囊造型文创公交卡的情况好吗？
2: 好的，我们是在7月21号上线了这张全新的文创卡囊卡。那这张卡的就是它的核心创意啊，其实是把咱们新疆人平常这个最接地气的也是最核心的这个食物囊变成了一张交通卡。那这张卡它的这个就是外观造型和咱们大家平常在街上看到的囊是一样的，就是它包括它的这个形状呀、色泽呀、纹路啊，包括上面的这个芝麻都是这种惟妙惟肖的。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囊呢，它也是首批有100张，然后每一张卡里面都会镶嵌着我们的这个互联互通的一个芯片，这也就意味着它能在全国300多个地级市还有1000多个县级市来使用。而且在咱们乌鲁木齐乘坐这个公交、地铁还有 BRT 都能够享受9折的优惠折扣。
0: 嗯，那么刚才我看到咱们介绍当中说，咱们这张卡可以在330多个城市直接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这个情况您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好吗？
2: 是的，我们现在这张卡，因为它是就是我们的公交卡，它分为两种，一种是本地卡，只能在乌鲁木齐使用；另外一种卡呢，我们叫做交通联合卡。那咱们的囊卡，它就属于交通联合卡。那像这种交通联合卡，它所能就是使用的城市范围是非常广的，你包括咱们新疆全疆的14个地州，还有全国330多个地级市，还有1000多个县级市都能使用，而且在很多城市，他们的这个使用的载具上面，比如说像公交车、BRT、地铁都可以用。

0: 像有一些这种南方城市，他们有这种轮渡的或者是有轻轨的，只要它的这个载具上面有咱们带有交通联合卡标志的这个机具可以刷，那么这张卡就都可以使用。这个是我们联合卡的一个特点吧，算是。
1: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到了其他城市，哪怕是出江之后，咱们只要是有这个联合公交卡的这个标识，不需要办理其他任何的手续，就可以在其他城市刷这个南公交卡，是这样吗？
0: 哎，是的。然后另外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就是很多朋友之前也问过我们，就是比如说在乌鲁木齐刷卡有90优惠，那在外地有没有优惠？这个其实是要看当地的政策。就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到了南京，咱们举个例子啊，我到南京的政策说，哎，你这个外地的交通联合卡在我们这儿刷卡可以打90或者是打80，那您在当地就有折扣。那如果当地的政策说您的卡可以刷但是没有折扣，那咱们就是原价使用。
1: 嗯，好的。那在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段南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张囊卡从设计到出品用了多长时间，后续咱们公司是不是还会通过推出更多的一些文创公交卡呢？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囊卡其实从最早这个创意的雏形开始，更多的是来源于我们的广大的用户朋友，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他们会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说哎，能不能把咱们新疆特色的这种就是一些食物啊，这个其实不仅是包括馕哈，还包括现在呼声很高的烤包子，哎，这些就是新疆的美食都能做出来。那我们这一块也是从设计到筹备再到我们现在真真正正的能够跟大家见面，然后整体的这个时间跨度可能达到了半年之久。我们中间也是不断的在这个打磨这个产品，包括它的使用的材质，包括它的功能，我们都在跟这个卡厂在对接。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来采用大家的意见，然后把更多的这种带有新疆特色的或者说是咱们新疆的一些特产，然后做成这种互联互通卡，让更多喜爱咱们新疆美食系列的或者说是新疆特产系列的朋友能够尽早的使用到它。
1: 这个理念确实特别的好。咱们新疆传统的一些食品，咱们的一些特色食品，包括比如说咱们的干果呀等等这些特产啊，如果是制造成文创卡之后，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出行的标志，而同时也是我们文创之推广我们新疆文化的一种标志。其实我相信这个卡如果是到了将来其他的游客来我们新疆旅游的时候，也会成为收藏的一个佳品，上乘之品啊。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市场企划部的主管段南跟我们介绍咱们这个囊造型文创公交卡和今后咱们文创公交卡推出的一个情况。谢谢段南，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1: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创意也可以集思广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收集了大家创意之后呢，也会以建议的方式提交给咱们公交部门，让我们文化，让我们的文创，让我们的这份奇思妙想能够更多的推广到每一个人身边，而且让这些文创公交卡真正成为不仅仅是交通出行便利的体现，而同时更多体现在我们的收藏价值当中。也非常感谢这些在我们公交一线的朋友啊，大家的辛苦付出，不管是从咱们的乘车服务，以及咱们的在炎热酷暑天气当中运送咱们的乘客的这份贴心的守候，同时也在于我们这些有创意性的一些文创产品的推出，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气息。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想了解哪些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呢在 其他时间段，只要您遇到了问题、遇到了困惑、遇到了疑难，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乌鲁木齐市南湖路南湖街道联动多个社区，精心开展“文明润万家，光影伴暑假”“文明八闸”主题实践活动，把便民服务、文艺展演、安全教育和红色光影盛宴送到居民家门口，让暖心服务浸润城市的烟火，为夏日暑期增添满满的温情。下面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就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干部高志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高志平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您好，志平，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把我们这一次的文明润万家光影伴暑假的文明八闸主题实践活动给我们听众朋友具体介绍一下好吗？它为期多长时间，在哪里举行，我们是如何进行这次活动的？
2: 听众朋友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活动。这个活动呢是我们街道联合南湖南路街道的两个社区，安居北路社区和昆仑路南社区共同举办的文明八闸活动。此次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咱们辖区的文明单位水区交警大队和中国电信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以及辖区的爱心企业双宝口腔、中研、鲁花、华为等一些企业，在今天的下午晚间时间的7点在安居北路小广场举行。这个活动呢分为5个板块啊，主要是有咱们的文明实践啊，然后有咱们的文明展示，还有文明宣传，还有一些商家的诚信商家的展销。同时在这个活动的后期呢，下半场我们还举办了一场红色电影啊，主要是给辖区的青少年进行展播。
1: 那咱们的这个宣传内容大致以哪些内容为主呢？刚刚我听您说了，咱们邀请了很多相关单位，那在这个活动当中，是不是这些相关单位对于他们职能所下辖的一些知识，会给我们现场的观众、现场的市民做普及的活动呢？
2: 是的，这场活动呢，我们就是想让居民朋友们在家门口逛文明八闸，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一站式的解决各种生活所需的业务咨询，听交警来科普交通安全知识，看文艺展演，还能体验多样的便民服务，然后做到既省事儿又省心。
1: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志平，跟我们听众朋友呢介绍关于这次活动的详细情况。大家如果需要参与的，那么在这儿志平我想咨询一下啊，大家可以在什么时间到咱们这些社区来走进这次文明八闸的主题实践活动呢？
2: 今天的活动是在晚间的7点开始。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是7点到9点，9点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红色电影展播时间。
1: 好的，好，再次感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具体介绍的志平，谢谢您，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再见。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到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街道参加今天晚上开始的这场活动。那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需要了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关注我们节目，随时您有问题的朋友呢，我们也给大家留下了机会，在任何时候您只要遇到事儿、遇到困难、遇到想了解的、遇到不知道想问的，都可以随时给我们发送微信。每天在第二天上节目之前，林芳会翻看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有问题的我们会集中之后反馈给专业人士，请专业人士为大家解疑答惑。海棠雪说啊，早上好，囊的文创公交卡有多大？ 大概也就是比这个硬币要大一些啊，很小，很可爱，很小巧，很细致的一个这个公交卡。建议还可以做成一把抓、油香、石榴、无花果、哈密瓜等等这些特色的公交卡。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些创意，这个创意也非常的好，而且很灵动的把咱们新疆的特产完全体现出来了。再次感谢海棠雪啊，我们也会把这个建议呢反馈给咱们公交部门，今后相信在他们的巧手制作之下，更多的一大批的文创公交卡，既好看又实

0: 用的卡片呢也会来到我们的身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通过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有问题
1: 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走进半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以下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变化。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2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进入早高峰时段，现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今天这个时段呢，通行状况还都不错，现在东西外环和南北外环河滩快速路继续保持一路畅通，但是有几条道路呢大家需要关注。一条是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19公里。另外大湾北路刚刚在节目开始早高峰即将开端的时候呢，就有车辆的排队缓行情况，现在呢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是 2.0， 平均时速也是19公里。另外再关注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

0: 时速是22.3公里。这几条道路呢，现在逐渐出现了缓行的情况啊，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呢，注意避让绕行这个高峰路段。另外，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有两条道路，也就是天山区的七泉街和赛马场路南四巷，现在都即将开始封闭施工，所以到施工开始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及时选择其他的通行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和我们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继续在半点之后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的这个时间60分钟，和大家一路相伴同行，电波架起桥梁，我们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的一些疑难小事儿，包括我们平时碰到的日常需要咨询的政策困惑，您在出行办事儿的时候各种的难题，大家现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您有的事儿、您关心的事儿、您想了解的事儿、您想请专业人士帮忙的事儿，都可以汇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

0: 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无论是您的衣食住行就医，还是教育政策，包括您养生保健方面您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都可以和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首府乌鲁木齐地铁又添暖心新措施，一张张色彩醒目的彩虹便民条亮相站点，景点乘车攻略一目了然，让游客出行不再费心查路线。与此同时呢，地铁图书漂流站也正式上线了，灵活借阅，全线通环，让书香伴着每一趟列车温暖整个城市的通勤路。接下来这个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三公站务中心副主任庄帅东，跟我们听众朋友去具体的介绍。庄主任早晨好。
1: 早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早晨好，庄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彩虹便民条，这个彩虹便民条它的内容都是什么，咱们什么时候推出的，今后还将继续这项服务吗？
1: 好的，我们于那个6月30号推出彩虹便民条，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乘客换乘不熟、找路不便的出行难题。然后，彩虹便民条采用彩色分类标注了商圈、医院、景点等热门地点的乘车线路、出站口及换乘信息，清晰直观，方便查看。乘客尤其是老年人和外地乘客，无需反复查询，不用咨询工作人员，随手就可以对照出行。极大提升了咱们出行效率，后期呢，我们陆续会对全线的彩虹便民条进行补充，然后也会不断的推出此项便民措施，用小小的便民细节细化暖心服务，让地铁出行更加便利，更有温度。
0: 嗯，庄主任，那咱们这个彩虹便民条它在哪个位置可以取到？咱们进站之后就可以取到，还是在特定的位置咱们需要去领取呢？
1: 我们现在目前设置在车站咱们乘客服务中心附近，就是主要是在设置在咱们乘客就是日常通行的线路，就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乘客路过的时候可以拿取。
0: 另外咱们刚才说到还有一项活动，就是咱们地铁的图书漂流站正式上线了，那地铁图书漂流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暖心的这个行为和活动呢？在这儿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打造这个地铁图书漂流站主要是考虑到咱们乘客通行路上有不少碎片化的空闲时间，然后各站点呢书架简约不挡客流，书目丰富且支持了全线站点自由借阅归还，然后乘客候车和乘车时也能随手看书缓解压力，在出行途中也能感受书香，提升咱们乘客的一个乘车出行体验，也能带动咱们全民阅读的城市氛围，主要是这样子的。
0: 咱们这个也是在进站之后就可以看到，还是需要在咱们服务中心周围去借阅这个图书呢？
1: 咱们图书漂流站主要设置在咱们就是地铁的两端，就是站厅的两端，乘客服务中心附近是一个蓝色的取阅架，乘客进站就可以看到。
0: 那咱们取阅之后，比如说咱们从三墩碑站上车以后，那是不是我比如到南湖下车了，我在南湖站可以及时归还，这是不是就是体现在咱们全线通环的这个环节上，让咱们借阅者呢能够很灵活的来借阅和阅读呢？
1: 是的，就是咱们比如在三墩碑取到图书以后，可以在咱们候车时间也可以去看，然后乘车时间也可以去看，如果到南湖广场的时候出站的时候也可以还，或者是下次进站从南湖广场进站的时候也可以还，就是这个时间都是随时不固定的。
0: 这项措施的确是要为咱们的轨道交通点一个大大的赞，因为平时到车上之后，我们会看到身边的很多乘客呢，都是自己拿着手机在看。其实我们现在经常会说，电子产品呢，对我们的这个眼睛呀，各方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是如果在上地铁之前，我们可借阅一本自己喜欢的图书、感兴趣的图书，在候车的时候，在乘车的时候，全程可以去看，下车之后呢，可以及时的归还。这项措施真的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这种在碎片化时间、业余时间，咱们需要去填充的这样一个这种行为啊，在我们身边的确我们需要大大的提倡。那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三公站务中心的庄帅东副主任，针对这两项暖心也是便民的措施给我们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庄主任，辛苦您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今后呢，各种的这样便民措施啊，咱们各个比如说交通部门，咱们在乘车当中，包括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各不同部门呢实施的一些便民措施，我们也会及时的提供给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大家出行，在大家外出的时候，能够更多的了解到这样一些暖心的举措。那这项举措呢，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咱们去乘坐地铁的时候，下到站点之后，您可以在服务站的旁边看到一张张彩色的彩虹便民条。这个便民条其实方便了咱们很多，比如说老年朋友，咱们使用手机查阅不会操作不方便等等这些问题，这些难题呢迎刃而解了。那咱们的随时借阅的地铁图书漂流站呢，也使咱们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放下电子产品，暂时脱离电子产品对我们的束缚，能够去从书中汲取我们开心生活，或者是汲取各种的养分。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及时给我们提出来？您在手机上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方式呢是找到我们的参与模式，在手机微信的添加好友里，您点这个加号，进入之后搜索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模式呢是收听模式，这种收听模式既可以收听当下我们给大家直播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回听之前几天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的搜索里搜索丝路视听这个 APP， 下载之后呢，可以随时随地您想起来什么事儿的时候，您要回听相关内容的时候，您都可以走入到这个丝路视听 APP 当中，同时还可以及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和收听广播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发微信过来，有事儿您跟我们说。您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可以和我们关注您关心的，或者是提出您的建议，或者在生活里您需要了解的一些事儿，都可以来链接我们的微信平台。那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也非常感谢。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之前在七月初的时候，我们邀请专业的医生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进入夏季炎热天气之后需要防范的热射病的情况。以前大家经常会听到中暑，但是对中暑现在了解比较多的朋友也意识到了，这个热射病是比中暑更为严重，危及我们的神经系统，危及我们的生命健康的一种疾病。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回顾当时我们跟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吴长东主任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关于热射病的防治和提示大家出现了哪些症状，有可能提示我们是 出现热射病的潜伏危险因素，让我们及时判断，去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注意在哪些条件下防止热射病的发生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随我们回顾的脚步，和大家跟着吴长东主任一起来再次关注一下热射病的防范问题。
2: 那首先呢，和大家说一个概念问题。中暑啊，就是与热或者和高温有关的疾病，这是大家平时所了解的。它也多发生在咱们炎炎的夏季。那么对一些高风险的人群呢，它的发生情况可能会增加。比方说在户外工作，或者是一些老年、婴幼儿、体弱、长期卧床的患者。这部分人呢，因为他对热的耐受能力下降，那同时在这个热暴露的时间延长，所以他的中暑发生的机会就会增加。那么热射病，主持人刚才介绍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严重的中暑。那么这种中暑呢，我们称之为热射病。热射病一旦发生呢，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在医院住院期间死亡率超过 30%。所以对热射病我们要做好预防，早期识别和施救可能是减少死亡的重要的一个关键措施。那么它发生的因素呢，往往和几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太阳的这种暴射，另外呢，这种环境不通风所带来的高温和高湿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停止工作，及时的补充水及电解质，采取这些有效的预防中暑的措施，有时候会发生我们说的严重的中暑热射病。
0: 您说
2: 那么在识别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也不是那么难。那么严重中暑发生的时候呢，往往出现高热，但是病人没有汗，意识往往不清，或者是严重的昏迷，所以我们在识别的时候是很容易发现。但是呢，因为严重程度不同，我们在接诊病人的时候发现有不同的情况。比方说有的人是热痉挛，是因为热所导致的肌肉疼痛所引起的抽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热衰竭，这个时候体液大量的丢失病人可能会出现大家常遇到的头晕、恶心、出汗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再严重就是我们说的热射病了。这个时候在上述情况下，病人可能出现更多的还是一个意识的一个不清楚和昏迷。那么这种情况发生了，大家不要等待，及时终止手头的工作，立即拨打120。还有一个关键措施就是就地采取降温措施，抓住我们中暑救治的黄金半小时。
0: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热射病是一种更为严重的中暑。那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感觉他呢一般情况下会失去意识，会可能别人发现这个人突然呢因为在闷热的环境当中突然失去了意识了。那么在这儿我们想咨询一下吴主任，那自己如果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怎么能及时的预先判断自己有没有可能有热射病的威胁，这样自己提前来预防，或者是识别了之后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因为刚才您也说了，这个热射病它的最佳黄金救治时间是黄金半小时，是这样吗？
2: 是的，主持人。其实大家呢在识别过程中呢，自己的感觉是很重要的。当然一旦被就主持人所描述的被别人发现意识不清楚，那个是已经是严重的热射病发生了。那么在最初呢，中暑早期呢，往往会感觉到头晕、恶心、乏力这些症状往往是比较突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要注意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一个高温高湿的情况，是不是因为太阳的暴晒或者是周围的通风不良，这个时候大家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中暑。此外呢，一旦发生中暑呢，急救主要的时间还是在最初的半个小时所以我们称之为黄金半小时。那这个时候如果实施自救呢，大家要抓住几个关键的点，那就是什么呢？四个字，请大家记住， 一个是托，一个是泡，一个是补，一个是送。那具体的来讲呢，托就是把病人要抬到阴阳处，解开他的阴灵，让他平躺在地面上，或者是床板上。其次是泡，泡呢只是把病人用凉水浸泡他的身体啊，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措施，我们也可以给予凉水擦拭啊病人的脖子、腋窝、大腿，甚至上冰袋冰敷，这都是可以的。补呢只是补充水及电解质啊，所以

0: 在一些高温的环境，大家要及时储备一些防暑的一些物品，包括一些电解质水。那如果医务人员到了，我们会及时给他的输液治疗。在这种情况发生，大家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拨打120啊，在转运的路途上也要持续的降温不间断，来争取我们把热射病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
1: 嗯，
0: 就这样。
1: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热射病的损害，如果一旦发生热射病的危险状况，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损害呢？
0: 好，其实热射病是一种急性情况，一旦它的热所导致的我们的体温升高到40度以上以后，我们称之为就是热射病就已经发生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它所带来的主要的损害就表现为我们的体温的持续高烧，我们的散热基本上是失能了，我们无法让体温下降，而表现在外的就是持续的一个高烧，所以所带来的后续的影响就是多脏器功能的这种衰竭，尤其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在热射病发生的时候，严重的情况下，病人的表现除了高热无汗，就是意识的一种改变，往往病人意识不清或者我们说昏迷。其次呢，如果在一些实验室指标上，我们可以看到病人的肝肾功能包括凝血功能都会发生一系列的持续的一个恶化的一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多脏衰啊，其核心主要的问题就是热所导致的全身的这种细胞器官的这种急性损伤啊。
1: 嗯，
0: 就这样。
1: 所以发生这种损伤之后，有些时候可能是不可逆的。所以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吴主任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平时尤其是咱们在高热高湿环境，就是闷热环境当中，在户外工作的一些人员怎么去预防这个热射病，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什么事儿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中暑的预防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储备一些预防中暑的一些物品，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电解质水啊，一些降温的措施的。对于年纪偏大或者儿童或者易感的这种人群，比方说户外工作的建筑工人、运动员等，需要及时的休息啊，还要补充水及电解质。另外，一旦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头晕、恶心、乏力，及时终止工作，不要硬扛，及时到医院就诊，可能是一个自救的最主要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落实这些全面的预防措施，其实绝大多数中暑我们都可以避免。
1: 嗯，好的。通过我们刚刚回顾了七月初的时候，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吴长东跟我们介绍的关于预防热射病的问题，想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一旦发生刚刚在节目当中吴主任介绍的这些症状，一定要紧急就医。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便民信息。根据2026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和招生计划，经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研究并报乌鲁木齐市市委市人民政府同意，确定2026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和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条件分数线。2026年第一批次普通高中保送生最低控制线普通类是641分，单列类是565分。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普通类是555分，单列类是493分。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普通类是453分，单列类是410分。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条件呢，一是综合素质评定 B 等，含 B 等以上，体育和健康艺术素养过程性评价达到 B 等，含 B 等以上。第三呢，地理生物统一测试等级合格。 第四，学校考察科目等级合格。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收听和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互动。有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留言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上午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今天终于凉快了啊，今天好舒服啊，是吧？我倒是觉得今天很享受啊，在外面走一走逛一逛的这种体验。因为不管你是在单位的院子里头走一走，还是上下班回家路上，咱们不开车了，走走路，不坐公交了，走走路，去散散步，今天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天气啊，享受这个凉爽吧。因为可能前段时间热得太久了，是吧？今天真的好舒服啊，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直播间的空调很给力，然后呢刚才来上班的路上也很给力，就是觉得今天好像直播间和这个外面的温差不是很大了，外面也很舒服。那这个凉爽能持续几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是29度到21度，明天30度到20度，周六呢是27到20度，周天是31到20度，下周一是28到20度，下周二是31到20度，下周三是31到22度，跟今天基本上就是温差不太大了，我感觉未来这几天都挺舒服的吧，这么想想还是挺开心的，对吧？好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互动啊。热了这么久了，今天终于凉爽了，好心情，大家互相来分享一下。而且热了这么久，大家也这个积攒了很多啊纳凉去暑的好方法，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互动。因为今天我们还有这个清凉的礼物要送上，最近太热了，所以喝喝这个冰镇啤酒，吃吃烤肉，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吧。今天呢我们继续送上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满100减50的打折券。大家呢现在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可以报报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如果说没出门，打开窗户看看你家门口这条路什么情况啊，堵车畅通都能说。第二个呢，说说最近咱们好吃的好玩的可以去避暑的地方，吃的美食可以让自己感觉到清凉的，也都可以推荐来互动。另外呢就是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分享，就是大家最近这个暑期档的电影都看了吗？昨天看到了消息啊，咱们乌鲁木齐市的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开始了，7折优惠，每天限量抢。最近你想看什么电影呢？也可以啊，在微信上来说说啊。不管是这几个方面，你说哪个都是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咱们都给大家送啊。咱们前五位吧，先送五位，前五位听众呢，送上的是牛魔王的精酿啤酒的5折券，咱们就可以吃吃烧烤，喝喝啤酒。好吧，可以在微信上互动起来了。那我们先说说这个看电影打折的这个活动吧。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20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哦，持续的时间还挺长，每天10点钟限量发放。所以如果你要是打算去看电影的话，你就这个最好有提前的时间吧，早点把这个券抢上，因为它每天10点钟限量发放。你比如说你明天想去看，你今天先抢一抢，后天想去看，你明天抢一抢，提前抢吧。因为每天呢这个10点钟上线的电影票7折折扣的补贴，不限影片，仅限购买7月20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放映的场次，每位用户呢每天最多可以购买2张的折扣票，每天10点限量发放，所以提前抢啊。那么在什么地方抢呢？这个渠道是哪里呢？你像猫眼的 APP、 微信的 APP 服务电影演出玩乐，这里面就可以去抢。就是你登录微信嘛，然后服务电影演出玩乐，然后还有美团 APP 电影演出，还有大众点评 APP 电影演出，这都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在这几个地方啊，你看你用哪个 APP 比较熟悉，你就可以去抢抢电影票。最近大家都去看了吗？你们都看了什么电影？看了的也可以互动啊。今天咱们微信上说说这个推荐消暑纳凉去打卡的地方，最近吃的这个好吃的比较舒服的，你家里很热，你用什么方法降温的，你看了什么电影呢？咱们都能来聊，只要参与节目，咱们前五位听众就送牛魔王的精酿啤酒的5折券。而且我觉得这几天刚才说天气预报真的好舒服啊，这么舒服的情况下， 然后吃个烤肉，然后喝个啤酒，就更舒服了，是吧？因为太热的时候真的还挺不想出门的，是吧？这个天气真的出去户外活动一下，吃吃夜市，吃吃美食，超开心的。而且我觉得中午出去在外面吃饭也没有那么热了，还是可以的啊。虽然这个听起来有几天呢是31度，温度还是挺高，但是比起前几天40度的天气来讲已经很凉快了。今天就感觉明显一下凉快了好多，是吧？所以这个对比对比，还是这几天很开心很幸福的，这个温度超级不错。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满屏说围城又开溜了，哎，他又病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都成娇气包了，是吧？然后这个宝发的微信，宝发的微信说早晨好啊，早晨好啊，大家可以来互动了啊。咱们前几天已经这个获得咱们牛魔王五折券的朋友，有没有去这个把酒领上的？有没有这个已经品尝到了的？可以说一说啊，感觉怎么样？咱们还没有参与节目，还没有得到这个牛魔王五折券的听众呢，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互动啊。大家也可以推荐给亲朋好友，都来体验一下。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报报路况，可以参与话题。对了，大家这个别忘了把姓名电话也发过来，方便大家呢去领奖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生如夏花说，他说前几天热的时候呢，回家前20分钟先把空调打开，到家后呢房子就凉快了，这两天呢就不用了。是啊，最近这几天我觉得可以挺舒服的，能不吹空调就别吹了，对身体好一点，自然风开开窗户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然后他说这个金桥路双向畅通。好的，生如夏花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啊，恭喜你今天是我们第一位获奖的听众。嗯，请在每天下午的北京时间的17点之后去到这里品尝精酿啤酒，因为17点之前呢人家这个没有营业，基本上都是晚上咱们吃烧烤喝啤酒的人比较多啊，所以咱们还是这个晚点去。你可以下班以后往这儿去，旁边就是一个部落烧烤店，据说这个烧烤也挺不错的，你刚好在这吃个烧烤把这个啤酒领上就很不错。然后马安平说围城有可能昨天牛魔王精酿喝多了，他答应给你的果香味的精酿啤酒落实了吗？对的呀，看大家都反应过来了对吧，他昨天给我吹牛说今天一定给我带是吧，结果他今天就不来了，是不是不想给我带呀、啊、是吧，逃避我倒觉得不至于，要不然明天问问他啊，明天看他来的时候带不带，如果他再放我鸽子怎么交代是吧，明天得问问他，你说吧怎么办。这下一瓶可能就不行了吧，这放我鸽子两回了，是不是得多加几瓶呀、啊、是不是。好吧，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惠美早上好啊，今天你一个人主持吗？对啊，小慧今天一个人。他说围城今天是不是这个打卡桑拿去了，他说我是啤酒券过3天后时间去领可以不？可以去领，你的这个啤酒券3天后你去领可以，没有问题啊。围城今天的不是桑拿去了吧，他说他病了，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明天问他啊，最近咋这么娇气呢是吧。然后来看这个平淡是真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早晨好啊，红光山路会展南路一路畅通。他说这两天看了功夫女足周星驰拍的这部电影，非常非常的搞笑，值得一看，推荐大家去看看。对，我也看了，我感觉就是那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是吧，就是以前看周星驰的电影什么感觉，这次还什么感觉，也只有他能拍出来这种感觉了，还是很不错，值得看。对，大家可以去打打卡。好的，也送你一份奖品哦。你再看看你周围有没有什么路况可以报一报，堵车的畅通的都能提示。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啊，微信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上这个5张牛魔王啤酒满100减50的抵值券，刚好最近天气热，大家吃烧烤喝啤酒，这个呢就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精酿啤酒。这是之前很多听众在我们这个微信上参与节目时候来推荐的，后来的刚好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他们董事长，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听众都很喜欢，给大家来点折扣吧，这么热的天送点福利，然后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了。这个呢还真不是我们要推荐的，是我们很多听众都说非常好推荐给我们的，刚刚好又认识了，所以就给大家都尝一尝体验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啊。反正围城他喝了，他说非常的好，还有什么奶味啊巧克力味啊各种口感啊，他形容的非常不错。因为我还没喝上，所以我也说不出来1、2、3，我打算就是等围城给我拿来，我喝完以后我给大家说说，他承诺送我的对吧，大家都听到了，结果他今天不来了，本来说今天带给我的，我本来想喝完告诉大家呢，那好吧，等他啥时候送给我了，我喝完了我再告诉大家怎么样。那我们也有听众之前就是已经喝过了的，大家也可以

就是说怎么样，这两天呢我们连续送了三天，今天第四天了，已经去这个拿上啤酒的听众也可以说说喝了感觉怎么样嘛，大家也都可以互相分享分享。已经送两份了，今天还有三份要送，所以大家抓紧来互动啊！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可以文字留言，内容呢，非常丰富，想怎么参与都可以。说说这么热的天，你去哪里打卡了？比较好玩了？可以降温避暑啦，也可以说说最近吃了什么好吃的，适合夏天来吃了。然后也可以说说最近电影很火爆吗？看了什么电影了？都可以来分享啊。然后呢编辑成文字发过来就可以，也不用太长，然后别忘了写上你的姓名电话，这样方便领奖。有路况的话呢，咱们可以这个报报路况，看哪里堵车的畅通的，都能算路况，咱们都相互提示一下，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好的，大家就在微信上接着互动啊，我们还有三份奖品要送上。这个时间梳理一下路上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大湾北路从这个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其他地方都还可以，目前看还行。就是大家有什么新的发现呢，咱们就互动互动。然后快乐芒果发的微信啊，他说维晨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天气热多喝水。是啊，好像大家都是习惯一说生病了就要说多喝白开水多喝水。好吧，我明天来了告诉他，他明天肯定来。我感觉他应该还不是多喝水的事儿吧，今天是做一个什么检查，明天来了具体的再说吧。反正最近呢他就是啊这疼那痒的情况比较多，可能也跟这个天气热有关系啊。尤其是天气热反而就是容易嗓子发炎，因为太热了又吃的太凉了，就容易积住，是吧？大家可能也有这种体验，所以也劝劝大家啊，多喝热水吧，不要喝得太凉了，也不要喝得太冰了，真的对身体不是太好。那空调不要开得太大了，确实也不是太好。这两天看大家在微信上来互动，说自己的这个防暑降温的好办法，我发现了好多听众也都不是在吹空调，开门的呀，开窗户的呀，各种降温的方法也挺多的，还有抱着冬瓜睡觉的，我感觉真的五花八门，办法还是真的很多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真的也是非常多啊。可以，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啊，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大家可以继续互动起来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梦发的微信啊，他一开始发了个语音，这个语音听不清楚啊，所以就是就效果不好，没办法播放，要不然你转个文字吧。然后他说这个降温的办法就是每天一杯冰美式，早晨呢一杯冰美式，晚上两瓶冰啤酒，哈哈哈。我感觉可以哈，你这个跟围城的那个习惯是一样的，他都是早晨喝咖啡，晚上喝啤酒，你俩是一样的。行，刚好这个牛魔王的精酿啤酒可以送给你，这个五折券送给你，你就晚上去吃烧烤啤酒吧。我感觉你刚才那个语音好像是在报路况，但是不清楚啊，要不然你这个打文字过来吧，你看哪里还有这个路况报报，你就补一个路况过来，另外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这样的话呢也送一个这个五折券给你，你去晚上喝啤酒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我们还有两张送出啊。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报一条路况，堵车的畅通的都可以。然后最近天气热，你去哪里打卡了，好玩的地方，防暑降温的推荐一下，最近吃什么美食可以这个凉快一点好还好吃，然后最近那么多电影看了哪一部，想说什么咱们都可以互动，然后把姓名电话发过来，我们还有两张100元的牛魔王的精酿啤酒的打折券送给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哦。然后来看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小慧姐姐，我从1号开始减肥到现在已经瘦了4公斤，就8斤了，好开心好开心哦，我都替你开心啊，真的，你这个恭喜你啊，太棒了，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反正效果不明显，我感觉我是瘦了，但是我好像这个一上秤体重也没有让我很惊喜啊，但我自己感觉我是瘦了的，那看来瘦的还不够多，不像你这个这么明显，一下子4公斤没有了，这是从这个视觉上看起来很明显的，我觉得你脸都小了一圈吧，腰也细了很多对吧，你是不是穿裙子穿裤子都感觉一下松了没有那么紧绷了是吧，我要是能瘦4公斤，我现在做梦都能笑醒，我现在每天就是不愿意开空调，也不愿意吹冷风，就是想让它发汗，我就是想着在夏天甩甩汗，减减肥，然后在家的时候晚上回家，我也会刚才就是那种 DJ 的音乐，我也会放开在家里跳，一直跳，然后大汗淋漓，然后再冲澡也凉快，我还觉得能瘦身，但是感觉没有那么明显，就昨天咱们还有听众说中午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做100个俯卧撑，然后冲澡凉快，还能健身还能减肥是吧，看来各种方法大家也都用了。小喜，我觉得你是跑步吧，你最近真的跑步还是挺发力的，你每天5公里，我记得你前几天说你都是每天5公里，真的每天5公里，你这跑了我看你有半个月时间都是这么讲的了吧，你就能瘦这么多，那你接着跑是不是就会瘦更多啊，小喜你是不是这么做到的呢？然后满平说围城的体格子跟牛魔王一样，身体咋就不行呢咋又病了呢，他说今天早晨要做一个检查，因为要早晨去要抽

血嘛，大家都懂啊，空腹抽血，所以他只能早晨去了。明天来了再说呗，谁知道他这个什么情况，希望没有什么大问题吧，希望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然后这个梦说上班上班，明天的话题能不能是减肥啊？行啊，可以啊，大家如果愿意说行啊，没问题啊，你们都说说你们是怎么减肥的呀，可以相互推荐推荐啊。看来这个梦是不是也想知道小喜这个方法，那小喜你今天能说你就说呗。然后这个袁也说，围城啥病，没啥大问题，小毛病，没有什么大问题，大家不用担心，那明天肯定能来，明天肯定能来的，就是谁还没个头疼脑热呢，是吧？就是还是提示大家吧，如果发现身体有不适，及时就医是正确的，千万不要拖啊，别拖，好吧？马上就是半点报时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节目。今天还有两张这个牛魔王的100元减50元的打折券送给大家，抓紧时间来参与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零上29度，最低气温零上21度。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微信平台，蛮平说去大巴扎逛吃逛吃，要方便点就好了。你可以

这个坐地铁去啊，或者坐公交去都可以。确实开车呢不太好找停车的地方啊，就是咱们尽量就是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搭个车去都很方便。大巴扎昨天我去了，昨天下午去拍短视频，在这儿逛了三四个小时，因为找素材呀，然后拍了两个视频。昨天下午去了，确实很热闹，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都挺激动的。因为你也会发现啊，逛大巴扎虽然它是一个熟悉的地方了，但每次去都有新的这个亮点，会发现新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就时时刻刻它都是在更新的，就感觉非常不错。昨天我们还去了时光主题邮局，可以给未来十年的你自己寄信，哇，真的很多游客非常喜欢在这儿打卡，确实非常的不错啊。昨天也去看了很多文创店，我发现这个新疆的文创现在真的是非常受欢迎，烤包子呀，就是烤肉啊，馕，这个毛绒文创很受欢迎。在这个文创店里待了一会儿，昨天拍摄嘛，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很多游客买了很多啊。而且今年新的这个创意就是新疆的各种干果的文创小毛绒玩具特别受欢迎，有卖那个长的那个手机链，现在不是很多人走到哪都要把手机拿在手里，但是总是拿在手里有的时候又不太方便，还要这个干活呀拿东西呀就不太方便。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买一个长长的那个手机链子，就像那个包一样，斜挎的那个包的那个包袋子那么长，但它是个手机链，你就斜挎在身上，然后把手机可以挂在上面，就等于你背了一个手机，就像背包一样背个手机斜挎的，这样就很方便。然后呢这个手机链不是特别长吗，你要背在身上是个长袋子，很多的现在的小孩年轻人他都在上面挂了很多这个干果的毛绒玩具，就挂在上面，哎，看得很有创意很可爱。就昨天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就是特别年轻的孩子，还在上学的孩子就很喜欢这个，我待了一会儿拍视频，很多孩子都来买，然后这个小的这个干果的毛绒玩具和加那个手机链很畅销啊。突然发现现在的这个文创真的也是不断的在出新品，在给我们眼前一亮，而且还很实用，真的背在身上很好看很好玩还很实用，挺不错的。然后来看这个畅林达兵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29度-21度后面几天呢，后面几天刚才节目一开始都说了啊，明天是30度-20度，星期六27-20度，星期天31-20度，下周一28-20度，下周二31-20度，下周三31-22度，这几天我感觉都挺舒服的，嗯，都挺不错。然后这个小喜说啊，我减肥，对，他刚才不是说他从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有瘦了4公斤了嘛，我都问他怎么瘦的，他说我吃减脂餐啊，卤牛肉啊，然后就是天气热我就在家里跑步机上爬坡，天凉就出去跑步，整体维度小了一个号呢。对，4公斤真的还是挺明显的，我就说嘛，脸也小了，腰也细了，裙子裤子都松了，是吧，感觉很不错。然后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他说女孩不用减肥太多，有点肉肉挺可爱的。然后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头疼脑热的事情，天天都是喝温温的水2升多，就是很少打卡冷饮，他说估计围城是冷饮喝多了又被激着了吧。他是喜欢喝凉的和冰的，他跟我说送啤酒，大家都听见了，他前天说给我送啤酒，要给我冰镇了再拿过来让我冰冰的喝，我说我喝常温的，他说常温的不好喝，不行，我一定要给你冰好了拿过来，不能浪费了啤酒，大家都记得吧。他真的他就是喜欢喝冰的，我确实也不是特别喜欢喝冰的，我喝饮料我就要常温的，他还不接受，他觉得他送给我的啤酒必须让我冰着喝，大家都听见了，我感觉他也是被激着了。然后他还说这个啤酒不冰就不好喝，浪费了，对吧？对，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其实你的生活习惯非常好，你说的对，要喝温温的水，也不要太烫，也不能太凉，就是温温的水，我也是习惯喝温温的水。那饮料呢也加热了确实也不好喝，也不能让它温，我就喝常温的，不冰的我觉得就可以。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他说小慧昨天拍的视频发给我们看看，明天给大家做链接吧，因为今天有的还在制作当中，明天给大家发看看，还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那个时光主题邮局，我觉得特别有创意，你现在

写一张卡片，到时候约定好，十年之后你能收到，很惊喜是吧？十年之后你突然有一天收到了自己给自己寄的一封信，你是不是还是挺兴奋的？可能你自己都忘记了，结果一下提醒你了，原来还有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然后蛮平说，哎呀，这个打车停车大巴扎，就是大巴车停车，我开车过去不方便，那你就搭车去啊，坐公交车去啊，坐地铁去啊，都很方便啊。他说对我来说这个大巴扎好像熟悉又陌生了，因为你住的也比较远，你好像很少过来打卡吧，你可以专门过来打打卡嘛，去看一看大巴扎的变化，现在变化真的很大，每天都有惊喜。我离得这么近，我上周去了，这周又去了，都感觉有新的发现。比如说那个时光主题邮局，我就是昨天才发现的，上周去我都没看见，所以在这儿拍了视频了，真的很好，很有意义。然后你就搭车或者那个公交地铁，别开车了，确定啊，就是大家来大巴扎最好别开车，太难找停车位了，停车都停好久，它后面是有停车场的，但是进停车场那儿堵车就堵好久，进去之后还不一定有位置，因为人流量车流量都很大嘛，大家这个怎么方便怎么来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今天还有两张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要送给大家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参与了，还没有得到这个打折券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留言参与节目，可以报一条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咱们都能说都算路况啊。然后说一说最近天气热你去哪里打卡了，好玩的地方，去打卡的地方推荐一下，这么热的天适合吃什么美食呢，你有没有发现的推荐的美食，还有最近电影也那么好看啊，是吧，大家都看了哪个电影可以推荐推荐啊，包括刚才还有说减肥成功的这么好的消息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咱们都可以互动起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最后写上你的姓名电话，我们还有这个两张的五折券送上，别浪费啊，赶快抓紧时间参与，别把今天的机会错过了。这个精酿啤酒我们的很多听众之前推荐的，先是我们的听众推荐我们去尝的，后来刚好机缘巧合又认识了董事长，所以给大家争取了一点福利，因为大家喜欢嘛，所以我们争取了一点福利给大家，没有喝过的朋友可以尝一尝，是我们的听众强烈推荐的啊。维晨喝了，他说真的非常的好，因为他答应送给我的我还没品尝到，等我喝完我再和大家分享吧，大家可以来互动啊，今天还有两份要送上，别错过。

好的，来看微信平台，蛮平发微信说，他说啤酒必须冰冰的喝，但是要抿嘴一点一点的喝，就不会接到嗓子，千万不能只顾爽大口大口的喝。这个冰啤酒喝的还要有技巧哦。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他说喝啤酒我都是常温的，那才能喝到啤酒花原始的美味呢。对，你跟我一样。他说啤酒冰啤酒就喝不出来那个口感。看来这个大家的喜好都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但是都是一样要喝是吧？共同点就是要喝，但是怎么喝，冰的还是常温的，看自己的喜好了。对，我也觉得常温的好喝，而且舒服，确实太冰的东西喝到肚子里也不舒服，整个身体都跟着不舒服，不光是嗓子不太舒服是吧？大家是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怎么喝吧，但真的不要太冰。然后这个编外好人说，小慧早晨好，从这个104团走柯南高架，又走河滩到会展中心，一路畅通。好的，那你可以参与一下话题啊，最近的好吃的好玩的，看电影了没，你最近什么好心情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嘛，再写上一两句话过来，就可以送上这个咱们牛魔王的精酿啤酒的五折券，体验一下啊，可以体验一下。前两天还有听众在节目当中说过生日，那我们都送两份呢，还有没有过生日的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大家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因为节目时间剩的不多了，所以今天还有两份奖要送上，大家抓紧时间来互动吧。那添加关注我们的官微之后呢，你就在微信上打文字就可以了，因为有很多新的听众不太熟悉怎么参与，我们就在这个微信上，你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橙色图标就是我们，找到之后添加关注，然后发文字过来，报路况堵车的畅通的都行，然后呢说说最近的好吃的好玩的解暑的方法呀，看电影了没，什么好心情咱们都分享分享，就写上一两句话就可以，然后再把姓名电话发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参与成功了。我今天还有两份这个五折券送上啊，就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送上，大家可以喝啤酒吃烤肉啦。刚才我们已经有获奖的三位听众，我已经把回执呢发到这个微信上了，你可以看一下收到我的信息了吗？收到了我的信息的话呢，就按照这个时间地点去体验就可以了，一定是下午5点之后去，因为5点之前人家没开门，5点之后一直到晚上那是高峰期，都是下班了，大家喝个啤酒吃个烤肉对吧，下班以后去。而且今天我看啊，今天已经都是周四了，明天就周五了，马上就到周末了，我相信可能这个周末咱们的听众已经获奖的听众去的会比较多吧，这两天可能大家都忙还没顾上，我估计可能周末是不是大家都去了。那已经有去的听众也可以来反馈一下你们体验怎么样，感觉如何，也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我估计可能下周

下周一分享的人会比较多，因为周六周天都去了。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又说，他说那两天最热的时候呢，哎呀就把我热的呀，我出行全程都是坐地铁凉快。哎，你是聪明的，这个方法真的不错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到站的地方啊，就是我要到站了嘛，要去忙的地方整个全楼都是空调，我就一直忙到这个晚上八九点钟太阳都没劲儿了我才出来。哎，你真的是聪明的，你会躲太阳啊。就出行坐地铁，地铁真的凉快。我昨天出行也坐地铁了，我就坐了一站，我从这个二道桥大巴扎我坐到南门，我就这一站我要坐地铁，真的就是凉快。然后他还拍了图片过来，这是他坐地铁的图片，就是确实凉快。你聪明，你看一到站那到的地方去要忙的这个地方全楼都是空调，又不出来了是吧，你全程都是完美的躲过了太阳。然后又说那个晚上到八九点了太阳没劲了下山了再出来，可以可以，看来忙的时间也比较长，有这个收获就好，但忙点我觉得也挺开心的，只要有收获都挺开心的啊。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对了，这个编外好人，你的路况是收到了，你的互动信息呢？赶快编辑一两句话发过来，就可以送奖给你了，就可以送奖给你了。然后海棠雪也发了微信了，海棠雪说也祝929越办越好，也送上了这个祝福。好吧，谢谢你的祝福，收到收到。那你也可以参与参与话题嘛，今天那个展演想送给你啊，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对吧，这么热的天大家也都可以喝喝啤酒吃吃烤肉吃吃凉皮儿，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昨天我在这个大巴扎的时候还看到了那个馕烤冰淇淋，今年这个馕烤冰淇淋非常受欢迎，它就在那个小杨哥的对面。我昨天看到平时因为我过去的时候没太注意，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平时因为它在一个角角上啊，没太注意，就平时人不是很多。昨天我一过去一看全是人满满的，我说都在吃什么好吃的，我挤进去一看就是那个馕烤冰淇淋，做的还很漂亮，下面是用馕做的那个杯托，然后里面是冰淇淋，就是你又能吃冰淇淋还能吃馕，就感觉很有创意，而且做的这个颜色啊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很时尚，就是拿在手里你不仔细看没有认出来那是个冰淇淋，很漂亮，各种口味的你可以选。我昨天看好多人打卡，昨天因为人太多了我没挤进去，要不然我也打个卡，我还要着急去拍摄，下一回我专门到那儿去逛吃，专门去吃一吃。然后来看编外好人发的消息啊，他说我喝啤酒喜欢喝常温的，杯子里面放一只小布丁，慢慢的凉，口感很好，你可以试试哦。就是喝啤酒要常温的，然后放这个小布丁在里面是吧？哦，你这是个什么喝法，我真的没有喝过。他说口感很好，可以试试。行，那也推荐给大家吧，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喝啤酒要喝出新花样。好，谢谢你的这个新方法，那送一份奖给你吧。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姓名和电话发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好把这个信息要发送给牛魔王那边来统计，大家到时候去凭这个回执信息凭手机号领奖就可以。好的，我们今天四份奖品送上了，还有没有了，抓紧时间啊，还有十分钟节目要结束。咱们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节目，报一条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都可以，然后说说最近好吃的好玩的，看电影了没什么好心情，喝喜酒什么好方法，你只要想分享的你都可以发过来，把电话姓名也发过来，我们还有一份奖品送上啊，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大家可以在这么热的天气啊去体验一下这份清凉。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他说20年前我就喝过放小布丁啤酒了，就是喝啤酒放小布丁，年轻派的顶配哦。这么早你就这么时尚的喝过吗？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喝过那个啤酒里放小布丁，好吧，试一下，看来不错啊。大家如果说这个想有不一样的喝法，真的可以试一试，我感觉想一想口感应该是挺好的。我喝过那个牛奶咖啡里边放小布丁，我觉得也挺好喝的，奶茶里面放小布丁我也喝过，我也觉得挺好喝的，这个啤酒里还真没试过。今天咱们这位编外好人这位听众啊，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反正对我来讲啊是新的思路，但是暖玉金蝉红运当头人家20年前就体会过，行吧，没试过的听众咱们试一试，怎么好喝怎么来。然后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他说小慧主持节目放的歌曲全是我喜欢的，很多听众都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我周末的时候我会放的多一点，然后大家都在不停的说今天的歌好听啊，今天听的这歌心情好啊，看来大家还都喜欢这种 DJ 的动感的是吧，就要节奏特别快的，因为早晨起来就听听这样的节奏心情就会愉悦，一整天心情都很好是吧。反正我是不喜欢听那种尤其是早晨不喜欢听那种听起来有点忧郁的歌，我觉得影响心情，所以给大家来点这个动感的节奏感强的提提神，好吧，希望大家一整天都有好心情哦。今天呢还有一个奖没有送出去，因为可能今天有些听众比较忙，或者是前两天已经领上奖了，那就明天吧，累计到明天送。大家可以给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邻居们都说说啊，我们这两天送这个清凉的奖品，送一下这个打折的体验券，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亲朋好友啊还没参与互动的，明天节目参与参与，因为我们就送这周和下周两周工作日的时间，周六周天也不送，数量也是有限的，能赶上当然最好了，都可以给他们说一说，都来参与参与节目，咱们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时令更替，7月23日迎来大暑节气。大暑与夏至、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大暑便是炎热之极。
0: 老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此时正值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大暑不暑，五谷不谷，没有这烈日当空，庄稼便不会有沉甸甸的收成。
5: 大暑时节属于高温期，要注重养生，冬瓜利水，苦瓜解暑，绿豆清热。消暑切莫过度贪凉，顺应自然，健康过夏。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6: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7: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6: 寻找有趣的，
7: 发现需要的，
6: 929同城转一转。

0: 阳照常升起，来自于拓朗乐队的歌曲啊。今天在我们的同声传扬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这首歌像不像我们最近的天气带给我们的无限的快乐和这个痛苦？
1: 哎，今天我今天穿了一个漂亮的裙子，我想这两天太热了，结果我发现哇，我穿少了
0: 啊，凉快是吧？
1: 天哪，这么嗖的一下这么凉快了，
0: 凉快了。昨天其实从下午开始就很凉快了，
1: 对，低温让我有点不敢相信，从38变成了21，
0: 这就是新疆的天气啊，
1: 对，凉爽，今天特别舒服，
0: 对，
1: 所以一大早我就把空调赶紧关掉了，通了一下自然风，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今天真的很舒服啊，
0: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温度的这个变化啊，大家说有没有一场雨，来一场歹歹的雨下一下，
1: 看有没有，
0: 然后把这个城市整个浸润一下啊，因为最近的天气实在是太燥热了，
1: 真的，
0: 看一下温度，
1: 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高温29，低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那么到了后天，也就是25号呢，25号是周六，周六那一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0: 哇，高雨来小雨了，
1: 最高温度28，最低温度只有20度，太舒爽了，
0: 真的是啊，希望这样天气再伴点小雨，然后你看，又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小雨天气，在家里面可以美美的睡个觉，因为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啊，家里面如果没有空调的朋友，真的这个晚上这烙煎饼啊，左烙一下右烙一下，真的是睡不好。昨天晚上算是睡了一个舒爽的觉，下午的时间我到了人民广场，人民广场上全是撒花的人，
1: 哇，
0: 就是前两天你到广场去看的时候，几乎就是空空如也。昨天下午的时候，一堆撒花的人啊，孩子们在骑自行车，然后玩各种各样的那个小的这种摩托车呀什么的，就是电动玩具，大人们跳广场舞的，出来散步的，休闲的，一下感觉乌鲁木齐的这个夏天的样子啊，就是回到了我们最初期待的那种白天有点燥热的时候，晚上小风一吹，哎，凉快了，
1: 真好。所以这两天大家可以酝酿一下周末去哪儿。
0: 是的，说到周末去哪儿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推荐一条线路啊，同时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乌鲁木齐的又一波消费券来了，
1: 哇，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周呢，乌鲁木齐发了这个书店的消费券，就大家到书店去买书呢，几乎就打了一个很低的折扣，然后从20号开始呢，乌鲁木齐是正式启动了2026年的电影消费券的补贴活动的第二期，会持续到9月30号，每天早间的10点钟会限量发售啊，发放，这个每天10点钟上线电影票呢是7折的补贴，不限影片，仅限购买7月20号到9月30号的放映场次，每位用户呢每天最多可以购买2张折扣票，哎，这也是可以的啊。7折，
1: 对，已经很优惠了，以前之前你看在各大平台上也没有这么大的力度，所以我觉得这两天我欠了好多电影没有看，
0: 对，
1: 比如说功夫女足啊，比如说上次说的八仙，
0: 对，
1: 就一直很想看，哎，还有4度赤水，你看了吗？
0: 没有，我一部电影都没有去看啊，因为就是天气热，然后加上单位最近比较忙，我刚还在搜，我说哦，今年的暑假的这个档期，佳妮看一下，就咱们前两天看的这个票房，确实很厉害，
1: 对，
0: 就是到目前为止呢，这是。

0: 有，
1: 对呀、
0: 啊，科幻的、动画的、历史的，啥啥都有。
1: 对啊，我刚才搜，我说，哎，这些电影啊，说实话，就是到目前为止一部都还没有去走进电影院看，正好赶上了这次消费券，
0: 对，
1: 大家就可以，哎。到电影院呢赶紧去看一下，来看看啊、这个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真的是非常火爆，光看这些
0: 电影
1: 海
0: 报
1: 都觉得哇、特别棒、
0: 你放眼望去这个电影海报颜色都是缤纷的，
1: 是的，
0: 五颜六色的，所以、大家有时间真的要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
1: 总之最近要去看的话，把那个动画电影八仙要排在前三位，
0: 对、
1: 传统八仙的这个故事为灵感、就是以青山绿水打造了蓬莱的仙境、这个佳妮去看一下，对她的这次的出行就有一个特别很美好的回忆的、
0: 对，我去看一看有没有我熟悉的场景啊，是不是取自于当地啊
1: 对啊，还有就是重大的那个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这个可以带自个儿爸妈去看，就是邀请一下自个儿爸妈挑个周末的时间去看一下，以红军长征当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的一部电影啊、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了，
0: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影院，其实现在电影院很多
1: 啊，
0: 天沙新水每个片区都有，大家可以就近选择。
1: 那天我在那个天华夜市，就广场天华广场那个大夜市对面、
0: 也有一家，
1: 看到一家奥斯卡
0: 啊，是的，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那家奥斯卡感觉像新开的，
0: 对，那就有新疆相声巴扎，可以看电影、听相声，然后吃夜市，
1: 对，
0: 一天就够了。
1: 那边有一个小牛排抓饭，因为他在天山区开有一家特别小的店，我上次给大家推荐过，就是伊比纳伊好像叫，这个小牛排抓饭呢，他的每天的牛肉就是小牛排特别新鲜，抓饭做的也好吃，而且他们家的奶茶是无限量供应的。
0: 来梳理一下关键词，他的店名就叫小牛排抓饭，
1: 对，他应该叫伊比纳伊还是什么，我待会查一下啊，就叫小牛排抓饭，就是那个天华广场的那个对面，旁边是奥斯卡影院、那一排整个全部都是美食城。因为我是去逛夜市，我发现他夜晚的时候呢也开了夜市，
0: 对，
1: 他自己的小围广场有一个夜市，前两天世界杯人家还放了个大屏幕，晚上在那儿去吃烧烤，
0: 对，
1: 然后呢喝点小啤酒，还可以看一下世界杯。
0: 哎，你这样一说我反应过来了，有的时候夜市确实是不好停车，
1: 对，
0: 有一次我和朋友去是停在了那个商场的地库
1: 啊、
0: 但是吃完喝完以后找车有点难，然后但是如果大家找不到合适停车位，可以停到对面去，
1: 对
0: 啊、对面因为它的都是地上大片的停车场，
1: 你就停到对面，它有公共停车场，
0: 对，
1: 如果说你觉得夜市太喧闹了，然后呢你就到它对面的这个美食小广场
0: 小夜市
1: 爱去吃、因为菜品相对来说呢比较的精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烟火气满满、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安静，对面夜市就是吃小吃的，你想吃什么什么无骨的鸡爪子呀，吃点小烧烤，然后吃一个什么清补凉
0: 黄面烤肉，
1: 黄面怎么最高面费子、
0: 我记得我去年第一次喝到雪花凉也是在这个夜市里
1: 啊、
0: 现在去天华夜市，我觉得那个夫妻两个人开的那个柠檬的、捞汁小海鲜
1: 啊，
0: 我不知道你吃了没有，特别好吃，他们家的、
1: 那天去没又没找见，
0: 他们家有生腌醉蟹可以找一找，就在那个清补凉的斜对面，
1: 清补凉斜对面，
0: 哎、
1: 那我应该是看到了，我那天在想，我说佳妮给我推荐的是哪一家然后我就在旁边买了一份那个柠檬的酸辣鸡爪尝了一下，也不错，
0: 是的，非常好吃，而且这个夜市去了你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海边城市的这个小海鲜呀、咱们新疆独有的那个阿舍面肺子，
1: 对对对，
0: 我吃了一个现场爆炒的，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嘴馋我会叫外卖，但是现场炒的会更香，
1: 对，阿舍餐饮的这个旗下呢，它又有就夜市上的品牌叫最刚面肺子
0: 啊，
1: 刚强的刚然后那天去看了一下，我说哎这个还不错啊，旁边就是爆炒黄面，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要了清补凉，然后要了一份爆炒的肚丝的黄面，尝了一下还不错啊，
0: 是的，
1: 总之就是这一片的夜生活已经形成了它独有的氛围，大家可以去这里看一看，周末的时间呢因为天气凉快了嘛，最近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点，就是四面八方啊，这个四海八荒去玩的地方。
0: 哎，
1: 你看咱们之前推荐了去这个吉姆萨尔东三县的方向，又推荐了去这个肯斯瓦特水库，是朝这个马纳斯的方向。现在呢，咱们来推一下往盐湖方向，怎么样？
0: 好，
1: 出发1.5小时，然后呢，到达盐湖。说实话，佳妮，盐湖我

0: 上次去还是十几年前，
1: 我应该也有三四年前了。
0: 三四年前了
1: 啊！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傍晚去的，
0: 嗯，
1: 就是偏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最美的日落。
0: 嗯，
1: 我记得戴了一个大草帽，
0: 嗯，
1: 被吹掉了，然后还是风比较大，但是真的能够拍出天空之境的美感。
0: 是的啊，嗯，因为咱们过了达坂城的风口 G30 左手边就是盐湖，
1: 嗯，
0: 这个镜面是一片灰蓝色的，背后呢是博达的雪线。
1: 嗯，
0: 如果说运气好，雪线露出来，配着远处风车哗哗的转啊，确实非常好看。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运气不好，看到的是风车加云，嗯，就有点灰蒙蒙的一片。
1: 对，
0: 嗯，
1: 建议还是选一个晴天去。
0: 哎，
1: 要么早上，要么傍晚的时候去。
0: 对，
1: 我觉得这里值得一去，
0: 啊，
1: 而且门票不贵，我记得。
0: 嗯，它的这个特点怎么讲呢？就是第一呢，特点是人少。节假日呢，比那个茶卡盐湖就少太多了啊。
1: 对。
0: 然后呢，乌鲁木齐呢，大约也就是1.5小时左右就够了，也便宜，门票就几十块钱。
1: 嗯，哎。
0: 但是呢，它也有它的缺点。
1: 嗯。
0: 第一个缺点就是风好大。
1: 对。这风是真的大。
0: 对。第二个就是配套比较少，就大家如果不自带一些零食的话，
1: 嗯，
0: 去了以后你说啊，到景区我要吃点啥，喝点啥，
1: 嗯，
0: 配套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嗯，
1: 我记得当时现场有卖凉皮烤肉的，
0: 嗯，
1: 但是你得排队。
0: 对。
1: 因为人多。摆摊的卖吃的就那几家，
0: 对，
1: 有的时候风大，它有那个房子呢，
0: 嗯，
1: 房子躲进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
0: 因为大家都是在躲风，
1: 大家一起在躲风啊。
0: 嗯，然后呢，人家说博格达风呢，就是看脸色啊，多云的时候就灰蒙蒙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呢，穿红裙子，
1: 对，
0: 白裙子披肩出片是真的非常好看，
1: 对，
0: 但缺点是风要大起来，能把假睫毛都吹掉，
1: 所以大家要出门看天，
0: 嗯，
1: 选一个好时间。好天气去一下啊。
0: 对，
1: 嗯，
0: 从乌鲁木齐出发呢，就是走这个 G30 土大高速，
1: 嗯，
0: 大约是70到80公里，一个半小时就能够到。
1: 哎，
0: 如果从市区出发呢，你看啊，
1: 嗯，
0: 咱们可以先选择从那个柴窝铺出口先出，
1: 嗯，
0: 咱们先来个辣子鸡的午餐，
1: 嗯
0: 啊，然后到达盐湖景区，
1: 嗯，
0: 最后呢到那个高崖子的观星的这个站去，可以让孩子去观个星，
1: 对，嗯，
0: 啊，但是有些朋友把这个地方叫高崖子。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就是一般说去看星星，这个地方叫高崖子，叫高崖子，嗯，因为很多地名它是属于咱们叫习惯了，形成了一种地方的这个，就是约定俗成的叫法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还可以顺路去一下白水涧，就是佳妮特别向往的白水涧古城。
1: 说实话，我说了2年了，我到现在没有去过白水涧古城。
0: 嗯。
1: 还有这个达坂城古镇，我也没有溜达过。
0: 嗯。
1: 每一次都是精准导航。就是盐湖风景区，
0: 嗯，
1: 我觉得这条线路就很充实，去的点位多，又很丰富，还能够吃到最美最知名的辣子鸡儿。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出发之前呢，给大家说一下，油箱如果过半就加满，
1: 嗯，
0: 因为 G30 达坂城段的服务区一到这个节假日排队比较长，
1: 嗯，
0: 柴窝铺下来也可以加油啊，有中石油，
1: 嗯，
0: 另外呢，盐湖景区有4G，然后呢，高矮子啊，我们叫高矮子山谷呢，有一些区段是没信号的，
1: 嗯，
0: 如果大家要走那个观星的线路的话呢，
1: 嗯，
0: 要提前下好这个离线的地图就可以。
1: 嗯，
0: 如果你要开电车的话呢，就达坂城风口的这个风电厂附近有这个国网的电桩。
1: 嗯，
0: 但是别堵啊，咱们出发之前把这个电充满是最最保险的。
1: 是的，
0: 嗯，
1: 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0: 哎，
1: 这两天就把车舒适打扫干净，后备箱腾空。哎，到时候你可以到达坂城的古镇上买点大豆啊啥的。
0: 嗯，哎，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我之前去过，几年前我去过那个大家非常向往的那个茶卡盐湖。
1: 嗯，
0: 茶卡盐湖，佳妮有时间啊，
1: 嗯，
0: 如果要去青海，真的要去就是逛一下，
1: 嗯，很美，啊，
0: 确实是特别美的天空之境。
1: 嗯，
0: 但是跟乌鲁木齐的这个就是跟达坂城盐湖是一样的情况，也是暴晒，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遮挡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大的风，而且那个盐湖的那个就是
1: 漂亮，
0: 面积很大，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1: 嗯，
0: 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你可以拍到非常非常
1: 美
0: 的落日美
1: 的照片。
0: 嗯，我去的时候呢，我摸了一下那个茶卡盐湖的湖水，
1: 啊，
0: 就很凉，因为我是11放假去的，当时呢去自驾到青海湖，青海湖，然后呢，在11放假期间，那边已经很冷了，我穿冲锋衣早上去看日出，冻得瑟瑟发抖，然后看完了青海湖之后呢，我们说去茶卡盐湖逛一下啊，去 拍片真的很美，但是我看到有些女孩子真的她们特别的勇猛，就是那个湖水特别的凉，我摸了一下会刺骨啊，女孩子们穿着很漂亮的红色裙子就跳到盐湖里面去拍摄。
1: 哇，
0: 我说这个水都这么凉，人家说爱美的女孩子为了拍出这个好看的片子啊真的是特别勇，我说我不敢。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有些孩子他会为艺术献身，
0: 哎呀，这个简直是太冷了，那个水
1: 会有一种使命感，你想拍出大片好像你的血液就回流了
0: 啊，
1: 然后你本身就热，你就沉浸在
0: 热血是吧，
1: 沉浸在照片的那个过程中了。
0: 我当时还在想年轻真好呀，
1: 年轻是真好呀，
0: 你也可以尝试，你还在年轻中。对，有点害怕，就是那个刺骨冰凉的水啊，没有勇气跳下去。
1: 对，
0: 但是呢在这个茶卡盐湖我们要去拍摄，你想得跑那么远，那如果说你也想去拍一个天空之镜，咱们就往大阪城盐湖方向去走一下。给大家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盐要是结晶了特别硌脚，如果说想踩下那个盐滩呢得带拖鞋或者是防水的鞋套。第二就是太晒了，
1: 对，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你看我这次就防晒就很一般啊，然后就晒得很黑，然后主要是晒黑还显老，所以我也觉得啊。
0: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出片的穿搭大家可以穿红色裙子，因为我上次查卡看了一下，只有穿红裙子拍出来的这个天空之镜是最美的，
1: 它比较耀眼。
0: 是的，还可以穿白色裙子啊，波西米亚的这种的这种披肩，要戴那种就是绑带子的那种草帽，不然的话你在景区会看到人在后面追，前面草帽滚呀滚那种啊。
1: 真的，我当时就没有戴这个神圣子的这个草帽就飞掉了，就满世界的还得追草
0: 追草帽
1: 追草帽。我跟你说我百米冲刺都加速了，然后体育成绩都突飞猛进了。
0: 对呀，追上了没有？
1: 追上了，
0: 追上了，
1: 追上了，但跑了好久，而且窘得很，你知道吧？
0: 对对，
1: 头散发的去追，
0: 满景区的追自个的草帽啊，还是挺有意思。其实这是一种特别美好的回忆啊，大家去回味一下。来，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歌。这么清凉的时间，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
1: 我觉得热烈一点，
0: 热烈一点。哎呀，这个热烈的歌，我得想一想啊。
1: 开心一点的也行。
0: 这样，我有一首特别开心的歌曲，我得找一下。
1: 好的。
0: 就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放了几次，大家说，你们节目最近是不是换主播了？你们这个节目的风格，歌曲的风格一下换样子了。
1: 真的，我不在的日子里，你都学习到了什么？
0: 也没有，就是你在的日子，咱俩一起放过这首歌，就属于翻唱的歌啊。
1: 好呢，
0: 大家允许我稍微找上几十秒时间啊，
1: 你找一找。我也呼吁一下大家啊，就是最近呢，我们的活动包括节目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当然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0: 对，
1: 如果说这个暑假带着孩子们已经出游了，出游回来的一些心得啊，一些漂亮的照片，或者是这个周末计划出行的一些安排，都可以给我们安利一下，好不好？
0: 对，
1: 通过文字或者照片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如果说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黄色的 logo 啊，然后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文字照片都可以多种的丰富的互动起来。
0: 对啊，佳妮一听就咱们最近热过了，然后嗓子全是皮的，是不是？
1: 没有，还有个原因就是你知道新疆丫头子回来都要馋那个辣皮子拌面辣辣的爆辣的炒米粉，我连着吃了四天嘛，昨天我又吃了一天凉皮子，
0: 报复性的在吃
1: 啊。人家都问了辣子多不多，其实我觉得已经嗓子哑了，我说他问我多不多的时候，我还是顺其说了一句多，多来点。
0: 那天在焦滋烤拌面烤肉里面，然后其实我没有经验啊，我第一次去，我说点个凉皮儿，我一看服务员呢，把那个就是滚辣皮子那个酱给我浇了
1: 一大勺，
0: 一大勺，我开心的说哇，这个凉皮子赚了呀，结果人家端给别人了，说啊，这不好意思，姐姐，这是他的，啊，我说我点错了，其实你可以点那个。就是焦滋家的那个就是
1: 滚
0: 辣
1: 皮
0: 子的凉面，他给你浇一大勺的那个安吉海辣椒酱能炖的辣皮子，
1: 让我缓两天。这两天有点辣住了，因为这两天就是前段时间休假去的是沿海城市，还有一些南方的小城市，然后呢就会觉得那边当地吃的很清淡，好像仿佛那十几天也适应了， 回来以后，但是按捺不住，还是吃到了爆辣的饭。
0: 嗯，
1: 我觉得这两天觉得这个辣功有所减退，
0: 对啊，
1: 又被辣住了。
0: 对，在海边就是把辣皮子想淋干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就是报复性的在吃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两天这两天嗓子都是皮皮的，
1: 干
0: 着
1: 的。哎，我今天还得抱个西瓜回去。
0: 对，
1: 啊、嗯，
0: 天天吃西瓜。
1: 一天每天得吃西瓜润一润。
0: 今年夏天把这个前十年的西瓜总量和雪糕总量已经分量吃完了，
1: 额度已经吃完了。
0: 对，
1: 马上半点了，咱们的歌搜到了没有？
0: 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来关注一下近期929的活动吧。
1: 好的，近期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像我们俩都想冲过去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啊。居然之家高铁站店8周年店庆火热来袭，即日起至7月26号，8块8抢880元的券包，到店签到就会送大家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玩点球大战、赢世界杯足球、锅具5件套、空气炸锅、来风吹风机等好礼领不停，消费满3000元就会送露营桌椅、砸千份金蛋、狂赢家居好物，最高可以赢得空调大奖。居然之家欢迎大家的到来，8载深耕，会动全城，装房子、买家具、家电就来居然之家。
0: 嗯，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为大家送上一首小齐的歌曲啊，我是一只鱼。这首歌其实因为有水声嘛，咕咚咕咚的，特别适合符合我们此刻的心境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乌鲁木齐赶紧来一场雨啊，让我们的城市能够更加顺一点。来，我们送上这首歌。
1: 好嘞。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回到我们正在直播《腾腾转转》的下半段，我是叮当。
1: Hello， 我是佳妮。
0: 刚才谁又让我们放一个当？说的每一年的《还珠格格》不是都在夏天要放了吗？怎么放一首他的歌叫当？
1: 哎，一说当，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如果说去年我和张学友的演唱会擦肩而过了，今年我和动力火车又擦肩而过了。你知道吗？动力火车我险些抢到了他380元的特价的票
0: 啊，
1: 因为当时就有空缺，有一张票，我说我抢不抢？然后因为我当时在无锡，在亲戚家，我嫂子说，因为台风要过南京，因为动力火车是在这个南京开演唱会，然后呢，因为台风要来，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朋友犹豫和惧怕，就退票了。
0: 对对对，
1: 我说我想去，380啊，多便宜，就是贵的买不起，是不是？抢个特价票啊！然后就是因为台风，因为我们也没有感受过，据说八威的威力很大，所以我就没有抢。结果呢，人家还是正常开了，也八威，也就是吧，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峻啊。
0: 关键是他跟无锡擦肩而过了呀。
1: 对。
0: 是的，
1: 所以
0: 当没有听上是吧？
1: 对，我本来就想到现场我吼一嗓子当嘛，
0: 我给你放一首，
1: 我会唱第一句呢，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就没有吼上，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组合的歌。
0: 来佳妮，我待会儿给你放一首啊，
1: 放一首啊，
0: 你在直播间吼一下，
1: 把这个遗憾
0: 偷偷的把那个话筒打开还给大家说一下，刚刚我们还说7月18号，你看那个《八仙过海》的这部电影是票房就一下蹦1亿了。你看今天的数据才几天时间，就昨天晚上8点钟的统计，八仙影片的票房突破4亿了。然后呢，观影累计人数1096万，观影的这个用户评分都9.6分了，所以这是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1: 这个黑马我高低得去看一下，
0: 得去看一下啊。这是咱们国产的动画嘛。我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1: 对，好啊，而且从电影海报来说，你会觉得真的是仙气飘飘。
0: 对，是这样的。
1: 因为你当你到八仙蓬莱渡景区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像一个仙人。
0: 对，
1: 因为他那个有雾气，有海，有湖，然后有亭台楼阁，还有八仙的雕像。它的每一个景点呢，它都会有这个讲解。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八仙，它有一个典故和传说，就是海市蜃楼。它会有一个3D、5D 的电影，会给你呈现海市蜃楼的这个感觉。大家看完以后都觉得哇，好仙呐！
0: 对啊，所以就是每一个夏天，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个儿的计划，然后呢，并去实现它。
1: 对，
0: 如果说你每个夏天想去有风的地方没去成，想去看一场八仙没看上，想去比如说吃个柴胡辣子鸡也没吃上，
1: 哎，
0: 夏天过去之后，你回望的时候说，我为什么今年夏天过得一片空白？然后你就开始悔恨说，秋天都来了，夏天的日子啊，好像在我记忆当中那么多的美好都没有赶得上啊。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周末要走出去啊。
1: 对，
0: 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为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去盐湖。有朋友说盐湖风太大，我真的有点害怕。那咱们可以去一下白水涧古城啊，古镇。
1: 对，
0: 达坂城的老城嘛，就是王洛宾先生《达坂城的姑娘》的原型地。
1: 哎，
0: 里面有驿站，有民居，加上烽火台的这个复原的这种的这个场景，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
1: 我记得有一个主播在直播的时候，看到景区里也有这个酒吧
0: 啊，
1: 也有大盘鸡儿、辣子鸡儿，新疆特色美食都有。
0: 对啊，其实每一年去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在这停留下去吃一个柴胡辣子鸡。
1: 对，然后它还有那个啥呢？
0: 啥？
1: 房车
0: 房
1: 就是说天晴的时候，晚上不刮风的时候还能看星星。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时间充裕，周六周天可以在这住一晚，感受一下。
0: 对，前两天呢，我们说东边去吉木萨尔，西边去了玛纳斯。东南上了南山，东南边达坂城不能空着啊，
1: 就
0: 是不是？
1: 对，这个东西南北咱都集合全了，
0: 都集合全了。然后佳妮呢，昨天回来之后，我一溜烟还跑到了安米西街，
1: 对，
0: 去拍了一个
1: 金界凉皮儿，
0: 就青格达湖凉皮儿，
1: 对，
0: 对不对？
1: 青格达湖凉皮儿是一个老品牌店，开了30多年，他们家主打的你看有芹菜凉皮儿，有黄瓜凉皮儿，因为现在夏天了，前两天不是热嘛，
0: 对，
1: 他们推出的这个金界凉皮儿特别受欢迎，我查了。一下荆芥呢，它是一个草本香气的植物，吃上以后有清热解毒呀，还有清香啊，还有就是它有充足的这个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所以对身体还是比较友好的。有时间大家一头脑到安米西街青格大湖凉皮尝一下荆芥凉皮啊。
0: 然后其实如果 果到了这儿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去把安敏西街这一片好好去逛一下。
1: 对，
0: 我听说啊，安宁渠镇在这两年，有好多个好玩的地方。
1: 对，还有一个地方我没逛过，
0: 没逛过。
1: 昨天我看到了一个，在这个北京北路北门，就是你到达左拐是安敏西街嘛，然后在它的右侧呢有一个巨幅的海报，叫城北汽车城新能源汽车城，就你想要买，比如说这个充电的车，新能源汽车，你觉得哎呀，我想看这个品牌，看那个品牌，你一家一家店。

0: 在城区里找是不是浪费时间，又很这么热的天又很花费精力，你就到城北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城，一站式所有的品牌都有。
1: 哇，
0: 我看特斯拉呀奥迪呀，就是知名的一些品牌它都有新能源车，就是你进到一个院子里就能够看到所有的品类。哎，我觉得我想哪一天逛一逛，虽然不买，但是我也想充实一下自己的眼界。
2: 对啊，因为暑假嘛，我们都在谈孩子们的研学。你看我前两天去了这个安宁渠镇，我去了之前的文旅小镇，文旅小镇现在进行了重新的打造，它就是做了好几个科技馆，引入了像无人机的这个研学基地，包括呢还有这个语数机器人的一些研学基地，特别棒。
0: 对，
2: 我还跟这个负责人说，哪天给我们同名这段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听众朋友送点票呗。
0: 对
2: 啊，负责人说没问题，这件事情呢你得来叮当，你来这个在我们营业时间来体验一下，到时候呢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一点孩子们的体验票。
0: 是的，所以现在城北也很好逛，就比如说我昨天拍完这个金芥口味的凉皮之后，我打算下次再尝一尝那个焦蒿土鸡。你想焦蒿本来就是很清香的一个野菜，它和土鸡炒到一起又是什么样的口感。昨天回到爸妈家，我尝到了这个焦蒿滚辣皮子拌面，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我觉得焦蒿和土鸡的搭配应该也不错。
2: 对啊，反正就是美食就靠那个嘉宁区打探了，我再探点好玩的地方。
0: 对，好的好的，啊，包括塞外水乡也可以逛一逛。
2: 是啊，
0: 夏天的一些水果都可以去摘一摘，是吧？苹果也马上熟了嘛，是不是？
2: 对，就是你想这个周末的时间，因为南山最近老是堵车，就去的朋友太多了啊。
0: 对，
2: 咱们可以把这个思维再发散一下啊，咱们到这个周边都去逛一逛，你会发现几个月不去，周边的一些地方呢，就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0: 是的，
2: 还是让人很期待的。来，佳妮，我们也要放首歌，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来，
2: 你准备好唱了吗？
0: 大家一起吼嘛，一起找一找自己的青春啊！
2: 来来来，
0: 好，
2: 哎呀，动力火车也是陪伴我们的青春岁月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0: 好，来听听看。

0: 出出声嘛，前面过去帮我之后这段也行。
1: 我怕我哦哦的不好听，
0: 配合一下。
1: 哎，
0: 真的很燃。嗯，去东方火车站来到乌鲁木齐看演唱会，我觉得也会有一大票的粉丝，
1: 对，
0: 是不是？
1: 嗯，他们咋不来撒？
0: 对，
1: 主要是忙的这样，
0: 来撒来撒
1: 来撒来撒，快来撒！
0: 对对对，今天是大暑节气啊，就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听起来是有点伤感的。
1: 对，你刚一说，我都不太敢相信，因为大暑为啥竟然怪凉快的？
0: 对啊，就是大暑，人家说本来是三伏天的中伏前后，应该是上蒸下煮的这个时段，
1: 嗯，
0: 进入到最热的时候，还好，你看乌鲁木齐的天气啊，今天真的是凉快啊！
1: 哎，
0: 我看了一下人家全国各地的那个大暑的这个节气里面的美食，
1: 嗯，
0: 人家把我们新疆的酸奶刨冰放在第一位了，
1: 嗯
0: 啊，
1: 哇，
0: 对啊，
1: 真的很好喝，
0: 人家一碗酥松细腻的冰花，你看人家央视都会形容，酥松细腻的冰花，
1: 哎，
0: 淋上用本地鲜牛奶发酵出的浓稠酸奶，
1: 嗯。
0: 挖上一勺金黄的蜂蜜，
1: 嗯，
0: 再用手晃几圈就制作完毕了，
1: 又简单又快乐又好喝。
0: 对，啊，对，除此之外，其实如果今年夏天大家有休假啊，
1: 嗯，
0: 哎，我一看人家那个天津老味刨冰，哦，这不是就是我的菜吗？
1: 真的
0: 喜欢。
1: 好，
0: 你喝过没有这个？
1: 喝过，喝过。
0: 老味刨冰，
1: 去年休假直奔天津的
0: 啊。人家说，天津的老味刨冰就是它最重要的不是水果，而是果酱，
1: 嗯，
0: 里面放了什么酸杏呀，山楂、酸枣、海棠果，这些单独吃会酸的人呲牙咧嘴，
1: 嗯，
0: 但是加糖熬煮之后呢，就是又甜丝丝又很生津止渴的夏日凉方。
1: 对，
0: 嗯，
1: 有时间去感受一下正宗的天津菜
0: 啊，
1: 当地有一个百年名店叫红旗饭庄
0: 啊，
1: 里面有个烩三样，三样你猜是哪三样？
0: 哪三样？
1: 它又是用海鲜炖出来的
0: 啊，
1: 有蛤蜊
0: 啊，
1: 有鱿鱼，还有海参
0: 啊，
1: 还有绿色的配菜，
0: 嗯，
1: 很鲜。你会觉得就放点盐啊，也没啥特别
0: 的
1: 炒法，但是就是很，但我现在就念念不忘，就是鲜。
0: 对，刚才你还给我推荐了苏式的绿豆汤，
1: 哎，
0: 你说苏州人心里面汤水清亮的那个苏州绿豆汤。
1: 我当时端上一碗的时候，嗯，我说这是汤吗？这明明是一碗粥呀！
0: 啊，
1: 是很浓稠的
0: 啊，
1: 有绿豆，有糯米，
0: 啊，
1: 有红豆，
0: 啊，
1: 还有那个月饼，月饼里面那个青红绿丝丝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它也有，
0: 对，
1: 还有
0: 就青红丝儿
1: 啊，还有当地人熬的薄荷水，
0: 嗯，
1: 你吃第一口你觉得，嗯，我在用薄荷牙膏刷牙，是那个汤水吗？就是你喝不惯的人，可能就真的喝不惯，
0: 嗯，
1: 但你要是真心喜欢的人，就是每天就都要来一碗。
0: 对呀，啊，刚才佳妮在放网上时候跟我说，哎，说我跟你讲啊，苏州那个苏式绿豆汤啊，喜欢的人爱死了，
1: 嗯，
0: 不喜欢的人觉得在喝薄荷牙膏。
1: 对，
0: 我刚一刷，我说央视新闻今天推荐了大暑节气，啊，
1: 也有啊，
0: 大家可以喝这个苏式绿豆汤。
1: 哎，好巧，因为我刚才我们在这个文章之前我们就在聊，
0: 嗯，
1: 你看他会放蜜枣、金桔、青红丝、冬瓜糖、红豆，他真的就是一碗粥。你和那个汤的绿豆汤这个名字，你会觉得有天差之别。
0: 嗯，
1: 但是你喝惯了，
0: 嗯，
1: 你会觉得它很香润，
0: 嗯，
1: 又很清新，又不腻。
0: 对啊，
1: 反而很爽口。
0: 你看人家福建人在大暑喝什么？甜汤、
1: 四果汤。
0: 哎，就。

0: 是糖水打底儿，
1: 嗯，
0: 一半是冰碴子，
1: 嗯，
0: 另外一半呢是各式配料，放，
1: 嗯，
0: 芋圆呀，应季水果，
1: 嗯，
0: 晶莹剔透的石花，
1: 哎，
0: 一口下去冰冰凉，
1: 哎，
0: 还清凉了无数福建人的夏天。
1: 是，
0: 这个是又好看又好拍，
1: 嗯，
0: 而我们俩都爱的就是海南清补凉
1: 啊！真的，我会为了一碗清补凉再去一下海南。
0: 但是我跟你说，我为一碗清补凉，今天晚上去一趟天华夜市。
1: 对对对，因为我话还没说完，我说，如果海南太远，机票太贵，我可以去天华夜市，因为人家是正宗海南人给我们开的一个品牌的清，
0: 嗯，对对，
1: 清补凉。
0: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都刷脸了，
1: 嗯，
0: 我一去就说啊，姐你来了，
1: 啊，
0: 嗯，还是老三样对吗？
1: 对，因为上次你是第一次去吃，啊，然后介绍给我，我去也加了他们的微信，
0: 对对对，
1: 然后去每次就是不用那个啥再去扫码什么，我直接有优惠折扣，
0: 刷脸了，
1: 哎，刷脸了，对
0: 对，你看人家还推荐了贵州的冰浆，
1: 哎，
0: 这个喝过了没有？
1: 这个
0: 贵州的传统甜品啊，
1: 这个我喝过，它类似于我们的那个刨冰，
0: 嗯，
1: 冰沙的感觉，
0: 嗯，
1: 你可以要芒果味的，
0: 对，
1: 各种水果味的。
0: 你看，你看啊，
1: 嗯，
0: 说冰浆在当地喝的人最多的是什么？
1: 嗯，
0: 黄瓜牛奶冰浆
1: 啊，嗯，
0: 就是把黄瓜和牛奶打到一起，
1: 嗯，
0: 加上糯米和冰打成冰浆，
1: 嗯，
0: 一口下去呢，嘴巴里面散发的是黄瓜的清香。
1: 对，
0: 除了冰瓜、黄瓜之外呢，冰浆里面放了糯米原味、葡萄、花生、西瓜、火龙果。
1: 嗯，
0: 哎，我在想，其实你这样一看的话，甜品在家自己可以做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如果你有一个破壁机，
0: 嗯，
1: 分分钟就搞好了。
0: 对呀，啊，你再搞点碎冰进去，
1: 对，
0: 嗯，就很清爽。
1: 嗯，
0: 还有甘肃的朋友呢说，我们家乡也有呢，这个杏皮茶，
1: 嗯，
0: 李广信熬的杏皮茶，
1: 还有那个甜胚子奶茶，
0: 对呀，啊，
1: 特别好喝，叫放哈。
0: 啊，放哈
1: 是不是？你
0: 也喝了啊！
1: 哎，放哈现在我们乌鲁木齐有卖的呢，
0: 有有有，
1: 乐至生活广场，
0: 对，还有就是米东的五月广场，
1: 对
0: 啊，都会有啊。
1: 嗯，有
0: 广东的朋友呢，最近在说我在大口大口喝凉茶，
1: 哎，广东的朋友也很会养生，
0: 就他们用那个草药熬煮出来的汤嘛。就是用人家就是超市卖的那种纸盒子的那种凉茶，
1: 嗯，
0: 我去旅游的时候我就买这个，说 今天我养生了，
1: 嗯，对，而且据说养生又祛湿，嗯，
0: 对
1: 身体很好，
0: 对，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说大暑节气啊，我们珍惜一下这美好的夏天，
1: 嗯，
0: 转瞬即逝，
1: 哎，
0: 我刚在看日历，8月3号就要立秋了，佳妮
1: 啊，这么快的吗？
0: 特别特别快，
1: 哎呀，
0: 嗯，
1: 哎呀，
0: 所以夏天里面还没有出行的朋友，还没有去享受个热烈夏天的朋友，
1: 嗯。
0: 这两天咱们得计划计划，抓紧时间了。
1: 嗯，
0: 好啊，
1: 好的。
0: 嗯，
1: 哎，你刚一说，你休假有计划去成都，我给你再推荐一个，
0: 嗯，
1: 凉虾。
0: 凉虾
1: 一定要吃上，它又能喝又能吃啊！
0: 好嘞，
1: 嗯
0: 嗯，今天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啊。
1: 嗯，
0: 这个心酸暖意说，哦，听到这首歌会想起电视剧啊。
1: 嗯，
0: 99年的时候呢，把我一个大男生都给看哭了。
1: 嗯，
0: 接下来就是2000年看的《大话西游》，也把我看哭了。
1: 嗯，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1: 哎呀，
0: 哎呀，
1: 这个暖玉金蝉，你也是有故事的人啊，
0: 对啊，
1: 嗯，
0: 还挺。多愁善感的
1: 好呢，
0: 好，
1: 这就是老歌的经典魅力，
0: 对，是的啊，
1: 嗯，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同城转转，明天让我们相约在上午的11点钟，
1: 同城转转不见不散，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

0: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好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你看你买就敷衍啊，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觉得自己对身边的世界已经足够的熟悉了，每天喝的水，常见的动物，用了几十年的文具，好像早就没有什么新鲜事能够让我们惊讶了。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些知识点就像是藏在抽屉缝隙当中的小秘密，平时呢没有人特意的提起，一旦知道了，你就会忍不住的感叹一句，哎，原来还有这种事儿。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藏满冷门的惊喜的大门。

首先呢，我们从最熟悉的餐桌开始说起。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削完的苹果放在桌上没有几分钟，果肉就开始变黄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氧化了，但很少有人知道苹果氧化变黄的速度其实和我们切开的方向有直接关系。苹果果肉当中呢，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物质和多酚氧化酶。平时啊，这两种成分被苹果的细胞壁牢牢地隔开，互不接触。当我们横向切开苹果的时候，会直接破坏掉苹果中心的维管束通道，这是苹果内部输送养分和水分的血管。大量的多酚氧化酶呢，会顺着被切断的维管束涌出来，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呢快速的反应，果肉往往三分钟就开始明显的变黄。但如果是纵向的顺着果核的方向来切呢，维管束被切断的数量少很多。同样的环境之下呢，苹果变黄的速度能慢一倍以上。很多餐厅当中的果盘师傅都会偷偷用这个小技巧，不用泡盐水也能够让苹果在半个小时当中保持白净的状态。说到这里啊，可能会有听众朋友问到，那泡盐水防氧化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不是盐水隔绝了氧气，而是高浓度的盐水会在果肉表面形成一层渗透压屏障，让多酚氧化酶暂时失去活性，相当于给酶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呢，这个方法也有一个小的缺点，泡超过十分钟，苹果的果肉细胞就会因为渗透压失水，吃起来呢就会发烟发面，反而失去了脆爽的口感。

很多爱喝蜂蜜的朋友啊，都不知道真正的成熟蜂蜜是永远不会过期的。1913年呢，考古学家在埃及金字塔的图坦卡蒙墓穴当中啊，发现了一坛3000多年前的蜂蜜。那经过检测呢，这坛蜂蜜完全没有变质，依然可以使用。蜂蜜之所以拥有近乎无限的保质期，核心原因呢是它的水分含量极低。自然成熟的蜂蜜水分含量会被蜜蜂控制在18%以下，这种高浓度的糖液会产生极高的渗透压，任何微生物掉进去，细胞液都会立刻被渗透压吸出，根本无法存活繁殖。再加上蜂蜜当中呢还含有少量的过氧化氢，这是蜜蜂在蜜酿的时候啊，通过自身的唾液腺分泌的葡萄糖氧化酶和花蜜里的葡萄糖产生反应生成的。这种物质本身就有很强的杀菌作用。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在超市买到的很多蜂蜜，因为是未完全成熟的水蜜，经过人工浓缩加工的，水分含量达不到标准，开封之后呢还是很容易变质的。所以只有封存在密封阴凉环境下的天然成熟蜜，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久放不坏。那么聊完了蜂蜜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每天都可能吃到的香蕉。很多人买了香蕉怕坏，第一反应呢就是放进冰箱当中，结果反而发现香蕉的皮很快就变黑了。其实香蕉根本不适合放进冰箱，它是一种典型的热带水果，对低温极其敏感。当环境低于13摄氏度的时候，香蕉的表皮细胞就会被冻伤，细胞膜破裂，原本被锁在细胞当中的多酚氧化酶大量的流到表皮，和空气接触之后呢就会快速的生成黑色的醌类物质，哪怕香蕉本身的果肉还完全正常，表皮也会一夜之间全黑。正确的保存方法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用一张厨房纸巾把香蕉的果柄根部紧紧的裹住，就能够大幅的延长保鲜的时间。因为香蕉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会从果柄处释放大量的乙烯气体，这种气体呢是加速香蕉成熟的催熟剂，裹住果柄呢就能够减少乙烯的释放，让香蕉的成熟速度慢下来，常温下放一周都是不容易变黑的。

离开了餐桌呢，我们把视线投向广阔的大自然。很多人从小就听大人说到大雁南飞的时候会排成人字形队伍，但很少有人知道呢，大雁排成人字飞行根本不是为了整齐好看，而是一套经过千万年进化出来的空气动力学省油方案。大雁呢，在高空飞行的时候，翅膀尖会扇动空气，在身后形成一个低气压的上升气流，跟在前面大雁侧后方的同伴呢，就能够借助这股上升气流，大幅减少翅膀扇动的体力消耗。有航空动力学的研究测算过啊，排成人字队伍飞行的大雁群，整体的飞行距离能比单只大雁独自飞行多提升70%左右。而队伍最前面的头雁呢，因为没有上升气流可以借助，体力消耗是最大的，所以雁群在长途的迁徙过程当中呢，会每隔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头雁的位置，让每一只大雁都能够轮流休息。靠着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他们才能够完成几千公里的跨纬度迁徙。说到这里呢，有听众可能会好奇，那如果队伍当中有大雁受伤掉队了怎么办呢？其实啊，群雁当中从来不会抛弃受伤的同伴，总会有两只健康的大雁主动留下来陪着它，直到它恢复伤势或者确认死亡，这两只大雁呢才会重新追上大部队，或者跟着其他路过的雁群继续飞行。这种刻在基因当中的协作和共情啊，也是大雁能够在地球上存活数百万年的重要原因。

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关于我们最常见的植物向日葵。很多人呢都会以为向日葵是从发芽到开花，一直都跟着太阳从东转到西，晚上呢再猛地转回来。其实这是一个流传了很多年的误会，只有还没有开花的向日葵的花骨朵才会跟着太阳转动。一旦向日葵完全盛开，花盘完全成熟定型之后呢，它的脸啊就会永远固定朝向的东方，再也不会跟着太阳转动了。未开放的向日葵花盘背面有一种叫做生长素的物质，这种生长素呢特别怕光，太阳晒到哪里它就会躲到背光的那一侧，导致背光面的生长速度比向光面快，花盘呢就会慢慢的朝着太阳的方向弯曲。等到向日葵完全开花之后呢，花盘的茎秆就会完全的木质化，失去了继续弯曲转动的能力，同时朝向东方的花盘能在清晨更快的被阳光晒热，吸引更多的昆虫前来采蜜传粉。这是向日葵进化出的一个非常聪明的生存策略。如果我们在野外看到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啊，不用特意看太阳的位置，只要看它们的花盘朝向，就能够直接分辨出东方在哪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近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5: 时令更替，7月23日迎来大暑节气。大暑与夏至、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大暑便是炎热之极。
6: 老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此时正值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大暑不暑，五谷不谷，没有这烈日当空，庄稼便不会有沉甸甸的收成。
5: 大暑时节属于高温期，要注重养生，冬瓜利水，苦瓜解暑，绿豆清热。消暑切莫过度贪凉，顺应自然，健康过夏。
6: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7: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续来探索身边不知道的冷知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海洋里的动物。很多人呢都会觉得鲨鱼是海洋当中最凶猛的霸主，永远不会生病，甚至不会得癌症。但是呢，这其实是人类对于鲨鱼的一个巨大的误解。鲨鱼呢不仅会得癌症，而且目前已经被科学家发现的鲨鱼肿瘤就超过了40种。之前市面上流传到的鲨鱼软骨素可以抗癌的谣言，完全是商家为了营销编造出来的虚假宣传，没有任何严谨的科学证据能够证明鲨鱼的软骨素可以预防或治疗癌症。反而呢，很多人对鲨鱼的大量捕捞，全球的鲨鱼种群数量在过去的50年当中下降了70%以上，很多品种已经濒临灭绝。走出海洋呢，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树木。很多人都会觉得树的年龄只能靠年轮来判断，但其实在没有被人砍伐的前提之下，你完全不用锯开树干就能够知道一棵大树的大致年龄。大部分常见的乔木在不受环境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呢，树干的直径每年增加1厘米，树龄呢大约就会增加2到3年。你只需要用软尺在距离地面1.3米的位置，也就是林业上所说的胸径的位置，量出树干的周长，除以圆周率3.14得到直径，再乘以对应的树种生长系数，就能够大致推算出树的年龄。比如松树的生长系数大约是3，槐树的生长系数大约是2.5。这种方法呢不会伤害到树木，也是现在林业工作者野外普查古树年龄最常用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欣赏到的是来自陶喆的《找自己》。

大自然呢，我们把视线收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上，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真的足够了解吗？那接下来这个冷知识啊，很多人从来都没有注意过，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其实一直都在看到你的鼻子，但是你的大脑呢，自动选择了把它屏蔽掉。我们的鼻子呢，永远处在视野的下方，但是大脑为了不让这个挡视线的器官干扰我们的日常观察世界，就通过神经处理把鼻子的影像自动从我们的主视觉里过滤掉了。不信你现在可以试着集中注意力，刻意的去看自己的鼻子，就会发现它一直都在你的视野里，只是平时你根本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这种现象呢，在神经科学当中叫做知觉填充。大脑呢会自动利用过往的经验，把视野里那些没有意义会干扰信息处理的部分自动填充屏蔽，让我们的视觉体验更加的流畅清晰。类似的情况呢，还有我们眼球后方的视神经盲点，那个位置没有光感细胞，视野里呢本该有一个黑洞，但是我们的大脑也会自动用中微的画面把这个盲点给补上，所以我们平时完全感受不到视野当中有一个空缺的位置。

上蹲的时间久了，猛地站起来就会眼前一黑，头晕眼花。大部分人都以为自己是贫血或者低血糖了，但其实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呢，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叫做体位性低血压。当你长时间蹲着的时候，你的下肢血管被压迫，血液呢很难流到下肢。突然站起来的时候，下肢的血管瞬间放开，大量的血液快速地涌向下肢，导致大脑的短暂供血不足，就会出现眼前发黑、头晕的情况。健康的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呢，绝大多数都不是贫血，只是身体的血压调节系统反应慢了半拍而已。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这种发黑头晕的情况持续超过半分钟还是没有缓解，甚至还伴随麻木、说话不清楚的症状，就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排除心脑血管的相关问题。

物质，它的止痛效果呢是吗啡的6倍。这种物质叫做唾液镇痛剂，是2006年法国的科学家才在人类的唾液当中发现的。它可以通过抑制身体当中的疼痛信号来传递，起到非常强的镇痛效果。我们平时不小心蹭破了皮，下意识的用舌头舔一舔伤口，除了唾液当中的溶菌酶能够杀菌之外呢，这种天然的止痛物质也能够帮我们缓解一部分的疼痛。不过这种物质在唾液当中的含量特别低，所以呢日常情况下我们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强效止痛作用。现在很多医药公司呢都在研究它的人工合成的方法，希望未来能够开发出副作用更小的新型的镇痛药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指纹，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就连同卵双胞胎的指纹都不一样，但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指纹的形成根本不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而是我们在妈妈肚子里怀孕第10周到第24周的时候，胎儿在子宫里的微小动作、羊水的流动压力，甚至是指尖皮肤的微小供血差异共同作用形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哪怕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他们的指纹也会有明显的区别。指纹在我们在胎儿时期形成的那一刻起，除非我们的指尖皮肤受到深度到真皮层的严重创伤，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哪怕我们用砂纸磨掉表层的皮肤，新长出来的皮肤依然会带着和之前一模一样的指纹纹路。

好嘞，一首来自刘欢的《凤凰于飞》，哎，开启了今天节目。这首歌啊，出自于电视剧《甄嬛传》，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一起来快乐点播到，欢迎大家的参与啊！欢迎眼泪泡饭、退堂鼓一级选手，还有这个碳水爱好者、奶茶代喝专员，以及云朵，还有快乐、风也软乎乎。声乐课代表刘五双、 Kitty、 蓝宝石、多多鱼。那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多多鱼，恭喜你获得由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这首歌很熟悉啊，只要一听到旋律，甚至于刘欢老师还没唱，你就已经知道它是出自于《甄嬛传》了。当然了，说到《甄嬛传》，和大家伙说几个数字啊，就是可能你都不信，它首播到现在已经14年了，朋友们，14年啊，14年前你多大？可能在读小学、读中学，可能啊刚参加工作。14年过去了，这部剧不仅没凉，反而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热闹。没错，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甄嬛传》，来说一下它有多厉害啊！微博上《甄嬛传》话题阅读量超过了203亿，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达到了663亿。2022年至今啊，《甄嬛传》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声量超过1700万，互动量呢超27亿。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全国人民平均每人刷了不止一遍。有网友就开玩笑啊，说《甄嬛传》是这个播放平台的一个非常好的保险剧啊。

0: 每年光靠这个 IP 就能够挣上个1000多万。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盘点一下2026年的《甄嬛传》到底有多能打啊。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甄嬛传》当中的精彩片段。
1: 心疼自己喜欢的女子，别人爱怎么用就怎么
2: 用。用我心白头不相离，可我这一心人偏偏是这世间最无法一心的。
3: 他想争一争为这一眼的钟情，
2: 不求一心，但求用心。
4: 你看婉嫔身上全是蝴蝶，
1: 蝴蝶以为你倾倒，
3: 捧着一片真心却被甩个粉碎。
2: 难道我得到的一切全是因为纯元皇后？
1: 其实能有几番像婉婉也算是你的福气。
2: 这就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
3: 风霜寒暑千里呵护，有谁多情自苦。
5: 我来迟了。
2: 我是你皇兄遗弃的吗？您何须如此？
5: 这世界上我只要你。
3: 伦常在前，皇权压顶，何处只寻爱的出路？
1: 熹贵妃还与你的情谊有什么牵绊？
2: 臣妾罪该万死。
5: 从今以后，我可以抱天下所有的人，我再也不能把你

继续来说说《甄嬛传》啊，来说个重磅消息吧。今年年初呢，开心麻花和乐视合作，把《甄嬛传》呢搬上了沉浸式戏剧的舞台。首轮演出呢，在北京一开票是场场售罄呢。而且呢，从7月17号到8月8号，这部沉浸式舞台剧正在武汉汉阳树剧场连演。什么叫沉浸式戏剧啊？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是你走进剧场，不是坐在台下远远的看，而是直接入宫了啊！1500平方米的这个空间里呢，朱红宫墙、汉白玉。

栏杆环绕四周，表演区啊被打散在观众席各个方位，演员随时可能从你的身后、头顶、角落冒出来。制作人就说了，演员随时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离观众特别的近。更绝的是，演出中啊还会随机的邀请观众上台参与剧情推进，说不定你看着看着就被华妃拽上台，过了把戏。

0: 说臣妾做不到啊。没想到呢，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直接把这个演员蔡少芬的这个港式普通话啊，港普搬上了舞台，臣妾做不到啊，臣妾对的祖宗牌位花四，然后逗得台下是前笑的前仰后合的。而且呢，舞台科技感也是十足的，可以旋转平台、升降台，那两面巨大的可开合冰屏啊，空中和地上超过300台的灯光设备。华妃悲情下线的那场戏，演员是借助威亚来悬空行走，那甄嬛和果郡王的感情戏呢，用高空绸吊和双人舞来演绎。有评价就说，这些独属于现代艺术的表达方式，构建了荧屏无法呈现的视觉奇观。当然还有观众啊，看完就感叹了，说整场演出沉浸又有梗，布景舞美杂技都让人眼前一亮。那另外呢，《甄嬛传》播出14年，它的生命力啊，其实早已超越了一部电视剧了，演变为一种持续生长的文化现象。从影视剧到舞台剧的改编，让观众从看戏真正的走向了入戏。接下来再来听听电视剧《甄嬛传》里面的一个片段。
1: 这些都是什么呀？
2: 太医院说，这些是新送来的一些仓树，和艾叶一起烧了会更好。这是给延禧宫的。
1: 哦，都送到我那儿去吧。
3: 哎，这不是给我们延禧宫的吗？怎么我们家小主一样都没有呢？
4: 富察贵人恕罪，东西都去您那儿了，那我们小主怎么办呀？
5: 安常在身强体健，自然不需要这些。我怀着龙翼，自然是要谨慎当心些。等哪日安常在也有孕了，我必然先让着他。
3: 富察贵人与皇嗣的性命是性命，安常在的性命也是性命。这些仓树太医院并非不再送了，富察贵人为何要一人独占而不顾他人呢？
5: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婉贵人大驾光临啊。难怪啊，安常在都敢来争东西了。
3: 姐姐误会，妹妹不敢。安常在好性子，可我却不得不多说一句，
5: 今日不管怎样都不由你说了算。你若不服气，大可以告诉皇上去，皇嗣为重，想必皇上也不会帮你的。
3: 其实何必惊扰皇上呢？这个道理贵人自己也能想明白。若这些仓树只用在贵人一人宫里，万一安常再得上了10亿，那贵人岂不更深陷险境？
5: 你这样不就是咒我了吗？仔细我告诉皇上去。
3: 是否告诉皇上贵人自己定夺，只怕皇上听闻这些事后也会觉得贵人您不顾大局。
5: 我偏偏不听你的，搬进去，关上门。
6: 姐姐变了也是无用，反倒惹一身是非。
3: 我知道无用，只是不说给她听，她今日夺一次，明日还有第二次，那安妹妹岂不日日都要受她委屈？
6: 我们先进去吧，待会儿我再去跟太医院要一些仓树去。
3: 哪儿那么容易，要这么容易得的东西我也不和她争辩了。
6: 走吧。
3: 今日有几个了？一上午就没了2个，这病来势汹汹，连太医院也束手无策。太后、皇后还有齐妃、华妃已经在宝华殿焚香祷告了2天了。京城内外10亿遍布，太医院的救治也是杯水车薪，皇上都急了好几日了，人都瘦了。
7: 这味道太呛了。
3: 是啊，这几日宫女们也是拿了食醋放在各处煮沸驱疫，醋味也是呛人。那个闻着闻着倒也惯了。
8: 小主，小主不好了！
3: 有话慢慢说，小心撞了小主。
8: 哦，咸丰宫传来消息，说梅高小主染上10亿了。
3: 啊！哎，小主，你去不得！哎，怎么会这样？
7: 别急，妹妹，先坐下，我慢慢的跟你说啊。是这样的，这人他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起来方卓来报说他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人也开始烧得厉害，到了午间就开始说胡话了。
3: 那太医呢？去请了太医没有？
7: 别提太医了，沈答应禁足2久又受尽冷落，现在10亿又一传染，哪个太医敢过来？我已经派人

0: 请了三四趟了，竟没有一个人敢过来看的。
1: 你说说，
0: 这让人怎么好啊？
1: 奴婢已经尽力了，本想去求皇上，可是皇上在前朝议政，谁都不见，太后、皇后和几位娘娘都在保华殿祈福，连个能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啊。
2: 我去瞧瞧。
0: 哎，小主，
1: 去不得呀，去不得。
0: 哎，妹妹，现在存菊堂你进去危险啊，食疫容易传染，
2: 无论什么情形总要看了再说。哎，
3: 是不得。
0: 小主心细，没装小主也要保全自己才是啊。
1: 是啊，
0: 隔着门望一眼就是了。
2: 我就进去看一眼，一眼就好。
1: 哎，小主使不得，
0: 没装小主已经这样了，小主更要保全自己啊。
2: 我就瞧一眼，
0: 要不然连个替没装小主说话的人都没有啊。
1: 小主，
0: 小主，
1: 小主，

0: 少。
1: 如果说舞台剧啊是让你身临其境，那接下来这个就厉害了。AI 技术让《甄嬛传》以全新的面貌重生了。啊，就在

这两天《甄嬛传》官方上线了 AI 衍生互动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啊，可以用 AI 改写支线剧情，生成未拍的番外，自由重组人物对手戏。你可以自己定义甄嬛啊，她黑化的潜质，也可以给果郡王一个圆满结局。AI 还能够高精度的还原原声和服装化妆质感，上线三天，平台播放量再度暴涨。网友怎么说呢？网友说，经典搭配 AI 焕发全新生命力，这部神剧依靠创新玩法还能循环回味好多年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11: 你过来呀、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4: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回来，这里是莱萨莱萨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接下来一起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然后来告诉我这首歌出自于哪部电视剧。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略，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赵醒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请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咱们就来聊聊这部剧吧。2018年的夏天呢，这部剧啊，《延禧攻略》它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坐地铁，10个人里有8个人在刷；你打开朋友圈，满屏都是尔晴劝你善良；你去饭店吃饭啊，隔壁桌讨论的不是菜好不好吃，而是魏璎珞下一集要解决掉谁呀？据说当时全网上线仅12小时，播放量就破了亿。大结局当晚啊，播放量直接冲破了150亿大关。没错，《延禧攻略》就是在2018年的那个夏天这么火。你知道这部剧当年是就是在爱奇艺是独家上线的，迅速成为了现象级爆款。它不光在国内火，还发行到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统计啊，这部剧在这个全球的电视节目搜索榜上排名是很好的，一部清宫剧让全世界都跟着追，这是什么牌面呢？而且《延禧攻略》打破了一个魔咒，就是于正剧。以前大家提起于正，好像印象就是雷剧，但是《延禧攻略》一出来，整个画风大变了。高级灰的色调，精致的服装、化妆、道具，考究的清朝礼仪，让观众呢惊呼于正剧，居然能够拍出正剧的质感啊！据说剧组光是为了还原乾隆时期的服饰，就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头饰啊、刺绣啊、妆容啊，全部都是按照清宫档案来复原的。这部剧呢，让于正完成了从雷剧专业户到审美在线的逆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延禧攻略》啊，先来听听其中的一个片段。
1: 就是你在背后搞鬼，就你这事
2: 够了。
1: 昨晚他可把我吓得够呛，我这还没动手呢，你就护着吧。
2: 洪州，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1: 好，我记得。和平解决此事嘛，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他。但是他姐姐，
3: 这什么意思？
1: 向你致歉。
3: 用金子。
2: 璎珞，洪州是贪杯误事，一时失控才会闯下大祸。洪州，
1: 好好好，我
2: 道歉，
1: 对不起。我的确睡得糊涂，伤害了你姐姐，但事后我也后悔啊，我还回头寻过她。我为了避开侍卫，偷偷溜进了御花园，换了傅恒的衣服，这名不正言不顺的，总不能大张旗鼓吧。等我人到的时候，人已经出宫了。
3: 洪昼，可是此事之后，阿满姑娘便丢了性命。
1: 我可以发誓啊，这绝对不是我干的，真的。我这人向来直来直往，我要真想杀人，我没必要偷偷摸摸的，更别说伪装成自尽。
2: 璎珞，洪昼是很荒唐，可他绝无杀人之心，我可以替他担保，他绝对没有杀你姐姐。
3: 玷污一个宫女的清白，与杀害她又有何异？你又知不知道，我姐姐死了，连魏家的祖坟都进不了，只能葬在乱葬岗。
1: 我可以补偿，
3: 可是一条人命，你怎么补偿？
1: 魏姑娘，我纳纳你姐姐，给她一个名分，这样总行了吧？
3: 你说什么？纳了她？
1: 对啊，我纳了她。择福晋是要上玉牒的，你们魏家还不过格，但是可以做侍妾。这样一来，再也不会有人说她是魏家失身，怀疑她的操守了。哎，
2: 璎珞，
1: 去哪儿啊？
3: 爹，
4: 草民魏清泰为皇后娘娘和亲王请安。
3: 你怎么来这儿？
1: 你爹不是一直没有好的差事吗？我亲自写了推文，今天就去内务府担任内管领，只要事情办得好，不怕没得生。
3: 你答应了
1: 就要走马上任了。
3: 爹，用自己亲生女儿的性命换取锦绣前程，感觉怎么样？
4: 璎珞，你还是这样的倔强，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你姐姐的魂魄无处可依？英宁不是善终，他落下个不清白的恶名，永远不能进祖坟。我们一家可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可现在和亲王答应了要迎你姐姐的牌位入府，这样一来，魏氏全族没有人再敢非议咱们。你姐她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1: 魏姑娘，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姐姐找一个风水宝地，好好安葬她。 绝对不会让

0: 他做孤魂野鬼，这也算我真诚的致歉。
1: 璎珞，
2: 璎珞，若今日你就此罢手，爹就原谅你当初的任性行为，咱们还跟以前一样。若是你仍旧执迷不悟，那爹就只有把你赶出府门，免得你给我惹出更大的祸来。你可要想清楚啊，到底是你的一时一分重要，还是你姐的安宁和我们的父女之情更重要？
3: 皇后娘娘，您一向教导璎珞要宽容行事，璎珞想问问您，这一次宽容可行吗？
4: 璎珞，本宫不能替你决定是否原谅。
3: 璎珞明白了，为了我姐姐玄夏得到安宁，和亲王，我不敢再怨您。不过，您必须信守今日的承诺，永远不要忘了。
0: 这就对了嘛，冤家宜解不宜结，从今往后，魏家也算我办了姻亲。魏大人的升迁，还有你年满出宫的婚嫁，都包我身上。
3: 如此，就多谢和亲王了。
0: 哼，看我说什么来着？世上啊，没有永远的仇人，只要肯下本儿，哦不，只要肯诚恳致歉，一切都好说嘛。

说到《延禧攻略》啊，咱们来说说女主角魏璎珞吧。这个角色当年呢，有多么的让人着迷。以前的这个宫斗剧女主都是感觉是小白兔进宫，被欺负、黑化再反击，起码得忍个二三十集吧。然后这个魏璎珞呢，是第一集进宫，第三集就开始搞事情了。啊，别人是忍一时风平浪静，他是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当场呢就要把场子给找回来。有一场特别经典的戏啊，就是魏璎珞刚进宫就被高贵妃手下给欺负了，让她跪在大太阳底下，换别的女主啊，可能就默默地跪着等男主来救了。那魏璎珞怎么做呢？她直接拎起一桶水浇了自己一身，然后往地上一躺，大喊：“高贵妃的人打人啦！”反手就把对方给整了。网友看完直呼：“哎呀，这个女主角太解气了，终于不用看以前那样子好老是被欺负的女主角了。”然后魏璎珞的人设啊，之所以讨喜，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特质，就是不依附、不隐忍、不妥协。她的名言是什么？我魏璎珞天生暴脾气，不好惹。就这么一句话，成了多少女生的手机壁纸和个性签名啊。好的，以上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两部电视剧，都是经典电视剧啊，一部是《甄嬛传》，一部是《延禧攻略》。其实有时间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回味回看一下这两部剧。以上是今天来自S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均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选车用车的参谋，
1: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0: 消费维权的帮手，
1: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0: 汽车生活的朋友，
1: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嘞。
0: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来到每天中午14点到15点准时为您送上的爱车有话说。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在这个爱车有话说里跟大家分享关于买车用车的各种知识，也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知识讲堂也要跟大家开讲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无加充装反而更适合选纯电车呢？很多准备换新能源车的朋友都有一个固定的思维，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家用的充电桩就不能买纯电车，只能选择插混增程。但今天呢，我们结合行业研究啊，这个电池实测的数据，客观的聊一聊一个反常识的观点。日常城市通勤没有加充的条件，大容量的纯电车反而使用的体验比小电车混动车型更省心啊。那么首先的第一点呢，就是核心无加充场景纯电的补能次数会更少。根据汽车之家研究院的数据，市面上的混插增程车型仅有14%，车主长期亏电用油行驶，绝大多数的车主呢，日常都会优先用电，等同于一块小电池代步。那么市面上主流的插混分两类，一类是40度左右的电池，

20%到80%的可用电量，实际的续航仅100多公里，那么正常通勤3天就要充一次。还有就是符合购置税减免的入门混动车辆，电池呢只有10几度，纯电续航不足100公里，上班族几乎每天呢都要绕路找公共充电桩，来回排队挪车，时间成本很高。这个反观这个主流的纯电车，即便是入门的版本，电池容量也能达到60-70度，城市实际的续航普遍在400公里以上。这样呢，对于日均通勤30-50公里的普通车主，一周只需要去一次快充站，不用频繁的惦记电量，大大减少了往返充电站的次数。第二点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长期用公共快充会不会大幅的损伤电池，这里呢也有专业的测试数据可以参考。相关动力电池实验显示，连续60次快充循环，电池容量仅衰减1.81%，同等次数慢充循环衰减1.65%，两者的差距非常微小。原因在于车辆自带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不会全程维持大功率充电，电量过低时功率缓慢上升，电量超过60%之后会主动降功率，末尾转为涓流补电。真正大功率快充区间只集中在20%到60%，对电池损耗可控。对比快充呢，真正严重缩短电池寿命的是长期过充过放。不管这个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电量长期满电存放，或是把电用到极低，都会造成内部材料的沉积，埋下这个故障的隐患。而纯电车的电池容量更大，日常行驶不会轻易触及电量的上下极限，天然就规避了深度充放电的问题。第三点呢，很多人担心这个磷酸铁锂车型没有慢充，没法定期校准电量怎么办？不少车主了解到磷酸铁锂电池需要定期满电校准电量，有人担心只有公共快充没有家用慢充无法操作。这里跟大家说明呢，绝大多数的车型手册只要求定期充满，并没有限定必须使用交流慢充。现在部分的磷酸铁锂纯电车型甚至取消慢充接口，仅支持电流快充，日常完全依靠公共桩使用也没有问题。校准周期也分车型，多数车辆半年完整充满一次即可，不用每周操作。如果你的车辆手册明确要求交流满充电，那么只需要在这个商场写字楼充电站提前查看站点是否配备慢充桩，顺路完成校准就行，不用增加太多的负担。当然呢，我们也要客观地说明，这一套选购逻辑有适用范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无家充纯电。如果这个您经常跨城长途旅行，高速充电配套不完善，插混增程可油可电的优势会更加突出。但是如果日常仅城市通勤，很少跑长途，小区、公司、商场、公共快充网点充足，大容量的纯电车也与您更适配。最后呢，给无家充条件的听众两条实用的用车建议。第一，日常充电维持电量20%到80%的区间，不用每次充满，减少电池损耗。第二呢，磷酸铁锂车型每半年完整充满一次，完成电量校准，保证续航显示准确。总结来说呢，大家不用被没家充不能买纯电的固有印象束缚。城市短途代步，缺少私人充电条件，大容量充电车充电频次更

继续回到节目里来，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新车推介的环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奇瑞全新的瑞虎7。那么这一款车定位为紧凑型家用 SUV， 主打是

官方的指导价呢是7.99万元到9.19万元，一共推出了三款配置，全部都是 1.5T 加这个 CVT 的组合。我们用平时的语言把尺寸、空间、动力、油耗还有底盘操控、智能配置、安全舒适、版本权益来跟大家讲清楚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车身的尺寸和空间。全新的瑞虎7的车身长度

是4.53米，宽度是1.86米，高度是1.69米，轴距呢是2.67米，属于标准的紧凑型 SUV。 车内呢是5门5座的布局，后备箱常规的容积是475升，后排的座椅放倒之后呢最大能扩展到1500升，日常放行李、购物、短途自驾都是够用的。车内的储物位置比较多，门板、中控、扶手箱都能放东西，家用代步还有城市通勤的空间是够用的，停车也比较灵活。在动力和油耗方面呢，全系搭载了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56马力，最大扭矩是230牛米，匹配的是 CVT 无级变速箱，开起来平顺，没有明显的顿挫。官方的 WLTC 综合油耗百公里是7.5升左右，可以加92号油，用车成本不高，提供经济和运动两种驾驶模式。城市代步用经济模式更省油，想动力好一点可以切换运动模式。

在这个底盘和操控部分呢，采用后方呢是多连杆独立悬挂，搭配电动助力转向，转向力度适中，女生开也是比较轻松的。制动系统是前通风盘后实心盘，标配电子手刹，自动驻车，上坡辅助，还有陡坡缓降，日常开起来呢稳定安全，适合家用。轮胎有17英寸和18英寸两种规格，不同的配置对应不同的尺寸。

另外呢，我们再来讲一讲车内的这个配置，智能和舒适度的一个评测。全系标配一块 24.6 英寸的曲面双联屏，界面清晰，操作流畅，支持手机互联，包括苹果的 CarPlay 和华为的 HiCar， 还有这个语音控制、 GPS 导航、车载蓝牙、 4G 网络和车载的 WiFi。 中高配置的车型呢，用皮质座椅，主驾驶六项电动调节，高配车型增加了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方向盘加热，还有全景的天窗、电动尾门、四门车窗一键升降带防夹，然后呢，这个日常使用的便利性是非常不错的。在安全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 ABS、EBD、ESP、车身稳定、制动辅助，还有这个胎压监测、前后排安全带提醒、儿童安全锁、事故数据记录器、前排的双安全气囊，中高配的增加了前排的侧气囊，高配呢配备了360度全景影像，低配是倒车影像加后雷达，满足了日常家用安全的需求。车身按照全球五星安全标准设计，结构强度也是有保障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讲一讲车型版本和购车权益。全新的瑞虎7三款配置分别是舒享型 7.99 万元，畅享型 8.49 万元，还有悦享型是 9.19 万元。舒享型的基础配置齐全，满足日常代步，畅享型的增加了皮质座椅、电动调节、侧气囊等。那最后就是悦享型是顶配型，有全息影像、电动车尾门，然后还有这个座椅通风加热、全景天窗。官方提供的这个购车基金啊，还有置换补贴，5年6万的贷款前三年是就是5年6万的这种贷款的前三年是零利息的。

同时呢，对于首任车主啊，就是有这个其他的政策，比如说3年免费流量、整车终身质保、24小时免费道路救援等政策，家用的购车压力也是比较小的。总体来看呢，全新的瑞虎7是一款务实的紧凑型 家用的 SUV， 尺寸适中，动力够用，油耗经济，配置实用，价格呢覆盖在8万左右的区间，适合预算有限、注重稳定可靠和用车成本的家庭用户，也是以日常代步车主为主要的受众群体。好的，今天我们爱车有话说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新车，同时也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了这个无家用的这个电充电桩是不是适合选用纯电车这两个话题。如果有问题，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起来。那么马上就要进入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跟大家继续聊一聊用车方面的小知识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十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4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时令更替，7月23日迎来大暑节气。大暑与夏至、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大暑便是炎热之极。
1: 老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此时正值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大暑不暑，五谷不谷，没有这烈日当空，庄稼便不会有沉甸甸的收成。
0: 大暑时节属于高温期，要注重养生，冬瓜利水，苦瓜解暑，绿豆清热。消暑切莫过度贪凉，顺应自然，健康过夏。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选车用车的参谋，
5: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4: 消费维权的帮手，
5: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4: 汽车生活的朋友，
5: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嘞。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0: 好的，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车有话说的后半段的时间啊。那后半段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汽车行业的动态。那我们的节目数据来自于汽车之家、腾讯汽车啊，还有这个易车网等等。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上半年各个城市汽车销量的这个前面的顶部了啊。那么今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累计这个上车险的数量有 874.8 万辆，同比呢下滑了 18.7%， 整体的这个车市呢还是处于一个收缩的阶段。从半年度的累计销量来看呢，一线和新一线头部城市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成都以 26.17 万辆车荣登了全国城市的冠军。另外呢，上海、北京、广州分别排在第二到第四位，这四座城市呢是全国仅有的半年销量突破20万辆的城市。第二梯队的销量普遍在10到20万辆，主要是在新一线或二线的核心城市，比如说杭州、重庆、郑州、深圳、苏州、武汉、天津、西安，还有宁波、长沙等等啊。那么第三梯队的销量在10万辆以下，主要是普通的二三线以及地级市。榜单50名开外的城市呢，上半年累计销量普遍低于5万辆，很多的三四线城市半年销量仅为2到3万辆，人口基数偏低，人均可支配收入有限，置换需求不足等多重因素，直接拉低了中小城市汽车的成交量。
1: 轻轻挽手，慢慢向前。
0: 再有呢，我们第二条信息来看一下，安徽成功卫冕了汽车的第一省。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安徽省的汽车产量达到了168.67万辆，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这也是安徽继2025年上半年和2025年全年登顶全国汽车产量榜首后，再次成功的实现了卫冕。广东、浙江、江苏则分别以137.8万辆啊、117.4万辆和112.2万辆位列了第二到第四位。新能源汽车领域呢，安徽同样表现非常抢眼，上半年产量达到了88.18万辆，继续位于全国第一名。浙江呢，也是以这个85.57万辆微弱的劣势位居了第二，上海市72.67万辆和江苏这两个地方是紧随其后。今年的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第一省的竞争异常的激烈，三月和四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连续以微弱的优势反超了安徽，夺得了新能源汽车第一省的桂冠。不过呢，随着五月数据的出炉，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了68.53万辆，又超越了浙江的67.07万辆，重新夺回全国第一，半年之内的第一位啊、这个第一名啊、第一省这个位置两度易主。再有呢，就是这个易境 X9 啊，易境 X9 首台量产车也开始下线了。易境 X9 首台量产车在成都下线，标志着汽车央企与科技巨头跨界融合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实车即将进入上市交付的阶段，该车呢是这个华为和东风深度联合打造的首款车型，定位为新一代的家庭旗舰。将搭载华为的这个6大智能化解决方案啊，值得一提的呢是，该车也是首批搭载华为这个智驾 ADS5 和鸿蒙座舱啊的车型之一。鸿蒙 Space 6啊，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6啊，这个它也是一个搭载的车型之一啊。

另外呢，未来呢也是紧跟其后，未来旗下的 Firefly 啊，萤火虫推出了这个寻光系列的首款车型栖息地，整车售价13.33万元，采用了电池租用方案的价格，就是它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未来它是有这个电池租用方案啊，如果您采用的是电池租用方案的话呢，就是9.33万元。作为新增的车型呢，主打专属绿色主题，内外设计升级车机工艺，还有这个座舱材质优化了30处细节，是目前萤火虫门槛最低的特别版车型。驾驶辅助方面呢，标配的15项主动的安全功能，11项辅助驾驶功能，还有7项的泊车辅助功能，配备了高速程快驾驶的这个辅助系统。动力配备后置163马力电机，还有 CLTC 续航420公里，支持呢 V2L 外放电，并全系接入未来的换电网络。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汽车方面的资讯，那么接下来一首歌休息的时间，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喽。

好了，一首好听的落日与晚风之后呢，继续来分享我们汽车市场的新资讯。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新款的星途 ES 在售 16.99 万元起。2027款的星途 ES 推出了三款配置，超级的置换价是 16.99 万到 19.99 万元。作为年度的改款呢，外观上新增了暖云杏色和这个星驰银啊全新的两种配色，并且可以选装包含 ISD 风雨交互大灯和这个御风电动扰流版的极影运动套件。内饰呢，同样是延续了现款的设计，标配23扬声器博牙之音的音响，前排呢有多层的隔音玻璃、全景天幕、256色的氛围灯等等。那么高配的车型还配有副驾的零重力座椅。智能化方面呢，雄狮智能汽车系统内置了高通骁龙8295的这个芯片，大幅优化了汽车的响应速度、语音交互、智能场景适配等等的消费者体验。全新的猎鹰700驾驶的辅助系统呢，支持城市或者是高速的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动力继续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版本，搭载了全新升级的飞鱼底盘2.0。

啊，再要来说一说的就是懒途。懒途呢，两年内跻身中国纯电豪华品牌前三位。懒途汽车在日前召开的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上呢，对外披露了全新纯电产品投放节奏与三电技术升级计划，同时呢，明确了品牌阶段性发展目标，计划两年内进入国内纯电豪华品牌销量前三。按照规划呢，懒途将在下半年推出懒途泰山 X8 纯电版、追光 S、 懒途泰山纯电版、梦想家9纯电版在内的四款战略级的纯电产品，覆盖了家用、运动、高端商务等不同的使用场景，完成 SUV、 MPV 多品类的纯电车型布局，成为国内率先实现豪华纯电全品类布局的车企。那么本次大会呢，同步公布了多项自研三电技术的升级方案，重点围绕了电池安全、能耗、补能效率进行优化。在电池端，懒途将推出琥珀电池 2.0 防护标准高于现行的国家标准，通过多重结构防护提升、热稳定还有这个防水能力，整车平台将全面搭载自研的这个 800V 加 5C 的高压快充架构，缩短了充电时长。在这个补能配套的层面上呢，懒途将推进兆瓦级的快充站的铺设，通过高压平台与大功率充电桩配套，缓解纯电车型用户的充电等待、低温快充受限行业的一些普通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条汽车行业的资讯啊，来自于宝马。宝马呢也确认了纯电 M3 将沿用 M3 之名。在电动化浪潮席卷高性能车领域的当下，宝马 M 部门做出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定，即将推出纯电的 M3 将直接沿用 M3 这一经典名称，而非外界普遍猜测的iM3。 好消息是纯电的 M3 并不会取代燃油版的

M3。宝马正在开发另一代搭载直列六缸发动机的燃油 M3， 代号 G84， 预计于2028年面世。这个事情呢，就意味着在现款的 M3 于2027年停产之后，到 G84 车型2028年上市前有一年的空窗期，纯电的 M3 可能成为市面上唯一在售的 M3 车型。好的，看看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有话说也要告一段落了。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了。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时令更替，7月23日迎来大暑节气，大暑与夏至、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大暑便是炎热之极。
0: 老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此时正值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大暑不暑，五谷不谷，没有这烈日当空，庄稼便不会有沉甸甸的收成。
2: 大暑时节属于高温期，要注重养生，冬瓜利水，苦瓜解暑，绿豆清热，消暑切莫过度贪凉，顺应自然，健康过夏。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3: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7: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6: 929优选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8，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在每天15点到16点为大家准时送出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一首快乐的歌，自由自在的感觉送给大家，希望在这个午间时刻大家都能够开心一点，不要太犯困哦，因为这首歌的节奏感不错，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跟着感觉》。

全百分百不仅仅为大家优选好物，还给大家带来优选的精彩活动。首先呢，和大家要分享到的是巨人之家高铁站店八周年店庆火热来袭，即日起至7月26号8:08抢880元券包，到店签到就会送大家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玩点球大战赢世界杯足球，锅具五件套，空气炸锅，来分吹风机等好礼领不停，消费满3000元送露营桌椅，砸千份金蛋狂赢家居好物，最高就可赢空调大奖。居然家博会八载生根，会动全城，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居然这家高铁站店您值得拥有哈，啥也不说，就为了现场签到，你只要现场去，哎，找工作人员签到就会送大家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这个最近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好像来到咱们新疆的朋友，包括本地的朋友，人手都得有一只啊，才是会有这个生活的仪式感，是不是？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26号，26号就是本周天哦，星期天之前去签到，现场参加活动都是有这个小羊玩偶的赠送啊，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捧场，活动还是非常的精彩。

0: 今年的夏天呢非常的炎热，包括前两天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陆陆续续的安装空调，包括我自己也是在今年安了一台空调，就是觉得在哪怕是40度的高温天，哎，也会觉得很清凉。这两天天气是哎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过两天还会有一个持续升温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优选百分百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干货。买这个家电空调该怎么样选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这个能效啊标准啊，怎么样选购才会适合自己家的面积，包括更加的实用和经济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有朋友会说，哎，我不管在网上买还是在实体店买，都会有一个匹啊，一匹马啊，这个匹哈，就是一匹还是两匹的问题啊。其实呢，我们都说小的卧室，比如说我们的卧室就是10到15平方呢，它就适合一匹啊。那么1.5匹呢，它是15到23平米的一个卧室比较实用。那么3匹以上呢，就适合48平米左右的大客厅了。所以像我会选择的就是1.5匹啊，就是家里面基本是够用的。我不知道大家自己的房间有没有测量过啊，也可以和专业的人员沟通一下，根据自己的面积来选择不同型号的空调。包括呢这个顶楼啊，还有西晒啊落地窗的房间，阳光直射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大一点功率的。好，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怎么样这个能效标准我怎么来判断呢？其实优先选择的是新一级的能效，长期使用会更省电。如果说您是租房或者短期使用啊，可以考虑新3级，认准国家新能效的标识啊，拒绝旧能效的库存机型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的。
1: 你为什么？
0: 还有些朋友在逛这个家具家电市场的时候会说，我到底是选择一个挂机还是选择一个柜机，到底是放在地上还是挂在墙上，有的时候也会纠结。其实这主要看大家的预算啊。一般

0: 非常适合新疆干燥炎热的天气。新风空调根据预算来选购，不必盲目的跟风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功能啊。
1: 一盏灯下的问题有不同的气，
0: 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佳妮说，我在店里或者是在这个比如说网购来了以后，他在安装的时候还会涉及到费用吗？会的，因为你要和安装师傅商量清楚，这个家里的是不是楼房是不是属于高层啊，到底是在几层，因为高空作业它会有一个高空作业费，还有统管加长的费用，比如说你安装的这个空调和户外的连接它需要很长的一个统管的话，它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费用，包括支架的费用啊。空调呢，三分机器，七分安装，所以一定要选择认真的、专业的售后的师傅，然后去根据现场去查看，然后再进行有效的安装。当然今天是比较凉快的，我觉得家里可以不用开空调。如果说这两天今明两天过后，到下一周温度又走高了，那么在开空调的时候应该使用一些窍门啊，比如说我们是一天到晚都开着还是开开停停呢？其实在夏天啊，开机不要直接的设置16度，建议是24到26度，人体舒适而且省电，因为你温度设计的越低，它可能就是费电一些啊，搭配除湿的模式体感会更加的凉爽，所以就是说你再热哪怕你刚进家门也不要调到16度，你就还是调到24到26度之间，它慢慢的温度就降下来了，你也会让觉得身体会比较适应啊，慢慢的适应一个过程，不要一下狂吹给感冒了啊。还有就是省电也是要考虑的。好，还有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密闭门窗，每隔3到4个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相信可能前段时间比较热的时候，大家24小时都开着啊，其实不建议，还是希望大家在凉下来之后呢，还是要把门窗打开，就是要通风15分钟，这样的话空气流通对身体比较好。
1: 太过了，我就是因为太懂事，有好多话从不敢当面。
0: 另外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我就是一个怕热的人啊，过两天温度再走高了怎么办，我睡眠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大家可以开启一个睡眠模式，夜间自动降低风速微调温度，避免着凉，空调排水管定期要检查，防止堵塞呀，室内漏水啊，外机周围不要堆放杂物，保证它的通风和散热。还有一个友情提示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天气预报啊，说是25号，也就是这周六会有一个天气的起承转合，也就是25号周六呢，白天到夜间会有一个小雨转多云的过程啊。如果说遇到雨天该怎么办呢？所以雨天的时候尽量关闭空调，拔掉插头，防止主板的一个损坏，所以说雨天用空调的时候还是有额外的注意的。另外就是家里有老人和小朋友，一定要避免空调的直吹，开启防直吹或者是调节挡风板向上吹风的一个模式，这样的话身体体感指数比较舒服啊，老人小孩也不会意外感冒。好，我们都说夏天我们要乘风破浪，我们要开启空调，有微风送来才会凉爽。今天的天气很给力啊，所以我们也想到了一首歌，就是陆先生乐队的《我想当风》，也希望在这个午间给大家带来洒脱的快乐。

0: 点水。
1: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温凉，舒爽啊。那这两天呢，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那么在半年之后，我们也会分享一下下一周的气温啊，包括这两天的温度啊。所以在购买空调，包括在家里已经有空调的朋友，在这两天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就是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了。还有呢，就是新手宝宝们在买空调的时候呢，还是要选择一下根据自己的空间、房屋的面积，比如说卧室、客厅来使用，根据它的这个大小来选择不同匹数的这个空调啊、比如说小卧室你就选择一匹啊、那么1.5匹呢，它适用的是15到23平米的卧室，客厅呢在30平米以上的就可以选择3匹了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使用的一些效果，一定不要着急啊，就一进家门就开的很低的空调，或者是这两天天气降温啦，哎，凉爽啦。其实我们可以开开窗通通风啊，让长时间密闭开空调的这个空气流通一下，这样呢对身体都比较有好处的。今天在节目上半时段也是分享到了这个夏天选购空调、使用空调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呢是说一说冰箱。哎，最近我在发现使用冰箱的时候呢，也会有些它的窍门和心得啊，我们也和大家来说到。那么优选百分百，帮大家优选好物，带来美好的心情。此时此刻响于耳畔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也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爱上我们的节目。每天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为大家优选百分百，希望大家持续选择收听。当然，在生活当中，在购买哪些物件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疑惑、小疑问，大家也可以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视角探索城市新篇章，
1: 以新姿态扬起生活新风帆，
2: 接受挑战，电脑的电影，
1: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0: 寻找最优选项，
2: 最优选项，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优选 by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6，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在每天15:00到16:00为大家如约送上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冰箱的选购方法，包括在冰箱在这个夏天使用的时候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哎，有时候我使用冰箱的时候也会发现说，哎，为什么冷藏间它会有这个积水呢？哎，有时候把温度调得太低，为啥冷藏室又变成冷冻室了呢？会结冰呢？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包括也有一些新手朋友啊，就说我刚拥有了自己的新家，我该如何选购冰箱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冰箱的使用率也是极高的，每天我们都离不开它。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优选百分百，我们也为大家来优选一下冰箱。

其实家里的冰箱我们都说它分为冷藏和冷冻啊，它的制冷的结构是有区分的。比如说制冷冰箱，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容易结霜，需要定期的手动除霜。如果说您曾经买的这个冰箱是属于制冷冰箱，也用了很多年，哎，不定期的你要使用这个相关的设备小铲子呀啊，然后戴上自己的小手套，然后给它除霜啊。风冷无霜的冰箱呢是自动除霜的，食材不容易粘连在一起，日常是比较省心的，优先选择就是家庭比较实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优先选择的是风冷无霜冰箱。它的好处是自动除霜，不用你动自己的小手去除霜，还有就是食材不易粘连，日常省心。还有呢，就是还有一种更先进的，叫做混冷机型，保鲜效果更佳，但是它的预算会比较多一点。如果大家的预算充足的话，也可以选这一款啊。另外呢，就是在选购冰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循环系统。双循环、多循环的冰箱呢，冷藏冷冻是独立控温的，避免串味儿。单循环的冰箱呢，容易出现食材互相吸附异味啊，所以呢，双循环和多循环的冰箱呢，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它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保鲜功能的一个参考，像夏天我们买了很多的黄瓜、西红柿、辣椒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干湿的分处，零度保鲜适合存放蔬菜、水果、鲜肉啊。比如说我明天就要做这个肉菜，我就是把鲜肉放到这个保鲜的这个功能的区域，日常的家庭是刚需的，所以这个干湿的分处的这个零度保鲜的这个空间一定要有，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要优先考虑。还有就是根据你的爱好，比如说喜欢吃什么蔬菜、什么肉类，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自己在购买冰箱的时候要有一个测量一个尺寸的空间，要有一个大概的心理，要有一个数据啊，这个比如说预留的宽度啊、高度啊、深度啊，还有预留的两侧5到10厘米的散热空间。比如说这个冰箱我就要放在厨房里，哎，我这个冰箱的尺寸、它的宽度、高度能不能放下，所以提前要有一个测量再去选购就比较好了。还有呢，就是当冰箱买回来，相信很多的朋友家已经购买了冰箱，已经在使用中了，那它还会有一些

使用的技巧和这个注意事项，我们稍后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谁都有年轻的时候，谁都会拥有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家。在安置置办家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每一点每一滴都是幸福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家电要慢慢的置办，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细心又仔细。

0: 一首非常惬意又浪漫的歌送给大家，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青睐和喜爱，包括在这样一个凉爽的天气当中，听着这首歌也能够让我们的心变得慢节奏一些，让我们一下沉静下来，对不对？所以在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的持续聆听和支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到了冰箱使用，包括选购的一些经验窍门啊，包括在日常的使用当中，也会有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有一些刚刚结婚的朋友啊，买了新的冰箱，摆放的要求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远离灶台啊、空调外机等高温热源，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摆放比较好，底部呢要保持一个通风，不要紧贴墙面。对，墙面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隔一些缝隙啊。另外呢，在夏天的时候，冷藏室的温度保持到4度左右啊，冷冻室呢是-18度，不要调到最低档位，持续高负荷的运行啊，会损耗这个压缩机。所以呢，我们差不多的温度就可以了。冷藏室就是4度，那么冷冻室呢是在-18度啊。另外呢，就是食材的存放啊，要有一个规则，要整齐有序。比如说，在上层放熟食，生食放下层，生熟分开，避免细菌的交叉感染啊。比如说，我们都会说，细菌它是会交叉的游走的。比如说，我们在冷冻室一般都会有抽屉啊，抽屉的区域上两层、前两层我们放熟食的一个速冻啊，下两层放生食，这样的就区分开了。热饭菜呢，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的饭菜，因为温度的原因，我要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冷藏一下。这个时候呢，切记啊，不要把滚烫的食物还温热的食物放进去，要等它冷却了之后再放到冷藏室会更加的合适啊。比如说用保鲜饭盒呀、保鲜袋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不要塞满冰箱。有的时候我们周末的时候会一下就消费好多，一下购买了一大车的这个食材，然后把冰箱塞满。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食材之间要留出一些空隙的。冷气呢，它是循环通畅的一个流动的一个过程，制冷的效果才会更好，更省电。所以在摆放这些食材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啦。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另外呢，门架温度最高适合存放一些饮料啊、酱料、绿叶的蔬菜，不要紧贴冰箱的内壁，防止冻伤腐烂。最好是放在比如说冷藏抽屉的正中间啊，离这个冰箱的这个内壁要稍微远一点啊，要有一些距离，这样呢蔬菜会更加的新鲜。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另外呢，要注意一下冰箱里，它要定期的清理一下密封条。密封条老化漏气会持续的费电，可用这个湿布擦拭。发霉呀、老化要及时的更换。长期外出，比如说，我要休假了，长期的一段时间不在家，要清空易腐烂的食材。另外就是调低档位，不要直接的断电。长时间的断电呢，内部会容易滋生霉菌，产生异味啊，所以你只需要把这个温度的档位调低一点就好了。异味如果一旦产生，去除的小技巧就是放置活性炭，比如说新鲜的柠檬片啊、卷好的卫生纸啊，吸附异味，定期清理过期的食物。有的时候觉得买了好多东西塞到冰箱就万事大吉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定期的新鲜的使用。另外就是一定要过期的食物一定要切记不要再吃了，要定期的做好清理工作。好的，总结下来呢，就是冰箱的核心选择啊，比如说刚才做了一个分享，另外呢，就是要按需选择，根据你的经济的价位需求来选择。另外就是摆放的时候预留散热空间，生熟分区，定期的清洁。另外呢，就是兼顾省电与饮食的安全啊。所以不管它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其实它只要留心，它都会有它的使用的一些经验、窍门和技巧。 好，希望大家生活当中都做一个有心人，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甜甜蜜蜜，开开心心。一首周杰伦甜甜的送给大家。

0: 越来越热，最后一句点题了，你觉得没，郭嘉？嗯，
1: 就是你说越来越热的时候，就耳机都在那冒烟
0: 了，对，冒烟了，擦。
1: 这两天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往后几天的天气呢，应该不是越来越热，而是越来越凉快。
0: 哎，是的，
1: 好像天气从昨天开始呢，这个大部分的新疆地区的气温呢，也是有一个下降的过程啊。
0: 嗯。
1: 而且看今天是不是也要下点小雨？这一下雨呢，可能天气就能稍微凉快一点。
0: 而且呢，今天早晨我也听到了好消息，说冷空气已经在阿勒泰背着了。
1: 哦。
0: 已经等到那儿，已经到那儿了，马上就到乌鲁木齐了。
1: 哎，兄弟啊！
0: 你早干啥去了？
1: 咋回事啊？等长时间了
0: 啊！你看今天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气温只有29度，终于下了30度了。前两天都40了啊！然后
1: 今天早上我还就是刷了条抖音，就是央视新闻发的，就是说，昨天还是前天统计了全国2000多个气象观测站，
0: 前十名全在新疆，
1: 全是新疆啊！这个最热的就是火焰吐鲁番的这个爱丁湖，据说呢，温度已经突破了50度。
0: 哎，是的，
1: 太热了，这两天确实。当然，热的时候呢，很多人容易给自己找借口
0: 啊，
1: 就会把这个热，就好像当成这个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15还没过完的五年呢，就给自己找一些拖延症的借口，你知不知道？
0: 嗯，
1: 比方说你最近想干，哎，太热了，等天凉点了再那个啥吧，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张罗最近把那个房子怎么收拾啊？咋？哎，这两天太热了，
0: 我没有
1: 房子。就我举个例子啊，张罗这两天那个啥，我们啥时候有时间约个饭去？哎呀，等了两天吧，这两天。
0: 但是我最近老因为天气热被拒绝。
1: 被拒绝啥意思？
0: 对，就是我说，哎，好久没见，我们吃个饭吧。哎，这么热天你还往外走吗？啊？哎，你脑子想啥呢？这你看一下天气预报，哎，
1: 嗯，
0: 就是这样子。
1: 哎，那但是那个热天我们吃饭的地方有空调呀。
0: 我都说了，我说你看
1: 到哪吃去呢？
0: 我说你看是不是你家里也有空调？开上车以后车上有空调，然后吃饭的时候那个餐厅也有空调，请问你哪里热？哎，不气不气啊？再不烧。
1: 看来是真的被热怕了
0: 啊！是的，
1: 所以
0: 他们家没空调，他是不好意思告诉我，
1: 不好意思告诉你啊
0: 啊！或者他车上没空调，他不好，或者他没车，他不好意思告诉我。
1: 你这交朋友啥底子你都不知道吗？
0: 啊！
1: 所以说今天就是想跟大家伙说，就是也许呢天一下子凉快起来，很多日程又能够提上计划了，或者很多计划又能够提上日程了，是不是啊？所以也想问问大家伙，就是天凉了，尤其是这个周末啊，大家伙有没有什么样的打算？
0: 对，而且我觉得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朋友圈也好，短视频的这个自媒体平台上也好，今年啊，全是三个字：热穹顶。
1: 热穹顶。
0: 以前天热你就说，哎呀，热的跟蒸笼一样，哦，太热了，都把人晒干了。但是今年就是叫热穹顶效应，这个词太火了，从刚开始的印度到后来的欧洲，再到咱们最近的新疆，然后动不动就是有那种自媒体博主啊，感觉在释放焦虑，然后说啊，这个热穹顶是怎么一顿解释，解释完以后你就觉得好可怕，好可怕！
1: 到底什么是热穹顶？
0: 简单的说，就是高压系统啊，这个天气的这个高压系统像一个锅盖一样，把热空气罩住了，地面的温度越来越高，热空气散不出去，就叫热穹顶。
1: 就有点像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嘛，就是
0: 它也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就是表现嘛，应该是
1: 明白了
0: 啊。但是你看看咱们就看新闻的时候说这个欧洲热穹顶，法国热穹顶，德国热穹顶，然后人都不行了，热的快不行啦。然后到了咱们这儿，哎，说过就过去了，
1: 说过就过去，
0: 是不是啊？没觉得多难受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每年的时候就是感觉总会热这么一阵子，然后热这么一阵子的时候呢，好多人呢就会想的，哎，要不然我买个空调啊，好多人家就是也许只有一个空调放在卧室，或者说没有买空调的，每年热的时候都想买空调，但是一拖二拖，拖那么几天之后，觉得好像
0: 热热就过去了，
1: 热一热就过去了，就可能
0: 甚至有的人他买个球杆的花10000多块钱，1000多的空调拖了好几年就是不买，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应该没有吧，我觉得
0: 就是你。
1: 所以说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要来一波小降温了。虽然说温度也不是那么低，但是20多度还算是舒爽的。
0: 哎，是的。
1: 大家伙有没有什么样的事儿提上日程了，或者是有没有打算到什么样的地方走一走？
0: 对，
1: 好不好
0: 啊？或者说这两天天热对于你而言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一下。有一首歌啊，我觉得太适合最近播了。
1: 啥歌？
0: 热辣滚烫。
1: 哦吼，
0: 是不是啊？
1: 还可以
0: 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天气逐渐凉快一点了啊，什么样的事儿呢，就可以安排一下了啊，也可以来说说就是。

0: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周末的出行打算呀，或者说这个天气凉了要想干的事儿啊，天气热对你的影响啊之类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啦。
1: 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憨厚的熊，他说我觉得天热好像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很宅的人，单位也有空调，家里也有空调，出门的这个交通工具上面也有空调，真的觉得国人非常的幸福，电费也非常的便宜，每个人都能承担得起。每次看到新闻说这个欧洲的空调普及率才20%的时候，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太幸福了。
0: 哎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空调开多了会不会加剧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它会不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有没有一种可能？
1: 以前的这个空调好像是要加这个氟利昂，但是现在的空调在环保方面也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改进，包括说这个空调让空气更热这件事情，我记得我曾经有看过，就是它并不是天气变热的主要原因，
0: 并不是天气变热的主要原因，是吧？
1: 对，而欧洲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空调会就是加速全球变暖，但是现在当天热的实在不行的时候，
0: 是这样子，
1: 空调也断货了，有钱也买不到。
0: 空调的过度使用不会直接导致全球气温平均气温上升，但会通过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来加剧热岛效应，间接推动全球气候变暖。比方说，就是你耗电吧，耗电肯定就会燃烧化石燃料啊，会排放二氧化碳，对不对？或者就是说，城市的热岛效应，空调的外机将室内的热量排向室外，所以说可能会让城市的气温，夜间气温升高1到1.5度，所以说也还行吧，是吧？
1: 对，但是其实所谓的这种什么制冷剂什么让全球变暖，其实它只要不泄露，它就也不会让全球变暖，
0: 没错，
1: 是吧？
0: 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看看各位怎么说的。这个风是说了，说啊，天气热了嘛，终于能够把那个女儿啊约出来相亲了嘛啊！这两天约她一直都找借口说热得很，我看这两天还说啥啊
1: 啊？
0: 她有没有可能说
1: 热感冒？这两天缓一缓，
0: 有点说有点冷，是不是？好像就是太热的天，大家伙都不太愿意出来，我觉得
1: 对，一下人就变得囔囔的，
0: 走到路上的人都化的那种感觉。
1: 大家，你是一个怕热的人吗？
0: 我相比来说，我更加怕冷一点
1: 啊，
0: 怕热的话，反正也硬上头皮，热也不喜欢嘛，我觉得。但我更对冷会敏感一点，不太喜欢冷。
1: 那你知道我呢？
0: 你是怕热的吗？
1: 我不怕
0: 啊。
1: 我有一个说法，对我这样的人就是非常的，说我这样的人叫冬暖夏凉。
0: 冬暖夏凉，
1: 夏天是凉胖子，冬天是热胖子。
0: 哦吼，你还是一个地窖啊，还调节呢。
1: 反正我是不怕热
0: 啊，你是不怕热？
1: 对，包括前两天40多度那个，就是经开区搞了一个落日音乐会。那一天是最热的时候啊，最热下午5点都快40度了，我从那儿一直待到晚上12点。我觉得汗死劲流的呢，但是觉得人特别通透，去湿去寒。
0: 对
1: 啊，包括这两天天热的时候，我们家门口那个大石头上啊，趴了一群人嘛，很
0: 晒背
1: 的，晒背呢。
0: 其实我也挺喜欢晒背的，但是这两天前段时间就是外头也晒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这两天就是脖子上也晒得有点脱皮，然后呢那个耳朵感觉也被晒伤了，就觉得
1: 不是晒背要讲求科学吧，就是你不能暴露在太阳底下晒你还是要穿一个防晒的东西，让皮肤受到保护，然后再晒吧。
0: 我是干晒呢，在这儿晒的。
1: 所以你也不是黑，你只是这些年都在晒背，是吧？
0: 可能前两天去的那些地方就是紫外线比较强烈一点啊。
1: 好吧。
0: 回来之后，反正脖子上也脱皮呢，是耳朵也烫烫烫的那种感觉。
1: 但是我觉得，对于新疆人来说，其实天再热啊，大家啊都是觉得可以出去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词叫做上山。
0: 上山，大老虎吗？
1: 上山避暑，上山烤肉，上山吃抓饭啊。
0: 是的啊。
1: 上山可以打牌。 柴打斗地主啊、
0: 嗯、
1: 上山以后可以采蘑菇摘野菜、
0: 哎、
1: 啊，

0: 还都挺舒服的啊，感觉是吧？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就是聊一聊，你觉得我们乌鲁木齐周边的避暑胜地都有哪些？
0: 说说好，
1: 你看已经有人说了，这个小富就说了，他说水墨沟公园，我觉得再牛逼，这个地方更近的。
0: 凉快吗？水墨沟公园
1: 凉快，
0: 特别热的时候凉快吗？
1: 凉快，我去过，因为它那个水墨河在那个里面，它有水汽，然后周围有树荫，然后那个水汽呢就聚在那个树下面，所以真的是挺凉快的。
0: 哦、
1: 然后呢，水墨沟公园也是国家四 A 级景区，然后有很多的古树、泉水，曾经好像还有传说说纪晓岚还在这儿赋过诗，你知道吗？
0: 哦、真假的？
1: 不知道呢啊！如果不想跑远路，我觉得到傍晚时间可以到那儿去散散步、避避暑、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0: 哎、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啊。
1: 嗯，
0: 这样吧，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先听一首歌吧，大家伙儿也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一下，一会儿也来看看大家伙儿留言。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避暑的推荐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啊，来，我们继续，我们再来一首什么呢？热爱105度的你，好不好？
0: 好
1: 啊，
0: 今天听到的是热热的歌，
1: 热热的歌啊，来。
0: 分享一下。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

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7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是北风4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的关注929，随后是由郭嘉和张伦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嘉。
0: 刚才这首歌《热情的沙漠》，你发现没有？沙漠其实今年不太热情。
1: 沙漠这样，
0: 沙漠今年
1: 不多是
0: 不
1: 是、啊？不
0: 是，沙漠今年各种水。
1: 啥叫水？
0: 暴雨下完了以后，沙漠上形成了很多很多的河流和湖泊。
1: 哪里的沙漠？就库木塔格吗？
0: 不是库木塔格，就是南疆的沙漠。
1: 哦，库木塔格的话，我觉得这两天。前段时间去的话应该挺攒劲儿的、那热成
0: 沙
1: 了
0: 是吧？
1: 是啊，
0: 你笑的，你说这句话是在坏笑，你自己有没有、
1: 就是、
0: 感觉到
1: 有些人他会就是逆向旅游、越热的时候去越热的地方、就有那种感觉、因为他要体验就是这种感觉。
0: 结果到了门口以后，库姆塔格沙漠说因为天气太热了现在不开放，
1: 那应该不可能进去还是得挣钱
0: 啊！对，啊，雨滴说了，太热了，太热了，都已经被这个天热自己脑补了无数的理由不出门了，好像都忘了是自己硬找的理由，不去做可以做的事，比如说健身、减肥、洗哦，衣服都不洗咋办呢？二聊
1: 健身，
0: 健身、减肥、洗衣服等，真的是有理由就懒，就没想过是本身懒。
1: 这两天你知道哪些地方呢？就是去的人多，生意好，台球厅，网吧，
0: 电影院，
1: 电影院，电影院你不能待很长的时间
0: 啊。
1: 不过这两天也可以，功夫足球是功夫女足上映了嘛、可能去的人多，就是那种低成本、但是又能在里面凉凉快快的待很久的。还有就是咖啡厅、咖啡店，就有的那空调开，你买一杯咖啡，你在那儿待一下午，还有就是。办公室啊，办公室。
0: 那你要看是有没有空调的办公室，比如说我那个办公室我就不待，
1: 你就不待，
0: 我都在你们那个办公室待着，或者是到
1: 我
0: 们
1: 不让你进，我门口弄个那个打卡的
0: 啊，
1: 收费的
0: 可以，你弄啊。然后我觉得就是热给就是让你帮懒找了理由，但其实热呢，其实让我就更加想要。晚上啊，好好的趁着那个余热的时候出去啊，让自己的血液循环好一点。
1: 是的啊，听友继续说了，说推荐一下啊，这个适合避暑的地方啊。他说小渠子啊，凉凉快快的，前两天才去完啊，感觉挺歹的啊。
0: 你看，还有这个南山牧场。说这个乌鲁木齐的后花园，
1: 好像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叫冰湖嘛，还是玉湖？哎，冰湖，
0: 冰湖在那个博格达峰的脚下，
1: 就离乌鲁木齐也不远。
0: 现在去是最好的时候，好像可以在上面划皮艇，
1: 漂浮是不是啊？
0: 划皮艇。
1: 还走哪天我们一个走？
0: 那个地方就是你开车时间特别远，
1: 就是专门的越野队嘛。
0: 对，你而且是要硬派越野。然后要有这个团队一起去，不能自己单独去法，那样比较危险。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我好像把这个单独去法的这些字说的特别突兀。然后呢，就是去到那儿之后呢，好像是要往黑山方向走。
1: 黑山。
0: 对。好像导航。
1: 有没有老妖？
0: 没有老妖，就是往黑山方向走。而且每年的这个七月还是六月底的时候，冰湖上面，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没有化的话，它会有那种一根一根的那种冰针一样的东西。非常漂亮
1: 啊，
0: 对，就是特别特别漂亮，景色也特别漂亮。开车过去大概好像是在5到6个小时，而且就中间全程就有很长一段路是没有路的
1: 哦，
0: 车走的多了也变成了路。
1: 看上去还是挺美的哦。
0: 是的，
1: 是不是啊？来继续看大家伙信息啊，
0: 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青阳的朋友他说，那东白羊沟呀，这个时候一定要到那样子瀑布，那样子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的地方去啊，
1: 刷刷刷刷刷刷，
0: 对，就是那个水雾一阵一阵扑到脸上，感觉就跟空调一样，而且皮肤会变得特别好。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这种感受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了，不管是去白羊沟也好，这个哈熊沟也好，还是这个南山也好，菊花台也好，你在那待上一个小时以后，皮肤变得特别好。
1: 哎，这
0: 真的特别好，毛孔都不见了。
1: 这两天我经常还跟他刷到，就是南山有什么森林氧吧什么一个，就是民宿，什么疗养民宿啊，也不贵，就是一天可能200-300块钱吧，就住在山里头， 不可能设施稍微有点旧了，但是环境特别好啊，可能就贼凉快那种感觉啊。好吧，我们稍后呢再来跟各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来跟大家伙儿继续的听听歌，一会儿再来看看大家伙儿的消息了。
0: 来啊，一首火力全开送给大家。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啊，这个热浪一波已经走了，
1: 哎，
0: 听说冷空气要来了，
1: 那是冷空气估计也没有多么的、
0: 啊、可能也没有多冷，
1: 大伙儿可别想了，是不是一下子降温到十几度、
0: 啊、对，
1: 可能未来看了看天气预报啊，这个未来到八月前啊，这个温度呢基本上最高温度
0: 都不超过三十度，
1: 没有不超过三十二度吧、
0: 哦、那真的很好了，很舒服了。
1: 对，
0: 对，
1: 但是从八月份开始
0: 啊第二波又来了，
1: 四十度的高温又要来了，
0: 又要来了，来就来，不害怕、哦、
1: 对，其实你看夏天大家伙也可以去游泳馆啊、嗯、干嘛，但游泳馆我觉得那个水应该都是热的、嗯、
0: 是，而且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咱们新疆有一点，就我们空气非常的干燥，
1: 对，
0: 所以热，即便它什么高压热穹顶，因为湿度没有达到，所以我们的体感不会觉得特别热。你看这两天什么重庆啊，什么说今年热的晚，说当年温度还没新疆高，你看这两天
1: 哎
0: 哎，又四十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啊
0: 让他的这个火炉彻底啊，就名副其实。
1: 嗯，
0: 哦，
1: 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啊，三金是这样来说的，说、热天我哪都不去，就在家里吃上冰西瓜就行了啊，我感觉这个冰西瓜人整个就能够凉快下来啊。
0: 嗯，
1: 还有听友是继续的来说，说这个小趴菜啊，是说的、
0: 啊、
1: 说。本来约了好几个朋友啊，世界杯一起看球，最后因为热，大家伙儿都没出来啊。路边摊的夜晚啊，热浪也挺来袭的。
0: 嗯，
1: 这个还是待到家里面，自己吹着空调看着球更加。
0: 哎，是的啊。来继续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啦。这位朋友叫做小小马，他说：“那我。”作为一个水区人，我那儿避暑的地方太多了，石人沟算一个，哈熊沟算一个，一热就往沟沟里面钻啊。
1: 嗯，
0: 哎，确实石人沟很凉快，即便是去徒步，就是天特别热的时候去徒步，你在那个树林里依然觉得非常凉快。
1: 是的
0: 啊。
1: 那看了看信息啊，还有些听友跟我们互动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就不能够来一一的关注了啊。
0: 嗯、
1: 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炎热的天气避暑很重要啊，咱们大家伙儿也要注意，就是避暑的过程当中不要突然的，就是猛猛的吹空调啊，或者说吃凉凉的东西啊，这对身体是不好的。
0: 是的，也不要长时间的暴晒去晒背，为了去逼出寒气，
1: 是
0: 也是不科学的，会中暑的。
1: 没错，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0: 我是张文，最后一首歌《凉凉》，祝大家都有一个冰凉舒爽的好心情。
1: 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拜拜啦。

0: 6:59，凡是领先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
0: 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

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第十六集，
1: 李畅早已决定杀人灭口，把事做绝，故而才会让李家的宗亲保镖撤去。让他感到郁闷的是，不管他怎么旁敲侧击，也没能问出知离的身份。如今他的耐心已经被磨完了，他只想尽快宰了神秘的知离，以免夜长梦多。
2: 你怎么还不动手啊？
1: 李畅冷哼一声，心念一动，一身灵力翻涌，只见一道半透明的虚化鬼影从他天灵盖上缓缓飘出来。这是一个白发苍苍却身形健硕的老鬼。叶高定睛一看，这老鬼居然还是个老熟人。老鬼正是长安李家的原家主李宗辉，李畅的亲生父亲。
3: 哼，这混蛋果真把情典弄成立柜了。
1: 知离却一脸平静，他早已料到李畅在杀死父亲李宗辉后将会物尽其用，把实力不凡的李宗辉变成自己豢养的鬼魂。
4: 一吾之名，欲汝之行，汝之魂魄听吾号令，上达必落，下至幽冥，吾之号令莫敢不从。
1: 李畅高声吟诵御鬼咒，原本看起来神志不清浑浑噩噩的厉鬼李宗辉双眼中顿时迸射出金光，身上的鬼气也开始迅速攀升。
2: 所谓上阵夫子兵，打虎亲兄弟啊，二公子啊，二公子，你连老子都记出来了，真给我治理命。

0: 子。知离调笑道，似乎全然不把李畅和厉鬼李宗辉放在眼里。
1: 主人。
0: 厉鬼李宗辉毕恭毕敬对李畅说。李畅指着知离冷冷说，
2: 杀了他。
1: 遵命。
0: 李宗辉应下，身形一动，已然发起攻击。化身厉鬼的李宗辉已经被李畅以御鬼之能操控，根本不知道他口中的主人其实是杀死自己的凶手，是自己的亲儿子。他只知道无条件地服从李畅的指令。转瞬之间，厉鬼李宗辉已经来到知离近前。知离跟之前一样施展腾云纵月的身法躲避李宗辉的进攻，然而这一次竟没能轻松躲开。李宗辉的速度太快了，远比之前那些厉鬼快得多，比百年厉鬼小七还要快，与知离的速度几乎一致。虽然李宗辉只是新死的鬼魂，然而他本就是实力强大的术士，拥有六七十年的道行，一身修为又怎是那些百十年的厉鬼能够比拟的。眼看李宗辉已经冲到近前，知离灵动飘逸的身法却失效了，没能如之前一样将对手甩开。无奈之下，知离只得举起手中长鹰发起反击。然而更加出乎叶高预料的是，无坚不摧的长鹰虽结结实实抽打在李宗辉身上，李宗辉身体的颜色却几乎没有变化。长鹰抽打在李宗辉身上的同时，李宗辉的利爪也划破了知离的胸口，鲜血顺着知离的浅色衣服流出来。知离发出一声闷哼，李宗辉体内的鬼气已经灌入他体内，让他感觉很难受。鬼气与灵力纠缠，知离立马发现，凭他体内深厚的灵力，竟然无法迅速压制亲体的鬼气。
3: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长安李家的御鬼之能，以及李宗辉的实力。
0: 知离心想，同时再次施展身法游走，尽量躲避厉鬼李宗辉的猛攻。李畅的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他大喝一声后也加入战团。一头红发的李畅与白发苍苍的李宗辉正一左一右包夹知离。知离已经将身法运用到极致，却始终无法拉开与李家父子的距离。白发的李宗辉一根根头发竖立起来，脸色清白，双手十指指甲异常锋利，每个指甲足有十几公分长，长而锋利的指甲便是他的兵刃。红头发的李畅手中虽无兵刃，但其一身拳脚功夫出神入化，一拳一脚皆有开金裂石之威势。知离只能不断后退闪避，不敢让李家父子打到。然而这院子才有多大，知离退了十几米之后已经快贴到墙上，眼看李家父子一人一鬼攻势猛烈，知离的身体向后一弯，双腿往后折叠，如同弹簧一样重重踢在墙上，整个人则借助这个力量迅速弹开，堪堪避开攻到近前的李氏父子的杀招。
4: 我去，红毛和白毛都这么厉害的吗？照这样下去，知离是扛不住的呀。
0: 重新飞回院子中央的知离正喘着粗气，灵力的消耗，鬼气的入侵，让他变得很是被动。李畅的速度虽比不上李宗辉和他，却也不遑多让。知离手中长鹰舞动，直射向地面，灵活的长鹰瞬间缠住一名李家保镖，然后知离手腕猛一抖动，保镖便被长鹰卷起来。再然后，知离将这名健壮却陷入昏迷的保镖当成人肉武器，朝李畅弹射而去。此时李畅和李宗辉正从院墙的位置往知离所在之处袭来，知离用长鹰掷出的人肉武器瞬间飞到李畅面前，李畅身子一闪，身旁的厉鬼李宗辉则伸出右手，锋利的指甲登时破开了这名倒霉保镖的胸膛，贯穿其身体后，李宗辉手一甩，把死透了的保镖甩飞。
4: 这么狠，连自己人都杀。
0: 叶高心中震惊，同时也为知离捏了把汗。他看得出来，在李家父子这一人一鬼一个红毛一个白毛的夹击下，知离已然落入下风。而一旦知离落败，被李家父子弄死，

0: 后必然就轮到叶高遭殃了。
1: 力哥，你可得定珠啊。
0: 叶高暗自祈祷，他虽有心为支离助拳，但此时的状态不佳，连站起来都费劲，自然没办法对抗实力超凡的李畅和李宗辉。见厉鬼李宗辉轻松干掉那名保镖，支离心道，分明是虚体化的鬼魂，却能给那保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家伙果然厉害，虽已化身厉鬼，却毕竟是长安李家的家主，实力不容小觑。那龟儿子李畅也厉害得很，竟能将御鬼之能修炼到这种程度。不过尽管李家父子相当厉害，支离依旧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他还有杀手锏尚未使用。瞄了一眼坐在地上忧心忡忡的叶高，支离露出一丝浅笑。叶高也在看着支离，忽然感觉支离的笑容有种倾国倾城之美。
1: 这可不好难塞，这个祸大难临头还在没慌啊，你作死了吧。
0: 李畅和李宗辉再次冲到支离近前，厉鬼李宗辉的速度与支离不相上下，支离的身法腾云纵跃在李宗辉面前失去作用，无奈之下只能跟李家父子以一敌二近身搏斗。然而支离并不擅长拳脚功夫，不多时便又被李宗辉锋利的指甲划破身体。
2: 不行啊，必须要先解决李宗辉这个老鬼，才能与李畅放手一搏。
0: 想到这里，支离果断地抛出手中长鹰，长鹰直取厉鬼李宗辉而来。在此之前，李宗辉已经被支离的长鹰击中多次，却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故而面对袭来的长鹰，李宗辉也没怎么在意，伸出利爪就去触碰长鹰。但这长鹰却宛如有了生命，在空中急速变向，敏捷地躲开了李宗辉的利爪。下一秒，有如活物的长鹰绕到李宗辉身后，瞬间从后到前将李宗辉捆了起来。李宗辉身上的鬼气喷薄而出，努力与长鹰较劲，却发现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法脱离长鹰的困缚。
1: 这是什么法器，居然能够困住虚体化的鬼魂？
0: 旁边的李畅心中一惊，如今李宗辉被支离的长鹰捆起来，自然无法再帮他对付支离。被捆住的李宗辉直挺挺站在原地，支离则趁机往后飘去，拉开与李家父子之间的距离。李畅见支离后退，便来到李宗辉身边，伸手想要解开捆在李宗辉身上的长鹰，却见长鹰虽将李宗辉捆住，但连个绳结都没有，就好像这根长鹰的两头长在了一起似的。李畅手上发力，试图弄断长鹰，却发现长鹰异常坚固，他用了十成力气也没能在这根长鹰上留下丝毫的伤痕。
2: 别白费力气了，凭你的修为，绝技解不开我的长鹰。
0: 李畅心知支离的长鹰当属罕见的神器，便不再尝试解开长鹰，黑着脸问，
3: 这东西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
2: 想知道吗？这个小玩意儿啊，是我从一个小孩子手里抢过来的，是不是很厉害？
3: 小孩子？
0: 李畅并不相信支离说的话，在他看来，如此神器绝非一个孩子能够拥有的。然而支离所说的的确是真话，遥想当年他从那孩子手中夺来长鹰的时候，当真费了很大的力气，那个莲花身的小孩差点让支离形神俱灭。叶高也对支离的长鹰充满好奇，心说如果今天他俩不死在李家人的手中的话，就一定得问问支离的宝贝长鹰是从哪弄的。解不开支离的长鹰，李畅无奈地摇了摇头，看向支离说，
3: 你虽然用这东西捆住了他，但你手中也没有了趁手的兵刃，你觉得没了长鹰在手，你还能与我一战？
2: 试试看啊。
0: 而后李畅发起了攻击，支离则继续用腾云纵跃的身法与之周旋。然而由于之前所受的伤以及灵力的消耗，支离的速度明显慢了一些，与李畅不相上下。李畅顶着一

0: 巨大的压力自李畅的脚下传来，他是准备将支离活活踩死。支离的口中喷出大量的鲜血，胸骨肋骨都被踩得咯咯作响，似乎随时可能断裂。胜券在握的李畅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情形，此时厉鬼李宗辉正被支离的长鹰困缚，院子里躺满了李家的保镖。
1: 不对，那土包子呢？
0: 李畅心中一惊，竟没看到叶高的身影。刚才他的心思都放在支离身上，没留意到叶高是何时离开院子的。李畅脚下继续施压，想要尽快解决支离，再去寻找叶高，势必要将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绑匪弄死。然而就在他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异变突生，两扇厚实的大铁门被忽然打开。李畅转头看向门口，就看到门口围聚了大量的李家宗亲。李家的20多号旁系宗亲都在门口，还有不少保镖亦在其中，而土包子叶高则正被雷子按在地上。门口诸位自然也看清楚了院子里的情况，大家全都瞪大了眼睛。他们并不是因为李畅制服支离而感到震惊，而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被长鹰困缚的李宗辉的鬼魂。
2: 老二，这是怎么回事？
0: 其中一位年长的宗亲厉声说道。李畅一言不发，只想先踩死支离。然而这些李家的宗亲在看到李宗辉的鬼魂后，又怎会任凭李畅继续行凶？雷子也松开了身受重伤的叶高，大步流星朝李畅走来，在李畅身前半米开外停下脚步，板着脸说：
3: 老爷的鬼魂被你收服了。
0: 李畅不置可否，李家的宗亲们也纷纷冲了进来，一部分人将李畅围在中间，另外几人则来到厉鬼李宗辉面前，想要解开捆住李宗辉的长鹰。
3: 老爷的鬼魂为何会被你收服？老爷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李畅仍旧不开枪，此时他已经被抓了现行，李家的宗亲们、保镖们都看到了李宗辉的鬼魂。见李畅一直不说话，雷子怒从心头起。就在刚刚，叶高翻墙出了院子，被李家的人当场擒下，叶高却不慌乱，称院子里正在上演一出好戏。于是众人推开院门，这才看到院子里发生的一幕。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长安李家的原家主李宗辉竟然沦为被人役使的鬼魂。正应了那句老话，杀人者人人得而诛之，李宗辉本是李家家主，是善用御鬼之能的高手，而今他自己却也被御鬼之能操控，而且最讽刺的是，操控他的人竟是他的亲儿子李畅，这便算是报应。怒火中烧的雷子不顾李畅这二公子的身份，挥出一拳直取李畅面门。李畅抬手招架，不得已而放弃脚下的支离，顿时与雷子打成一团。李家的宗亲和保镖们见状，连忙加入战团，他们的目标一致，就是眼前这个道貌岸然杀害家主的混蛋。所谓双拳难敌四手，虽然李畅的实力完全碾压李家的每个人，但在这么多人的围攻下也难以发挥出自身的实力，况且他引以为傲的14个厉鬼都已经被支离抽散，最后剩下的实力最强的李宗辉也被支离的长鹰捆住。雷子追随李宗辉多年，与李宗辉情同父子，眼下得知家主李宗辉之死多半是李畅所为后，便一心只想替老爷子报仇，于是下手极重，短短的几分钟内已经给了李畅10几记重拳。李畅在跟支离的战斗中亦消耗了不少的灵力，此时面对悲愤交加的雷子以及李家的宗亲们，竟再也难以抵挡。不过5分钟时间，李畅就被雷子打翻在地，几十只脚对着他的身体一通乱踹，踹得他5脏6腑、4肢百骸都快废了。
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是李家的二公子。
0: 无奈之下，李畅只得高声呼救认怂，心中却充满不甘。
5: 支离一早就知道是我杀了父亲，也知道我以御鬼之能掌控了父亲的魂魄。虽然他不是我的对手，但他却算计好了一切， 利用李家的人来

0: 高镇混蛋引来众人打开铁门，让大家看到父亲的鬼魂，自然也是知离受益的。今日事情败露，当真是百口莫辩啊。
1: 在李畅呼喊求饶后，一名年长的宗亲退出围殴的队伍，并制止了身边人对李畅继续施暴。唯独雷子还不解气，依旧骑在李畅身上，一双拳头不断猛击李畅的脑袋。
2: 雷子，先别打了，得把事情搞清楚，再说了，老爷还被捆着呢。
1: 雷子这才停下来，解下自己的皮带，把李畅的双手捆起来，又解下其他保镖们的皮带，将李畅五花大绑。这时候叶高已经扶起支离，靠在墙边休息。雷子环顾四周，看到叶高和支离后，恭敬地来到二人面前，扑通跪倒在地。
3: 求你们放了我家老爷。
1: 支离拿着手帕擦着脸上的血，冷冷道。
4: 没问题啊，不过呢，老爷子被李昌爷子的实力啊，虽然不至于将我们全部都弄死，但是咱们要想将他制服，必然要付出爷子的实力啊，虽然不至于将我们全部都弄死，但是咱们要想将他制服，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牺牲。
3: 那怎么办？
1: 雷子有些为难地说。他当然知道长安李家御鬼之能的厉害，也知道李宗辉在生前就实力非凡，却如知理所说，一旦放开李宗辉，李畅必定会用御鬼咒操控李宗辉与众人为敌。
4: 你先起来吧，老爷子虽然被捆着，我那长烟却不会伤害到他的鬼魂，并且等上一等，待我把李畅这混蛋弑父的受刑公之于众，咱们废掉李畅的修为，再放开老爷子啊，也不迟啊。
1: 叶高顺势将雷子扶起来，雷子稍加思索后，转而看向李家的宗亲。众宗亲对视过后，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支离的建议。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喧哗。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炼狱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七集，知礼扭头朝叶高眨了眨眼睛，低声说：“
2: 咱们赢了。”
1: 叶高指着知礼肿起来的脸颊说：“
3: 瞧瞧你这副德行吧！”知礼这老小子说的反之立场的手段，就是利用厉家的诸多踪迹。他知道厉场操控了厉总会的鬼魂，也知道厉场想要击败他，就必须击出厉总会的鬼魂来。所以，他早就算计好了，待厉场占尽上风的时候，让那隐瞒厉家的众人，也使得厉昌师父的手心败露出来。如此一来，厉家人自然不会放过厉昌的。嘿，好一种借刀杀人呐！
1: 没错，这就是知离的计划。他知道李家发生的巨变，也猜到李昌会用御鬼之能操控李宗辉的鬼魂。在刚开始与李昌祭出的厉鬼们交手的时候，知离全力以赴，以雷霆手段先后摆平那十四个厉鬼。这样一来，李昌若想取胜，就一定得祭出厉鬼李宗辉。李昌的确祭出了李宗辉，不过在那之前，李昌便让李家人撤退，还让人关上大门，声称要以一敌二对付知离和叶高。其实他这样做只是不想让李家的宗亲们看见李宗辉的鬼魂。然而李畅却没想到，这一切都在知离的计划中。在他祭出李宗辉之后，知离落入下风，原本奄奄一息的叶高却不知何时离开院子，引来众人。事到如今，就算知离什么都不说，就算李畅再怎么狡辩，李家人也不会再相信李畅。
4: 老爷为何会被李畅操控？
1: 知离却不紧不慢拿出一部女士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后，对着电话说：“
5: 该你上场了。”
1: 而后知离挂断电话，又说：“
5: 真相啊，即将揭晓。”
1: 雷子以及李家的宗亲们却不知道知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叶高也不太清楚知离的想法。众人一个个好奇地看着知离，等待知离为大家揭晓真相。几分钟后，一个人影来到院门外，雷子发出一声惊呼：“
4: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原本应该被关在李家地牢的李宗鹏。
5: 宗鹏，进来吧。
6: 昨晚李畅弑父的事，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1: 雷子半信半疑：“
4: 如果老爷的死真是二公子所为，那么李宗鹏便是无辜的了。”
1: 有了知离这句话，众多保镖及宗亲也不好为难李宗鹏。李宗鹏大大方方走入院子，来到被五花大绑的李畅面前，先是朝李畅啐了口唾沫，才怒道：“
7: 李畅，你个人面兽心的混蛋，老爷那么信任你，宠溺你，你居然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1: 李畅亦怒视着李宗鹏，他已然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7: 今日以来，老爷因为虎娃被绑架的事情而操心伤神，作为长安李家旁系，我自然想替老爷分忧解难。然而我这个人呢，做事鲁莽冲动，没那么多心眼儿，实在想不出如何帮助老爷

0: 救虎娃。那天呢，我一时冲动，就让手下人对付叶高，结果弄巧成拙，被老爷训斥。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事后我深感后悔，意识到自己不该给老爷添乱，于是我花费了几个小时，亲手熬制了一锅长白山参汤献给老爷，想让老爷补补身体。
1: 那锅参汤里的毒是怎么回事？
0: 那天将参汤送到老爷书房后，我就在门口听到老爷在唉声叹气，似乎没心情喝参汤，我也没办法，就回去了。这紧接着呢，二公子李畅归来，老爷出门迎接，带着二公子一并去了书房。当时我就在想，二公子日夜兼程赶回家里，自然很是劳累。于是呢，我就又去书房，想提醒老爷和二公子一同喝那锅参汤。可当我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却听屋里传来老爷和二公子激烈的争吵声。老爷还痛斥二公子说，规矩就是规矩，这家主之位只能传给长孙，你虽实力超凡，但却不能坏了规矩。我年事已高，在我百年之后将家主之位传给长孙，你是虎娃的二叔，一定要精诚辅佐虎娃，续写我长安李家的辉煌篇章。你要是有二心，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1: 你是说二公子让老爷将家主之位传给他？
2: 李宗鹏点点头。
0: 嗯，听他们争吵的内容的确是这样，老爷坚决反对。然后我又听见二公子低三下四地跟老爷认错，还让老爷喝参汤消消气。屋里传来老爷喝汤发出的声音，可没过几分钟，我又听到老爷说，老二当真是无毒不丈夫，这些年来你在外头学坏了。这当时我还觉得纳闷呢，不明白这老爷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1: 你就没敲开门看看屋里发生了什么？
2: 李宗鹏面露难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0: 其实我压根就没想偷听老爷和二公子谈话，只是凑巧听到了。哎，然后呢，我又听见走廊里传来你的脚步声，这当时那种情况有些尴尬，我怕你误会我在偷听，所以我就溜走了。
1: 哦，难怪我回去的时候看到你匆忙离开的身影。
0: 我回去之后没多久，就听到老爷书房那边传来惊呼声，然后我便赶过去，可等我赶到的时候才发现老爷竟然已经七孔流血而死。当时我是想将我听到的老爷和二公子的对话说出来，但二公子这个混蛋用术法封住了我的口，我有口难言，反被他给诬陷。他诬陷说我在参汤里下毒毒杀老爷，他还把剩下的参汤往我的嘴里灌。
2: 说到这里，李宗鹏真情流露，流下了委屈的泪水。雷子面带愧疚地看着李宗鹏，当时他被李畅误导，误以为是李宗鹏毒杀老爷，还狠狠踢了李宗鹏几脚。
1: 对不起宗鹏，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2: 其实参汤里的风铃散的确是李宗鹏下的，雷子也算不得错怪，只不过最终动手杀死李宗辉的人是二公子李畅。
0: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二公子李畅丧尽天良，为了家主之位不择手段，不光是毒杀老爷，还残忍地将老爷的鬼魂收服为己用。唉，老爷一生英明，竟命

0: 丧亲儿子手中，死后还不得安生，被这个混蛋用御鬼之能所掌控。
1: 李宗鹏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说道。众宗亲听了李宗鹏的话，亦是议论纷纷，咒骂李畅不得好死。在他们看来，相比起叶高和知离这两个不知来历的绑匪，害死家主李宗辉的凶手李畅才是长安李家最大的敌人。有些保镖为了表示自己对李家的忠心，已经忍不住摩拳擦掌，要亲手打死李畅这个天理难容的混蛋。
2: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你们家主李宗辉的死是李畅所为，他这次回来为的就是家主之位。其实他根本不在乎虎娃的死活，在他看来，虎娃死了才好。
1: 知礼也开始煽风点火。
3: 不过我又一事不明，按理说这宗鹏应该被关在地牢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1: 他的问题也是其他人的问题，这下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李宗鹏身上，想知道李宗鹏是如何脱身的。
2: 很简单，是我潜入李家把他放了。
3: 什么？你潜入李家？
2: 没错，大家也都见识了我的身手，你们觉得我潜入李家的话很困难吗？实不相瞒，我与宗鹏本是旧识，我很清楚他的为人，他绝对不会做出毒杀家主这种事。所以在我打听到李家生发生巨变，家主李宗会被毒杀，宗鹏则被列为头号嫌疑人之后，便心生怀疑，于是我才连夜潜入李家地牢，找到被关押在其中的宗鹏，为他解了体内的毒之后，偷偷地把他放走，为的就是让他能够当众戳穿李畅弑父的兽性。
3: 啊，原来如此。
1: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3: 知离先生，您替我们揪出杀死家主的凶手，我们对您感激不尽。可是您为何要绑架我们李家的长孙呢？
2: 因为我需要钱啊。你们长安李家家大业大，又不缺钱，但我直接找你们要钱的话，你们多半也不会给，所以我就只能出此下策，绑架虎娃了。本来想着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事情就算完了，谁知道李畅这个混蛋恰好回来，还毒杀了你们的家主。我承认我确实应该承担一些责任，但是诸位试想一下，既然李畅有心弑父，那么就算我没绑架虎娃，他迟早也会做出这样的事，对吧？
1: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知离心知，如今李家人的关注点已经不是他和叶高这两名绑匪，而是弑父谋位的李畅。
2: 现在呢，钱我也拿到了，人我也放了，我还替你们找出害死你们家主的凶手，我觉得你们不该找我兴师问罪，对吧？
1: 众人再次点头。雷子怒视着李畅说，
4: 李畅，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要不是知先生，我们还都被你蒙在鼓里呢。
1: 而后众人开始讨论如何处置李畅，很快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李畅就地处决，以慰藉老家主的在天之灵。
3: 家主的鬼魂还被先生的绳子捆着，知先生您看。
2: 放心吧，只要废掉李畅，我自然会放了你们家家主。啊，他老人家真是不容易啊，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最终却被自己的亲儿子所害。
3: 好，那就烦请先生动手吧，废了这个混蛋。
1: 按理说李家的人犯了错误，本不该外人出手惩戒，但李畅的情况特殊，他是老爷子的次子，却又是害死老爷的凶手，而知离则帮着李家人戳穿了李畅的真面目，且老爷子的鬼魂还被知离所困，由知离来动手废掉李畅倒也合情合理。李畅冷冷看着知离，眼中毫无惧意，只是愤愤说道，
5: 欲加之

0: 罪，何患无辞？智利，你勾结李宗鹏残害我父亲，如今又冤枉我，利用李家人来对付我，好高明的手段。
1: 知礼往前走了几步，蹲下身子，狠狠一巴掌扇在李畅脸上。
2: 哼，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啊？大家伙可都不傻，你有胆子杀自己老子，怎么没胆子认啊？
0: 我呸，老子向来敢做敢当，没错，老不死的的确是我杀的，他有眼无珠，始终不肯把家主之位传给我，反而要把家主的位置传给那个屁都不懂的小娃娃，老子一气之下就把他宰了，还用御鬼之能把他收服，让他成为我的傀儡，怎么了？智离，任你手段再高明，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单打独斗的话，你算个什么东西？
1: 李畅心知难逃一死，再怎么辩解也是无益，便坦然承认杀死父亲李宗辉的事实。雷子忍不住又给李畅来了一脚，这一脚结结实实踹在李畅脸上，毫不留情地踹掉了李畅的两颗门牙。其余宗亲也对李畅唾弃，打的打，骂的骂。
3: 先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再打就打死了。
2: 哟，你还舍不得他死吗？
1: 叶高哈哈一笑，拉开情绪最为激动的雷子，众人这才渐渐停下对李畅的殴打。此时李畅已经遍体鳞伤，气若游丝。
3: 李哥，我来废了他吧。
1: 知礼点点头，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心想还是忍不住了吧，叶公子。叶高主动要求要废掉李畅，在场的李家宗亲自然没有异议，在他们看来，叶高就是神秘高手知离的小弟，毕竟知离表现出来的实力要比叶高高出好多个档次，而且知离容貌俊美，谈吐不凡，而叶高则相貌平平，穿着老土，怎么看怎么像是给人支离跑腿的，唯独雷子和李畅不这么认为。雷子曾两度同叶高交手，他很清楚，叶高在今日展露的实力远比之前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中要厉害得多，而且叶高那以一敌百，越战越勇的气势，实在让雷子感觉看他不透。另一方面，原家主李宗辉在世的时候还专门说过有关叶高父亲于34年前的何家村取走赤金走龙的经过，所以雷子和李畅都认为，这个其貌不扬的叶高也绝不是一羽之辈。更何况，寻常的修行者不可能废掉李畅，因为李畅的实力超凡，哪怕他身受重伤，也不是普通修行者能随便废掉其修为的。
2: 好吧，叶公子啊，那就麻烦你了。
1: 知礼准许了叶高要废掉李畅的要求，脸上的笑容更盛，叶高与之对视一眼便迅速移开目光。他忽然感觉知礼这双清澈的眼睛似乎能够看穿他内心的想法，来到李畅身前蹲下，叶高眼中现出杀机，他跟长安李家的对决已经分出高下。由于内心的激动，叶高的手开始有些颤抖，他实在是不能不激动，因为这一天他等了太久太久，就连做梦的时候他都不止一次梦到亲手废掉长安李家家主的本事，夺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深呼吸几次过后，叶高缓缓伸出手，手抖得没那么厉害了，他把手按在李畅的百会穴上，便要开始他的复仇。
0: 你可知道那银盒中装的是什么？
1: 面如金箔奄奄一息的李畅忽然开口，用极低的声音说道。叶高身体一震，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凑到李畅耳边问：
3: 银盒子，你知道这银盒子里面装的是啥？
0: 普天之下，除我之外，再没有人知道那盒子的事儿。你想清楚再动手吧。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父亲的死才来西安的。但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你被人利用了，那盒子。

0: 跟长安的李家没有什么瓜葛，你不要把我们李家当成仇人。
1: 叶高皱起眉头开始沉思，一旁的知离因为距离较远，并未听清楚李畅与叶高的私语，便催促道：
2: 叶公子怎么还不动手？莫不是心慈手软于心不忍？大丈夫可不能有妇人之仁啊。
3: 老子还要酝酿酝酿吗？你急什么急？
1: 知离冷冷一笑，不再言语。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观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轻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

18:08，欢迎收听 FM 99，由嘉儿为您带来的朝更新疆嘉儿教室呢，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都可以通过微信那里来推荐，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让我们跟随着节拍，接下来一起继续解锁城市的律动。

时间来到了18:2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呢邯郸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目前的行车速度平均在4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排在第一位的首先是维泰南路，从庐山界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9.2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段呢大概需要14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8分钟。此外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1.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8分钟。最后呢就是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呢在13.5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1分钟。那现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会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氶度，风力3到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时令更替，7月23日迎来大暑节气。大暑与夏至、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大暑便是炎热之极。
2: 老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此时正值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大暑不暑，五谷不谷，没有这烈日当空，庄稼便不会有沉甸甸的收成。
1: 大暑时节属于高温期，要注重养生，冬瓜利水，苦瓜解暑，绿豆清热。消暑切莫过度贪凉，顺应自然，健康过夏。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0: 走。
1: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呢，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3: 929，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是周四，哎呀，各位朋友们，周四的这个节奏一来啊，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好像周末已经没那么远了。
1: 对，就有一种 啊，这周终于要结束了。
0: 哎，但是你别说，这一周啊，我们真的是在那种起起落落的那个感觉里面去进行的。你为什么是这样想？
1: 因为太感同身受了呀。
0: 啊，是这种感觉，
1: 太有共鸣了呀。
0: 你的共鸣是在？
1: 我的共鸣就是生活与起起伏伏啊。
0: 啊，你的共鸣是生活的起起伏伏，我的共鸣是温度的高高低低啊。
1: 哦，
0: 因为在这周的时候啊，就是你会感觉最热的那两天已经到40度了，但是呢，这两天你会发现，哎，这个小雨还带来了一点这个凉意，带来点凉爽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说这种起起落落让我觉得，哎，这一周的整体的那个体验感和落差感，
1: 那就是体温上的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的是心情。
0: 心情上的，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一周啊，咱们就是像过山车一样的给它过完了，
1: 哎，是
0: 即将过完了，严谨一点，即将过完了啊，
1: 提前进入到周末这种状态，
0: 我就特别害怕，今天咱俩就当成周末过了，今天咱俩就把节目里就说成那个周末快乐了
1: 提前感受一下啊，
0: 对啊，然后
1: 这两天热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烤焦了的那种感觉，
0: 真的会有，真的会有，而且啊，各位朋友们，我是深切的感受到啊，就以前吧，可能还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下雨了。啊，很不喜欢，不要下雨，但是现在会觉得哇，下点雨真好
1: 啊，终于下点雨了，
0: 都很凉快，是不是？
1: 嗯
0: ，Excel 说今天值得表扬，比昨天早发言1分钟。
1: 哎呀，
0: 哇，
1: 这样
0: 卡表呢？
1: 哎呀，你咋不按秒算呢，哥们儿？
0: 今天为什么早发言了一分钟啊？那就奖励上一个小时的主持人嘉瑞啊，他这个走得早，他今天早出去1分钟，是不是？我们就能多说1分钟。
1: 对，昨天他就
0: 好像不影响，
1: 就坐到直播间不走了。
0: 对，哎，昨天是因为他就想在直播间里坐着，哎，他就想在直播间里捯饬他那东西，是吧？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在这个交接换班的这个节点上，我们主持人也是很忙的，对吧？嘉瑞要穿上他的小皮衣，穿上他的小皮裤，该让他的脚。
1: 这么热的天，你不要难为他了，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刚已经就是那样子诽谤他，都已经也挺那个什么了。
0: 那这样吧，
1: 还诽谤他穿皮裤？
0: 行行行行行，那就不说那个皮裤了。他要穿上他的马丁靴，戴上他的牛仔帽，他就要去，对，他下班了，是不是啊？哎呀，嘉瑞可能自己内心都在想的说，我没有想到你们在你们的节目给我营造的这个人设是个牛仔，很忙。
1: 看到那小子真帅来了，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
1: 了，我们听一下。
0: 你好。
2: 哦吼，相亲的回来了吗？
0: 哎，那小子真帅，你再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啊！
1: 哎，你发现没有？我跟你讲，那小子真帅，前两天你不在的时候，他就没有发言，知道吧？就在那默默听呢，
0: 偷偷听呢。
1: 然后就说你相亲去了，昨天结果没有来，今天一看，哎，甜甜来了，你相亲回来了吗？
0: 哎呀，风雨醉梦说你终于回来了，甜甜，你不在杰克然孤独到全放音乐了吗？
1: 上半个小时一首歌，下半小时刚又一首歌，哎呀，一首接着一首。
0: 各位朋友们，
1: 嘴巴都说干了，你说只能用歌来。
0: 我跟你讲，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啊！你们不用再用这种方式骗我上班啊！就是我该干嘛干嘛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你快回来！
0: 该不上班的时候还是不上班啊！不要 CPU 我，不要 KTV 我，不要 ABC 我，好不好？
1: 已经开始为下一次
0: 做
1: 准
0: 备
1: 了。
0: 是啊，
1: 哎，
0: 然后潘总说
1: 潘总这个有点过分了，哎，不太像造谣的，哎，
0: 好好说
1: 没有，
0: 你要这样的话啊，给我八手。我下次我就一个人八手起啊，各位朋友们，你好好讲。
1: 但第二个小时有的，第二个小时有的，第一个小时没有。潘总，你不带这样子。
0: 哎，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就是甜甜要认认真真的说一下啊，就一个人直播的时候，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眼观六路，耳观八方，对吧？而且你手要操作各种各样的机器，关键是你的嘴要一直嘚嘚嘚嘚嘚嘚嘚嘚，是不是啊？
1: 谢谢你帮我澄清，
0: 真的非常累啊。然后那个。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就我澄清完以后呢，杰克山下次也不要请假啊，就是不要每次把我一个人撂到直播间啊，很累很累很累，啊。
1: 哎，我跟你讲，我真的，我那两天在一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我都已经跟大家反思过了，你知道吗？
0: 嗯，
1: 那天上次我突然就是住院的时候，我都恨我自己为什么要生病，你知道吗？我
0: 就
1: 已经在

0: 广播里头跟大家反思过了，
1: 很好，
0: 来出来给我证明一下，朋友们，
1: 这个觉悟很好啊！你就想你两天你都撑不住了，你想我那一周我是怎么度过的呢？
0: 一周又一周，
1: 真的，一周一周又一周，各位朋友们啊！
0: 哎呀，哎，真的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啊，她有说，她说下班了，下班了，她说今天确实很凉快，适合吃个小火锅
0: 啊！真的，出来舒舒服服的溜个圈也可以呢啊！
1: 对啊，
0: 或者到公园里头散散步啊！
1: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九哥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每一次下班的时候听你俩节目啊，都有一种感觉，
0: 什么感觉？
1: 就是觉得如沐春风。
2: 哎呀喂，我们的声音就是这么的好听，没有办法。
1: 我感觉跟刚那个、就是，
0: 我都想抽我自己，没事，你们不用动手啊，我自己来。
1: 我感觉刚是那种油往下泼的呢，那种感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 XL 说，好好说。我记得有一次你们两个一起直播的时候，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我记得把那个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我起码就听了好几遍，说将近啊。
0: 哎 ，XL， 我觉得不要在我们工作的时间，然后再这样公然的造谣，好不好？
1: 真的？
0: 怎么可能呢？
1: 咋回事？
0: 对不对？怎么可能？
1: 我们起码五遍。
0: 对，我们都是十遍起打底啊。我们都是那个曲库里面系统里面自动播放、自动循环。
1: 是，
0: 十分钟算什么啊？至少要半个小时给它铺到那儿，好不好？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那两个，就是那两个青春的少女啊。就要跟着他左手、
1: 哎、是男孩子，
0: 我知道。哎，我还不至于，我还不至于不知道他们是男孩。我的意思是，人家唱的是青春修炼手册，那不应该。那我总不能说在我们还在当少年的时候、对不对？
1: 我还以为你带入了这个 TFBOY。
0: 没有没有啊，我当时就会觉得呀、就是那种青春年少那个少女的感觉就来了呀、就想跟着他们左手右手慢动作 啊，
1: 是这样子的。
0: 对啊、主要是大家也带入也喜欢这首歌啊，也不是我们想放，对吧？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星辰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下班的时候啊、他说我一般就会听你们节目，他说呢，要么就听歌了。谢谢谢谢谢谢，但是你确实互动的很少哦、
1: 就是要么就到这个点了、打开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要么就是
0: 听听歌，
1: 过了我们这个时间点就听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谢谢你啊。那其他朋友如果说互动起来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语音文字消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
0: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
1: 该出场了，
0: 该出场了。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哪件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
0: 啊？或者说你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对吧？
1: 对对对，
0: 你是不敢，但是可能比如说时间啊、精力啊各方面，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有没有那种你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或者说一直想做但是
1: 没
0: 有
1: 做成的事情？
0: 哎，对这种事儿啊，
1: 可以。
0: 我刚也一直在想啊，我觉得学芭蕾吧。
1: 这一上来就去芭蕾了吗？
0: 哎，我你知道吗？我本来对芭蕾啊，就是这种高雅艺术，其实我是没有太多的就是说这种感受的，因为我觉得，哎呀，毕竟我也是一个比较那个庸俗的人嘛，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也跟这种舞种啊这种生活啊也比较远。但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去看了一个就是那个芭蕾舞的演出嘛，哇，你都不知道哎，我觉得芭蕾舞演员那个仪态有多舒展，他们的手、他们的肢体有多漂亮，
1: 哇！
0: 你感受到那个漂亮了吧？
1: 感受到了，那个舌尖音都出来了，漂亮
0: 是吧？都喷的话筒都湿了是吧？这真的很好看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如果说是我一直想做，就我然后不敢做，不敢去尝试，其实我觉得是芭蕾舞。
1: 你是喜欢他们的那个种体态是不是？
0: 对，我觉得他们的体态真的太好了，而且你在舞台上就像王子和公主一样，就很高贵。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感觉芭蕾舞演员站在台上，他那个就是那个头都是可以微微扬起来的，就那种感觉。
1: 就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天生就是
0: 就是这种
1: 身材比例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对对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啊，所以说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棒，也非常的渴望啊。
1: 你说到这个舞蹈啊，我也想到了一种舞蹈，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做成，就是跳街舞。
0: 扭秧啊，我有秧歌，
1: 秧歌咱跳过上学的时候，秧歌队跳起来呀、朋友们，哎呦大没那个怎么唱来着，
0: 秧歌我也不知道，正月里来是新娘，
1: 哎对对，哎呦

0: 又那感觉小味儿来出来了已经。
1: 所以说
0: 你的曲库可真丰富、
1: 啊、必须的必须的啊。所以说呢、嗯、其实我俩就是在一些想做不敢做的事情上都是跳舞、
0: 哦、
1: 就我俩还蛮喜欢就是尝试一些自己没尝试过的东西啊、嗯、
0: 哎，但是你尝试过爵士舞、
1: 嗯、啊？对，我尝试过爵士舞啊，放弃了吗、嗯、这不是就是我
0: 是敢于尝试，我觉得就是一件就是一件好事。
1: 而且我觉得我是那种人，我是那种敢于尝试也敢于放弃的人、嗯、就是有些东西啊，我新鲜的东西
0: 不强求，
1: 我是很想去体验的、嗯、但我体验以后我觉得一如果我坚持不了或者说我没有那么的喜欢、
0: 嗯、
1: 我也不会逼自己，就是我觉得拜就跟他勇敢说再见就好了、
0: 啊、
1: 对、啊啊、
0: 潘总发来消息了、嗯、说杰克然蹦迪蹦得好啊，和街舞差不多。
1: 哦、哎、可以呢。哎，你们
0: 夜店干过呀朋友们，
1: 你们是没见过杰克然哦。
0: 夜店 DJ 我抢着要玩呢，
1: 真的。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吗？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晚高峰，我是你们的 DJ 杰克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用动感的音乐来唤醒你的身体，让我们一起左手右手伸起来好吗？
1: 你们就感受一下，各位朋友们什么都不说，咱们什么都不说，你们就感受一下，这绝对啊至少五年的工龄，至少五年在那个喊麦 DJ 就我跟你说没有五年都喊不出这个气势。
0: 哎呀，
1: 各位朋友们刚刚有没有跟着我们动起来啊、就是把那个劲儿拿出来啊、哦、节奏拿起来啊，
0: 我真的是、
1: 嗯、然后风远、
0: 嗯、
1: 风远说在哪里互动，
0: 就
1: 在
0: 这
1: 里对啊，我们就看到你的信息了，你直接发来文字语音、嗯、我们都可以看到听到。
0: 是的，嗯，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潘总说我的天哪
1: 怎么样潘总，你刚刚是不是手已经举起来了手举过头顶了是不是
0: 我估计他正在舞池中央已经跳起来了，
1: 跳起来了、嗯、然后全部都给你。他有说，他说呢我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嗯、就是跟领导
0: 吵架是不是，
1: 他就说了说感觉有时候啊、
0: 嗯、
1: 啥事儿都没有就在那故意找事儿
0: 啊，
1: 说我真的有时候气的我都想跟他好好的 battle 一下
0: battle、
1: 嗯、啊，我觉得如果说是你看事情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出来工作嘛、
0: 嗯、
1: 咱们就是以事实为依据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如果说是在理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表达的、
0: 嗯、
1: 好不好。哎，
0: 是的，
1: 千万不要就是
0: 嗯
1: 让错的人一直做错的事
0: 啊、
1: 哎、对吧，
0: 你帮他及时纠正，
1: 对、
0: 啊、
1: 知错就改，
0: 是不是、啊、大家都是同事，
1: 对，你就告诉他、
0: 啊、
1: 知错就改就是好领导。
0: 嗯
1: 我们俩反正这节目啊可能也就是上一天算一天，各位朋友们你们也感受到了吧，就是对于杰克然和甜甜来说啊，就是这节目上一天算一天、
0: 就哪一天我们消失了就有可能就是
1: 对，你们就记住、
0: 哎、你们就懂，
1: 你们就天天给我们在平台上刷屏就可以了你们就帮我们伸张正义天哪，
0: 嗯，
1: 开玩笑的啊、都是啊。
0: Excel 发来消息说杰克然人刚才一说左手右手的时候，我生怕你们放那首《青春修炼手册》。
1: 不会的，在这样的一个旋律和强节奏之下，怎么能放《青春修炼手册》呢？
0: 我们在说 DJ 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说这么幼稚的音乐？我们要用成年人的音乐来唤醒大家的身体。
1: 野人迪士高，
0: 对对对，
1: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野人迪士高是吧？哎，是不是野人？是叫野狼还是野？
0: 好像是野狼吧？
1: 野狼啊，野狼，
0: 或者是野野野。耶耶耶！哇，那首歌
1: 我就放那样的音乐啊，或者放那个什么哒哒哒哒，哎，那个什么。
0: Let's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 go.
1: 对，我们就放这种音乐啊，就是让大家回到就是以前的时光里面啊。然后我看到悟空说：“哦哟，甜甜今儿个上班了吗？”
0: 哎呦，
1: 他说：“周一的第一天你就翘班，把杰克然扔到直播间了啊。”
0: 他回来已经有一天了，今天第二天了。
1: 对的，各位朋友们啊，
0: 你昨天没来，悟空。
1: 咱们说实话，咱们也
0: 打
1: 五
0: 口琴啊，缺琴啊。
1: 咱们也不是故意扔下的啊，
0: 有工作在身啊，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雪儿，她也有说，她说呢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就是蹦极
0: 哦，这个我也不敢做，
1: 嗯
0: 嗯，但是甜甜敢，甜甜非常的勇敢
1: 啊。
0: 哎，你没蹦过吗？
1: 我没有。
0: 哎，你之前挑战的是啥？
1: 瀑降
0: 啊？不是瀑降不就类似吗？
1: 不一样，我觉得瀑降和蹦极还不一样。
0: 瀑降是往上爬吗？
1: 瀑降是往，但是瀑降那个过程它不是急速的降落，它是从那个瀑布顶 一点点的爬下来。
2: 哦，
1: 它不是说像蹦极一样唰的一下就给你掉到那个瀑布。
2: 哦哟，这样子。
1: 那个、对对对对对对，是
2: 还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2: 我
1: 这样稍微的，我觉得柔和一些，就是相对来说、
2: 哦、
1: 没有那么的恐怖，但也挺吓人的、
2: 哦、
1: 确实也挺吓人的，但没那么恐怖、啊。
2: 就是咱先尝试了这个相对温和的，
1: 对对对，
2: 下一步有可能是也是在为蹦极做准备吧。
1: 我很想、嗯，我真的很想去尝试一下那种高空索道啊，
2: 嗯、
1: 或者那种高空秋千、
2: 嗯，
1: 或者说那种高空的那种项目，
2: 嗯、
1: 什么蹦极之类的。
2: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辈。

0: 哦，
1: 三次都被他画大饼留下来了啊，提了三次，画的是啥馅的大饼，这么好吃吗？
0: 然后他
1: 说，就是三次都留下来了。
0: 我现在在公司待了5年了，工位都被我做出了个坑。哎呦喂，真的是，主要是领导还是重用你。
1: 哎，我觉得还是比较看重你的。
0: 我是不是有当领导的那个资，就是潜质？
1: 有
0: 开始画饼了，
1: 你也开始了啊。嗯，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0: 嗯，
1: 我觉得一直啊，就是这个反反复复，还是你爱工作。
0: 哎，
1: 你爱你现在这份工作，既然爱他，你就好好干吧，好不好？嗯。就是那个叫什么，昨天我们不是聊一个话题吗？怎么把自己哄好？就把自己哄好就行了嘛。
0: 是
1: 把自己哄着啊。
0: 老板给你个大饼，然后你就哄自己啊，里面加点各种菜啊什么的啊，配菜。
1: 对啊，
0: 一吃
1: 是啊，然后
0: 饱了。
1: 对，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释怀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一直想干，但是没有干，就是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他说真的很想说走就走去旅行，但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钱。
0: 这希望你能够早一点行动起来啊。
1: 对啊，我觉得时间这个东西嘛，就是挤着挤着它就有了，对吧？其实这些都是我认为啊，说到的什么没有时间啊什么之类的，还是因为你那个冲动没有那么冲动。如果真的有的话，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对不对？
0: 如果说没有钱的话，那我们就先挣钱。
1: 哦，我吓一跳，我以为没有钱的话，那我们就我们也帮不了你，因为我们的情况都一样。
0: 是的，要不然我们也早出发了。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明明不情愿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一直有一个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心里藏了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然后呢，我也反复练习告白的话了，但是始终就不敢说出口，我害怕以后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
0: 哦，真的是
1: 哇，就是现在就很纯情了，是不是？对吧？
0: 对，
1: 那种暗恋，哎，是那种，就是
0: 暗恋，
1: 可能表面上在做朋友，但是实则是人家把你当朋友，你把人家当女朋友，就那种感觉。
0: 哎，但我在想啊，就是如果说在好朋友的基础上，你在暗恋对方的话，对方应该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感觉的吧？
1: 我觉得除非他真的很迟钝，那怎么可能感觉不到呢？
0: 哦，是啊，我也觉得
1: 这个东西我感觉很容易很好感知出来的，
0: 能够感受得到。
1: 对啊，所以
0: 他会有一些小小的细节，他会让你感受得到。
1: 对，是的，所以说一直没有推进这个关系只有一个原因，就可能对方真的所以我觉得明明这样子啊，就是
0: 要么就大胆的表白一次，让
1: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
0: 有所了断。
1: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就也不用害怕能不能做成朋友什么之类的，就是尝试一下，然后呢把你想表达的表达出来，其他的就交给对方就好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在恋爱当中，就是对方吃亏，就是也有一方吃亏，就是因为害怕不敢，
1: 就没有迈出那一步。
0: 对，所以说很多事情还是要迈出一步的。
1: 明明你这样子实在不行，你就把你想表白的话你就发给我们直播间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就现场给这个女孩子打电话。
0: 哦，这么勇吗？
1: 然后我们就连线她，好不好？
0: 可以。
1: 明明说咱也不丢那人了。我还是自己吧。
0: 你不敢打，我不敢给你们电话。
1: 对，
0: 是是，
1: 我也感觉啊。
0: 还有这个冰达发来消息说，我想练腹肌，这个梦想呢是从2000年开始的，然后每年元旦的时候我都会立 flag， 到现在哈已经6年了，我的腹肌还在加载中。
1: 就现在还
0: 有练成吗？
1: 一块是吧？一块腹肌
0: 团结的拥抱在一起。
1: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小赵哇，小赵这发了一个很长一段呀。
0: 哎呀，
1: 小赵的这一段我们需要让值班编辑先帮我们梳理一下啊。然后匆匆人生说，甜甜小然两位美女下午好，
0: 下午好，
1: 依旧在伊犁向你们问好，听甜甜的口气。相亲的结果不错啊。
0: 哎呀
1: 我都无法辩驳，各位朋友们，你们愿意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把这个事情说得越来越真了。
1: 不错，马上就结婚了，好不好？不错，确实不错，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男孩子。哎呀，一眼爱上，一眼万年。
0: 哦，
1: 好吧，
0: 真的。
1: 哎呀，真的啊。
0: 可以，
1: 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吗？这你知道有时候啊，这种是怎么来的？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他就成真了。
0: 哎呀，
1: 可以，
0: 可以，可以，我觉得就是你这样一说啊，就是用这种心态，说不定就能，
1: 嗯，
0: 是吧？真的变成真的，
1: 我也没那么想变成真的，也好到

0: 我们共同期待，好不好？各位朋友们，
1: 主要是那个手捧花，我不是已经答应你要做了吗？我还挺期待的，我跟你说。
0: 对，就冲着这一点，哎，咱们也得努努劲儿，是吧？嗯。
1: 悟空发来小杰克然做出坑了，不应该是你的体积大了吗？体重大了吗？
0: 哎呀，
1: 哦豁哎！哎，这是儿子妈妈说出来的话吗？哎呦，你也太过分了吧！
0: 这是人身攻击啊！
1: 啊，真的，
0: 真的，
1: 我生气了，
0: 我已经感受到他的拳头握紧了。
1: 来，你报一下你的身高、
0: 体重，
1: 包括今天还没有我的体重高。
0: 你这样，你就让他直接那个啥、上照片是吧？
1: 啊，不，我觉得最大的攻击就是。身高
0: 真的吗？
1: 悟空来个，我信你八福咋了？
0: 我真的假的？大高个了，那就是。
1: 嗯，我猜的啊。但有有可能是嘴犟，然后就瞎编的
0: 啊啊。
1: 因为一般男的说自己一米七二，都是还不到一米七，说自己一米七五的顶多一米七。
0: 嗯，
1: 说自己一米八的，可能撑死一米七五，而且都是戴上头发、戴上增高鞋垫的那种。
0: 啊，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啊。
1: 悟空是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
0: 很有可能，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才发现啊，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小赵呢，应该是热心市民赵先生
1: 啊、
0: 因为昨天的时候，其实他有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有揭露一个这个机动车，对吧？就是声音比较大嘛，就是轰鸣声比较大。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帮他
1: 也说过了
0: 啊。今天呢，他又跟我们分享了一件自己就是在这个晚高峰节目时间段啊路上遇到的事儿，是不是？说遇到了一个这个。占道的一个西瓜摊，是不是？
1: 大概是中午的时候的事情。
0: 对啊，今天中午12点，然后呢，在新市区的友谊路啊，一名司机呢把车辆就是违法停在了路边占道卖西瓜，车号呢是新 A622SB， 然后呢，执勤的交警呢上前劝导啊，要求他立即挪车驶离。这名司机呢是拒不配合执法的，而且当场呢会有一些这种语言上的一些这个。争执啊，那么还会有一些公然的这种挑衅啊，情节还是比较恶劣的。当然呢，也非常的感谢你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啊，他希望能借助我们的节目，就是提醒一下广大的驾驶人，在配合这个正常的一个过程当中，正常执法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这个态度，至少你得先认真端正，
1: 是
0: 不是啊？哎，
1: 而且这个位置也要相对比较合理一些才可以，这样影响交通确实不行啊。
0: 对啊，千万不要无故的占道啊。就是还是要说一下啊，就在我们节目里面也是公开的，跟大家讲一下啊，确实要配合咱们的执法人员，是不是？
1: 谢谢热心市民小赵先生啊，
0: 是的，
1: 非常感谢。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等风来，他就有说，他说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有一直想去你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然后主持节目，但是我不敢迈进你们那个大院儿。
1: 哎呀。
0: 不是你不敢，是我们大院也不让你进，对吧？我们要有那个标准的证件，我们要刷脸进入的。
1: 是我们没有证件，我们自己都进不去。
0: 对啊，
1: 但是现在是可以刷脸的了。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哎，这是你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们这样，我们争取一下，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做一期什么特别节目之类的，
1: 可以邀请我们的听众来到直播间。我记得之前卖东货的吴彦祖也说要跟我一块上节目，就在我落单的时候。
0: 卖东货的吴彦祖的话真的。不能信，
1: 是是是，
0: 因为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每一次告诉我
1: 说
0: 他要上节目，要让我连线他，
1: 哎呀，
0: 电话从来没留过。
1: 是，
0: 真的，就是男人的话啊，什么就后面自己脑补，哎，对。自己脑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敏这位朋友啊，他又说，他说呢，我从小到大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他说以前呢，我就特别喜欢唱歌，但是啊，总觉得自己五音不是很全，所以呢也就把它放弃了。但是呢现在啊，就一直很想去参加什么合唱团呀，什么演唱啊，什么之类的，就没有机会了。
1: 哎，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啊。
0: 对，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机会很多的，对吧？
1: 还有何峰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想烫头已经3年了，每次坐到理发师的那个垫椅子上啊， Tony 就问我你要怎么弄呀，我就说啊，你看着办吧，然后每次出来的效果都感觉是被雷劈过一样。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啊，就是烫头这件事情了啊。
0: 是的啊。然后呢，我看到 XL 说，我一直想着一个人到别的城市转转，今年先好好赚钱吧，明年再去吧。可以
1: 可以，
0: 今年好好赚钱，明年你就。

0: 去那个别的城市带上我们俩的广播，好吧？
1: 但是我觉得啊，就如果说他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今年可以稍微去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先体验一下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城市转一转那种感受。
0: 对啊，
1: 是不是？
0: 是啊。胖虎说刚打开收音机听你们说报身高呢，拉个仇恨，我185，
1: 哦哟，
0: 我重100公斤，
1: 哦
0: 哟，我们这样的身高呼吸的空气，你们165的女生体会不到。
1: 说你呢，甜甜。
0: 举起来不就好了吗？有什么呢？是不是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是一直不敢做，或者说一直没有做的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哇，今天虽然说这个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很凉爽啊，但是路上的情况好像不怎么地啊。这一会儿呢，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以及明月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还有呢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严重排队拥堵的情况。
1: 排队拥堵的朋友们，你不要着急啊，路上有我们陪你们一起在路上。
0: 对啊，就是堵在路上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那个心态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当你听到两个女主持人嘚不嘚的时候，会分散很多的注意力。
1: 哎，是的，
0: 对吧？你跟我们那个聊起来、宣起来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去在意。哎，我这会儿咋这么多
1: 啊？
0: 我咋还没回到家？
1: 对，
0: 咱脖子的拉条还没给他拉上。
1: 这么优质的男孩子吗？
0: 是吧？
1: 哇、哦，路上还想着给自己老婆做饭的事情。
0: 天哪！真的啊，新疆好男人、哎、是不是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大家，你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不敢做的事情啊，或者说一直想干不想干的事儿啊。然后呢，看到 Luna， 我觉得他说你们今天玩这么大，我觉得你说的有点大、你玩的有点大，就是你的这条信息到了我们要那个消音的程度。他说
1: 很敢呢、
0: 今天玩这么大吗、一直想干不敢干的事儿
1: 啊，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我说了，
1: 说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消音、
1: 确实没有准备好。
0: 此处消音啊。
1: 但是姐妹懂你
0: Luna， 我跟你说我也想。
1: 而且想了很久咯。
0: 对，真的啊、想啊，这个肯定是那个什么啊，
1: 这是我们小姐妹间的私房话、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胖虎说、我想买一个摩托车疯一下呢，跟媳妇儿申请哦。媳妇儿一个眼神、我就悄悄喊。
1: 哎呀，一米八五的大高个，一百公斤的体重，在媳妇

0: 妇面前也还是得当鸽子呢，
1: 真的啊，
0: 尊重老婆的男人
1: 啊，很棒
0: 啊，很棒，
1: 我觉得很棒啊，
0: 是，
1: 就是现在呢，就是很会察言观色
0: 啊，是，而且老婆呢也是为你着想，对不对？
1: 对。钱省下来是不是、存起来、对吧、可以买老婆可以买点包 化妆品
0: 是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
1: 对媳妇儿说、我想对我好一点 你的摩托车
0: 我得过得精致
1: 对你摩托车就不买了、我买个包挎上、是吧
0: 听话不买
1: 对对对你不想你不想杨发来看广播
0: 但是现在好像看不了了吧、
1: 对现在应该好像是看不了了、看到我们的背景应该是
0: 对对对应该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然后 Luna 你再别说实话了 别那么多实话
0: 我们知道是实话啊、
1: 对对对啊、然后看到王朝他有说他说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他说呢就是体验一些高空的项目他说我其实挺想去体验一下滑翔伞的
0: 哎我也觉得滑翔伞就是尤其是就是玩滑翔伞的这个环境特别的美就冲这个环境都想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90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一直想干但是不敢干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呢
1: 他说我要说一个啊就是我一直很想但是没有做的事情还有我们单位有位同事我特别的讨厌他然后呢但是我每一次啊又得跟他维系表面上的这种就是平和还有我特别想啊就是哪一天我直接点醒你再不要把你那个嘴倒出那个叭叭叭了哇确实啊我觉得这种的可能你需要一些这个勇气和思考是不
0: 是
1: 是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Cinti 啊这位朋友就英文名是不是这样读的啊他说、我在职场当中也遇到过让我不开心的事情就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人经常让我去给他拿餐买饭
1: 买饭
0: 我一直不好意思拒绝有一次我勇敢地说不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1: 我觉得很好啊对不对因为
0: 就是你在你方便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相互帮助的如果说你真的不方便的话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专门让你跑这一趟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你是来工作的呀对不对你的工作又不是这个
0: 跑腿
1: 外卖员是不是当然那个送饭有这个专门的工作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外卖员会把饭送过来的
0: 是
1: 你自己让他自己走两步去拿好不好
0: 是如果说顺便
1: 的
0: 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1: 真的惯的毛病
0: 听的这个牙长的呀
1: 对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墨白他说呢我说一个我一直想干但是没有做的事情
0: 什么事
1: 他说就是我之前呢一直在考证然后呢我也放弃了就反反复复但是其实我还是对这个就是很期待很想要的说已经失败了有两次了他说想干但是又不太敢了觉得害怕还是不好的结果
0: 但是他一说考证我确实能想到几个比如说行医资格证这样的什么律师资格证这些证确实很多朋友都会考好几次
1: 对对对我觉得
0: 不要一两次就放弃好不好
1: 我觉得就是失败了很正常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它就很难首先我觉得很多的那个考证的那个过程
0: 是
1: 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对吧你可以再努力努力好不好不要轻易的放弃如果说真的很渴望就不要轻易放弃
0: 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远峰他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是想瘦10公斤这个目标呢我从就是60公斤的时候就开始想了我现在都70公斤了每年都在想但是每年都在胖
1: 不能再想了马上就直逼80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减肥这个事儿就是一定要说干就干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就是千万不要说自己胖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就是在我相对瘦的时候我就说自己胖我感觉不行我得减肥就我发现我真的是越减越肥
1: 哦哦，真的吗？
0: 真的，
1: 是因为你有那个心理的暗示，
0: 应该是。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的那个心理暗示出现了问题？
1: 对啊。
0: 我现在回头看，我当时说我自己胖的那个阶段，我是真的不胖。
1: 你看是不是？
0: 嗯，
1: 因为人对自己啊，就是有，就是比如说你达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0: 对，
1: 你还会有更高的要求，
0: 是
1: 还会有更高的要求，就是这种，是不是？
0: 而且他说60公斤，
1: 嗯、
0: 他现在长到70公斤。如果说是男生的话啊，差不多在1.7米的身高，
1: 我觉得还好。
0: 这个体重完全。

0: 没有问题，
1: 对，我觉得还好。
0: 要是女生在一米七这个身高的话，那都是瘦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体重的。
1: 是的，是的，是
0: 吧？
1: 嗯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阿阔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之前被家人期待，然后呢，有一些世俗的标准捆绑我，他说我想放弃我现在的这份稳定的工作，但是我一直不敢干。
0: 哦，
1: 就可能他现在工作相对稳定，但是他不喜欢，他又想放弃，就寻求自己更喜欢的，但是他又又碍于就是家人啊、世俗的这种眼光啊什么之类的，就觉得这么好的工作你还不要，
0: 这个好难呀、
1: 对对对、
0: 这个真的好难、我们就深深的能够体会到你那种无力感啊。但如果说你对自己有信心的话，我觉得可以勇敢一次。
1: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份工作啊已经做得让你就是焦头烂额，对吧，已经做得让你就是莫名
0: 痛苦，
1: 哎，对，我觉得没必要就是因为家人期待或者说因为别人觉得这个工作很好很体面，你就把自己绑在这个上面，是不是？
0: 再或者是你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些尝试，如果说你稍微感受到了一些小小的苗头，当然不影响你现在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然后觉得你更喜欢另外一份工作或者是那个体验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转身了。
1: 真的不是每一份工作都像我们的工作一样让人快乐、就硬要去凹到自己。
0: 领导是告诉你他要听节目吗？
1: 哎呀，可能吧，今天上班之前就是说了那么一嘴，说大条啊，等一下
0: KPI 吗？已经
1: 等一下，我要那个下班的路上要听你们节目 啊，你好好说话啊，把你以前节目里说的那些东西啊，不要，我不想再听了。
0: 还有看到
1: 好的领导，
0: 哎呀，这么乖。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落幕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做不敢做的事情是跟我相亲对象说我们不合适，别浪费时间了，但每次啊都说不出口，只能尬聊两三个小时，然后互删。
1: 哎，我好不能够理解，
0: 就是每次都是这个流程，
1: 我很不能理解，就是如果你自己内心已经有了一个评判，就不合适，怎么就说不出口呢？为什么？
0: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非要直接说出口，就是可以找一些各种理由，
1: 对吧？
0: 对，找各种理由你就可以开脱呀，或者是哎，有朋友给你打电话说，哦，我刚好有工作，
1: 接了个闹钟就走了。杰克然跟别人相亲对象坐在那里，然后杰克然觉得不合适，当时接了个闹钟，说，哎，甜啊、哦，好的，好的，好的，哦，要临时直播是不是？好好好，马上马上来了来了，就
0: 对呀、有些戏自己可以加嘛，是不是？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就是让自己早一点离开这个尴尬的场合，就没有必要浪费两三个小时，你还不
1: 我也觉得
0: 啊，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是的，是的，时间很宝贵的啊，各位朋友们，那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或者一直想做没有做的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今天很多朋友啊都说了很多想干但是一直没敢干的事儿啊，就是一直想做但是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做的事儿啊。然后我觉得蓝天白云真的很棒，他就是那种说做就做，说干就干，马上就开始行动的人，
1: 行动力非常的强。
0: 对对对啊，
1: 太厉害了。因为他前段时间开始减肥了，今天应该是第六天了。他是吃黄瓜然后鸡蛋喝酸奶，
0: 哇，
1: 坚持到第六天，给大家汇报一下成果啊。4.5公斤。
0: 哎，各位朋友们，六天，今天是第六
1: 天
0: 已经4.5公斤喽，哇，很厉害，太厉害了。
1: 我已经开始期待了，有一种追剧的感觉。蓝天白云，咱们一起好不好？就每你过一段时间你就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0: 对对对啊，真的很期待啊，就是可以来每天的关注一下你的这个体重上的变化。因为我知道蓝天白云一直是唱歌还是比较好听的一位朋友。你说这个之前的体重的基数和你瘦下来以后体重基数唱的歌声会不会不一样呢？我们也期待一下，是不是？
1: 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而且我觉得他会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动力。就是我们不是也在稍微稍微
0: 控制吗？
1: 是不是？但不会像他那么就是那么猛，
0: 他真的很猛。你知道你这
1: 嘴还是馋。
0: 哎，我感觉他六天瘦掉了我的目标想瘦的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就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
1: 是，所以就感觉给了我们一些动力。
0: 对对对啊，
1: 我们也向你看齐，继续加油，
0: 继续加油啊。然后芒果他就有说，他说向喜欢的男神表白
1: 哦，
0: 他说呢，想做这件事情，我倒不是害怕跟他做不了朋友，而是因为我感觉他就不喜欢我。
1: 那你既然心里有这样的感觉的话，那我觉得哎，没必要表白了。
0: 我也感觉，如果说这个东西都让你这么明确的感受到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咱就换下一个。
1: 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女生特别喜欢我们班一位男生，他是那种打篮球特别好的那样，个子比较高，瘦瘦高高的，比较清秀的那种男生。那女孩呢，也是可可爱爱的啊，但可能就是相互，男生不是，女生不是他喜欢那种类型，就表白过了之后呢，也是礼貌的回绝了，他当时就有点后悔表白这件事情，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么明显的话，
0: 那
1: 就
0: 算了，
1: 算了吧。
0: 对，算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1: 男的多疼爱。
0: 对，真的是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挑战自我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我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就是独自一个人自驾去川藏。就是去西藏，应该是就走那个川藏线，应该是类似
1: 别独自带着朋友，路上还能聊聊天，多开心呐！
0: 哎，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有些人他真的不喜欢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就是旁边有人，就是跟他，就是他就享受那种一个人的那种
1: 也是
0: 氛围，对吧？
1: 也是也是，

0: 但是你看像我就也不一样，我就是完全受不了，就是
1: 身边有人，
0: 我必须得有人陪着，就是那种感觉啊。然后呢我看潘总说呢，潘总今天是潘总的家属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我感觉他今天很肆无忌惮哎，他说我一直想把我媳妇儿锤上两锤，但是我不敢
1: 啊，
0: 我想哪天等他喝多了我把他锤上两锤行不行？你觉得行不行？
1: 潘总的媳妇儿，你有没有在听、啊、你家老爷们儿
0: 想锤你两锤、你这样子他喝多了你让他锤你给他、你资上让他锤两锤行不行、
1: 看他敢不敢啊。
0: 对嗯
1: 感觉他不太敢。
0: 我觉得他绝对不敢
1: 啊、
0: 他要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都得跪着锤。真的啊，他在我们节目上啊就感觉自己啊、是那种家里的老大一样、其实我感觉我感受到了潘总在家里的家庭地位啊很低啊，可以说相当，
1: 别说出来、
0: 也那就不说出来了啊，
1: 给他一点面子我们就假装不知道，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他之前跟我说、哎我媳妇儿哄我开心呢都是他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都是这样子的这种留言。
0: 有些你知道有些是这样的嘛，越缺乏什么越想表现什么。这不都是人的共性嘛，是不是、
1: 也是啊、
0: 不再年轻的小罗有发来语音的信息、
1: 我
0: 们可以来
1: 听
0: 一
1: 下。
0: 小罗你好。
2: 前天接客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刚才杰克说那个私下带朋友那个我不同意啊、因为这个太难找到那种情投意合不好能玩一块的朋友了、尤其私下他说走这边你说走那边，他说开快点你说车慢点，他说公交车来了你说空调在热吧，哎呦啊玩不好的时候就是一上上
0: 你看小罗也是那种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就自驾出去，这样的话我想干啥干啥，空调我想开多少度开多少度、
1: 但是我特别想说小罗
0: 嗯，
1: 是你哪个朋友事儿这么多
0: 哎呀
1: 该绝交绝交吧，
0: 真的
1: 抬事儿来，
0: 只能说明啊就是他俩并不契合、
1: 是
0: 在旅途的旅游的这件事情上、自驾的这件事情上并不契合啊、
1: 是的。
0: 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继续啊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杰克然甜甜一起聊一聊有哪些事情你一直想做但是不敢做啊。那么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
1: 一会儿见喽。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

0: 时政，
1: 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果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健客栈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不是说了吗？就有哪些事儿你想干，但是你一直不敢干，或者说就是没有机会去做啊。然后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叫苗苗，他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
0: 他说呢，我一直特别想看看你们俩长啥样子，但是。我没有嘛，我觉得他把那个话就收回去了，他说但是我没敢看，就是那种是不是他就是润色了一下说、哎、我没有嘛，就这种的啊。没事，我们俩没那么吓人、啊、
2: 我还想说怕吓到你、啊、
0: 我们俩、嗯、我们俩的艺术照非常的美、哦、巨美
2: 我圆润的下颌线、嗯、哇塞我现在都不敢看
0: 我圆圆的大脸盘子哇哦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既然没干那就对了好吧、嗯、啊，有些事儿啊也不一定非要干是不是、啊、对吧，
2: 收回你们想看我们俩照片的心吧、嗯、
0: 对啊，跟我们一起开开心心、啊、快快乐乐的聊聊天不好吗、嗯、
2: 啊，我们就不拍照，
0: 是不是、啊、对啊，我们不爱拍照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下一个小时啊，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就是听听歌啊、嗯、一起来这个唱唱歌。今天我们有一个嗨唱主题啊、嗯、就是问问大家。

0: 啊，就哪首歌让你觉得最有故事？
1: 哦，
0: 就哪首歌你一听就觉得哦，这首歌有故事的人才能唱出这种歌，或者说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这首歌，或者说这首歌就让你想到了你过往的一些那种回忆，让你想到了你过往的那些这个点滴。哎，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哇，就感觉这会儿我觉得啊，很多朋友都应该陷入了深思，
0: 都开始找
1: 故事了。哪一首歌让你有回想起曾经的那些故事，
0: 真的
1: 点点滴滴。
0: 但凡没点故事的听众朋友啊，他都不敢参与我们的节目，对吧？他有时候给自己硬编个故事，他会显得自己是个有故事的人，不知道自己显得那个太浅显了，太浅薄了，是不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火鸡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首歌叫《爱你一万年》，有故事
1: 哦。
0: 哎，这是一万年的故事啊、哦？
1: 刘德华的歌吗？
0: 对，应该是刘德华的，应该是刘德华的。
1: 一万年，是那首歌吗？
0: 就故事就故事嘛，这一万年的故事该怎么讲呢？是不是啊？
1: 那故事就有点长了。
0: 对啊，
1: 那得用1001夜来去讲。
0: 真的啊，这就衍生出另一首歌《1001夜》，是不是、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欢腾发来消息，就说，李健的《异乡人》。就是能够让我想起披星戴月奔波只为那扇窗的日子。
0: 哇天，这个也是啊。
1: 是。
0: 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若不是你这位朋友，他说让泪化作相思雨。还有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啊是一首特别有故事的歌。他说因为之前我不觉得这首歌好听，但是当我真的对一个人思念成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唱出了我的心声。
1: 哇，
0: 你不会思念他的同时还留下了你的那个相思雨什么之类的吧？留下了你的泪水啊。
1: 这是有故事的。
0: 对，你不会是硬编了一个故事吧？
1: 看到叶发来消息啊，还说你们俩的照片都快一个月了吧，还没有拍照呢吗？一个月算啥，
0: 没有经费。
1: 但现在拍照太贵了，
0: 对，现在要那个个人写真，对吧？我们单位没有给我们批这部分的经费，好不好？
1: 以前还一年半载的
0: 哦，我们还有，哎，我们以前还真的拍过很多那个写真什么之类的，
1: 现在真的没有来。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做纠结，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有故事的歌，我想到了一个
1: 什么，
0: 说散就散。
1: 哦，这首歌确实、听着就心碎。我跟你说，
0: 这首歌真的，这首歌就是听完以后你都会觉得哇天哪，就确实这首歌会让很多的朋友就想到一些这个故事和过往，
1: 是
0: 不是？
1: 还有小彼得志反来，他说我怀念的贼有故事。那首歌也很好听。哎，
0: 对啊。然后雪花说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路过人间，
1: 我觉得郁可唯的声音就很有故事性。对吧？
0: 对对对啊。
1: 还有叶发来小说杰克然的衣服都一年了吧。
0: 杰克然你这衣服穿一年，我得都闻到馊味了，是吧？他是啥意思？什么一年？
1: 我估计就是那个前面不是说你去要我的私服吗？应该是那个事情。
0: 是私服一年，是不是各位朋友们？
1: 我亲爱的朋友，我跟你说啊，我上节目也就才几个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没有一年，
0: 还没到一年呢，是不是？等到一年的时候你们再来刷屏啊，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匆匆人生说甜甜小然，我想点一首有故事的歌，花姐的也许再等一分钟，谢谢了。我怎么听到花姐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她好像唱不出啥故事呢？
1: 是等一分钟，
0: 不是
1: 那首歌吗？
0: 应该不是，它是这首歌的名字叫也许再等一分钟。不是因为别的啊，因为我感觉花姐，我印象中她之前有一首歌就是那个哐啷十一钟的那首歌，你知道吧？我就感觉这就是这种歌路很难让人沉浸进去想故事，就很难就把人带入进去，就是去想到
1: 就一听就听令哐啷的，是不是？
0: 对吧？就是很难想到啊。然后呢，秦小琴说蔡健雅和孙燕姿的原点很好听。很有故事。
1: 是
0: 感觉这两位歌手都很厉害，就都很喜欢。
1: 真的，两位歌手一拿出来就觉得哇，王牌。
0: 对对对，是的啊。
1: 还有这个 William 来了啊，他说刘若英的后来，有一个男孩 爱着那个女孩。
0: 哇，后来这首歌就是被大家提到很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自己会

0: 这故事的主角，对吧？就会带入进去，就会觉得后来，就是变成
1: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首歌里头找到自己的影子。
0: 对，是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有哪首歌你可以在这个歌曲里面找到自己的故事，找到自己的影子啊。
1: 是的，大力叔叔发来消息，他说《齐秦的往事随风》。
0: 这首歌啊，
1: 就是表现出那种洒脱，把那些故事都放下的那种感觉，
0: 都抛掉，是不是？燕发来了语音的信息啊，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2: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
0: 最浪漫的是
2: 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1: 我觉得他唱的不是曾经的故事，他唱的是对未来的向往。
0: 对，就是那种跟着那个另一半，然后呢，细数岁月。
1: 对，
0: 哎，
1: 而且是有一种就是我想要跟你写下未来的故事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是是，
0: 没错啊。然后别惹我说你是我的眼，虽然我能看得见，但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能感觉到感同身受啊，
1: 就是
0: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1: 天哪，我也带入了，我也感同身受了，
0: 我都被你唱感动了，真的。
1: 真的假的？
0: 是真的。
1: 那早知道我好好唱了。
0: 真的，
1: 真的，
0: 我刚才
1: 是真的。其实就是你尽管说，就像比如我说的啊，尽管说他能看得见，但是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共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首歌里头找到不一样的那种感受。
0: 会啊，一定会的啊。大 C 说失踪人口回归喽，
1: 欢迎回归
0: 打卡报道。他说出差加休假出游，我的七月就这样结束。哦，他一整个月，
1: 真的出差加休假，怎么这么好呢？
0: 太爽了，太爽了！他说点一首杨宗纬的《越过山丘》吧，这首歌是有故事的，对吧？
1: 《越过山丘》和那个谁的《山丘》不是同一首歌，是不是？
0: 好像。越过山丘好像是一个，
1: 他只是翻唱了，是不是？
0: 也好像是改了一些词，类似，是不是？越过山丘，是一首吗？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嘞，我也不是很知道，好像不是一首歌，
1: 不是，
0: 好像不是。然后潘总说《友情岁月》啊，这首歌里面尽是故事了确实，今天大家推荐到了很多的歌啊。那这样，我们现在呢可以来给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安排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这个。歌曲啊，有哪首歌让你听出了里面的故事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今天呢，我们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小时啊，跟大家一起唱到的就有那首歌，你听起来就特别的有故事。
1: 是的，
0: 就想带着你的老酒，哎，就着人家的故事啊，就听着这首歌啊，就那种感觉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海洋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是薛之谦演唱的《演员》。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什么什么那样的一些歌词，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好像就觉得，有一故事，这个故事就
0: 很有故事，
1: 有内容。
0: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找自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他提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播放到的这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啊，他说这首歌我觉得一直都是我的故事。他说心里面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吧。就是他可能确实离你已经很远了。我觉得像这种的爱而不得啊，就是最早就是早早放手是最好的。因为是放过自己，也放过远方的他，好不好？
1: 对，不要让自己太难熬了，好不好？
0: 对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难忘，他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是那首勇气，梁静茹演唱的勇气。他说爱真的需要勇气，这不就是有故事的歌曲吗？
0: 是
1: 的。
0: 我看到乐宁他也有提到啊，他说电台情歌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帮大家安排了啊，还有电台情歌这首歌呢，就是我和你们之间的故事哦。就遇到了我们，是不是啊？这样一看确实是有故事啊。
1: 是。还有心如跟我们分享的是如果爱忘了，戚薇演唱的那首歌曲，他说爱忘了但记忆还在，你说有没有故事？哇，记忆是哪些故事，你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啊，说出你们的故事吧，不要光提这首歌，你们也可以就顺带的讲讲你们的故事。
1: 已经把我们八卦的心点燃了。
0: 对啊。然后看到小妮子提到了一首歌，相见恨晚。他说相见恨晚，还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曾经那个让我相见恨晚的人。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好的结局，但是遇见他就很值得。哇，小妮子，你真的就是一个恋爱脑。没有，你真的是一个
1: 这是一个
0: 用情至深的女孩子啊，
1: 而且还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
0: 对对对啊，
1: 而且觉得哇，这段感情值得了。
0: 真的啊，就是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啊。麦克说推荐一首《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1: 哇，
0: 这个歌名一听啊，我觉得既文艺又有故事，
1: 就是有一种转角遇见爱的那个感觉。
0: 对啊，就是那种那一刻刚好就是那个电波，就是那个眼里的那个电波，就交织在一起了，就那种感觉。 是吧
1: 一下子有触电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啊。
1: 还有悟空发来小妞说哈班哈班，你俩哈班去玩去吧。
0: 我们不能提前下班，是不是？
1: 你说了又不算，真的。
0: 对，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张扬提到了《因为爱所以爱》，他说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歌。他说因为我当小伙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酷，就是跟那个他说跟谢霆锋有的一批，是吧？我都要笑场了，这位朋友啊。
1: 哎，我觉得就是很多80后上学的时候啊，模仿的对象就是
0: 谢霆锋，
1: 一定要把头发留得长长的。
0: 对，就感觉真的很帅，
1: 必须是那种造型。但是你说那个时候年龄又比较小，模仿那个造型啊，总是好几天不洗头，那个头发就像海带丝一样
0: 粘在一起，
1: 帅不起来。朋友们，留长头发是也天天洗呢，或者两天洗一次呢。
0: 你看看，这就是来自啊当时女孩孩子的一个观感和感受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哪首歌它非常的有故事呢。

0: 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就通过这些歌曲啊，我就能够感受到，
1: 嗯，
0: 谁没点过往，谁没点故事，
2: 是的呢，
0: 是不是啊？
2: 嗯，都是有故事的。
0: 对，放心大胆的说出你们的故事，
2: 嗯，
0: 对吧？嗯，就是有些朋友啊，就是真的把咱们的这个节目就当成一个情感树洞了，
1: 嗯，
0: 哎，就是开始大片大片的讲自己的这个情感过往。
2: 哎呀，
0: 嗯，我觉得能够感受得到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些过往的一些经历还是历历在目的，是
2: 的，
0: 是不
2: 是？嗯。都是怀旧的朋友啊，
0: 对啊，
2: 嗯，比如说都推荐了童话呀，如果爱忘了呀，还有体面呐，啊
0: 嗯，
2: 说散就散呐，啊，我们不一样啊，
0: 对啊，然后
2: 甚至还有刚好遇见你，
0: 嗯，对，我还看到有些朋友推荐到什么可惜不是你，
2: 嗯，
0: 然后我还看到梦醒时分，
2: 嗯，
0: 还有一首歌叫伍佰的与你到永远啊，是微信平台上，
2: 嗯，
0: Emily 说到的，说伍佰的与你到永久啊，
2: 嗯，
0: 这首歌也很好听，他说我就不给你们编故事了，还有我单纯觉得这首歌啊，确实就带着一些故事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娜娜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点一首陈势安的《天后》，他说这首歌呢，确实对我来说有很多这个回忆过往。
2: 嗯嗯，
0: 他说因为当时谈恋爱的那前任，
2: 嗯，
0: 唱这首歌很好听
2: 哦。
0: 哇，就是现在是这 就还想着他吗？
2: 嗯， 嗯，
0: 我害怕你听到这首歌就是赌。
3: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

在生活的舞台上，那些小小的生命常常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感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梁实秋的小花猫。小花猫，作者梁实秋。

小花猫本是野猫，经精心留养在房门口处。起先是供给一点食物，一点水，后来给它一只大纸箱作为它的窝，放在楼梯拐角处。终来给它买了一只孩子用的鹅绒被带作为铺垫，而且给它设了一个沙盆，逐日换厨洒扫。从此，小花子就在我们门前定居，不再到处晃荡，活像红湾洗礼的叫花子，喝完豆汁之后甩甩袖子连呼：“我是不走了的，我是不走了的。”彼此相安，没有多久。有一天，我回家看见晶晶抱着小花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惊问：“他怎么登堂入室了？”我们本来约定不许他越雷池一步的。外面风大，冷。你不是说过猫怕冷吗？我是说过猫是怕冷，结果让他在室内暖和了一阵，仍然送到户外。看着他在寒风里缩成一团，偎在纸箱里，我心里也有些不忍。再过些时，有一天，小花子不见了，整天都没回来就食，不知他云游何处去了。一天两天过去，杳无消息。他虽是野猫，我们对他不只有一饭之恩，当然甚是牵挂。每天打开门看看，猫去香空，极为黯然。忽然有一天，他回来了，浑身泥污，而且沾有血迹。他的嘴里挂着血淋淋的一块肉似的东西，像是碎裂的牙肉。晶晶赶快把他抱起来，洗刷一下，在身上有血迹处涂了紫药水，发现他的两颗虎牙没有了，满嘴是血。我们不知道他遭受了怎样的灾难，落得如此狼狈。晶晶取出一个竹笼，把它装了进去，骑车直奔国际猫狗专科病院辜仲良先生处。大夫说他的牙被人敲断了，大量出血，被人塞进几团棉花药，他在身上乱舔，所以到处都有血迹，于是给他打了破伤风针，注射了消炎剂，清洗了口腔，取出药棉花涂药。晶晶抱他回来说：“看他这个样子，今天不要叫他在门外睡了吧。”我还有什么话说？于是小花进了家门，睡在属于黑猫公主的笼子里。黑猫公主关在楼上寝室里，三猫隔离，互不干扰。这是临时处置，我心想过一两天还是要放小花子到门外去的。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晶晶又发现了，她告诉我说，在她掰开猫嘴涂药的时候，发觉猫的舌头短了一大截，舌尖不见了，大概是牙被敲断时被人顺手把舌头也剪断了。晶晶要我看，我不敢看，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样的大过，受到了如此的

吐形。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每次喂他吃鱼总是吃得盘里盘外狼藉不堪。原来他既无门牙，又缺半截舌头。世上是有厌猫的人的，据说拿破仑就讨厌猫。在某次战役当中，有个侍从走过拿破仑的房间时，突然听到这位法国皇帝在呼救。他打开房门一看，拿破仑的衣服才穿到一半，满头大汗，用剑猛刺他的床围。原来他是在追杀一只猫，一只小猫。金青说，这猫太可怜，并且隶属它的本质不恶，天性很乖，体态轻盈，毛又细软，但是它就没有明白地表示要长期收养它的意思。我呢，也没有明白地表示我要改变不许它进门的初衷。事实逐步演变成为，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家庭一员。金青奉献刷毛、挖耳、剪指甲全套服务，还不时地把它抱在怀里亲了又亲。我每星期上市买鱼，也由7斤变为了10斤。煮鱼摘刺喂食的时候，也由准备2盘改为了3盘。米已熟了，只欠一筛。最后金青画龙点睛似的提出了一个话题，这猫已不像一只野猫了，似不可再把它当作街头浪子，也不再是小叫花子。我们把小花子的名字里的子去掉，就叫它小花吧。我说好吧。从此名正言顺，小花子成了小花。我担心的是，以后是否还会有二花、三花闻风而至。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在文学的广袤天地中，有许多作品如璀璨的星辰，它曾照亮我们的心灵。接下来我们要一同走进巴金的《春蚕》。《春蚕》，作者巴金。

春天是养蚕的季节，每到这个时候，我常常会想起母亲。解放前，我们家很穷，母亲就靠养蚕换点钱，给我们姐弟俩交学费。我们家门口有几株桑树，春天一到，桑树刚发出新芽，母亲就照例拿出几张蚕种来。每张蚕种不过一尺见方，上面布满了比芝麻还小的褐色的蚕卵。等桑叶长到榆钱大小的时候，蚕种上便有许多极小极小的蚕在蠕动。蚕的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母亲微笑着把这些小生命都落到小扁里，扁里已经撒了一层剪成细叶的嫩桑叶，这是母亲带着我从桑树上摘下来的，擦得干干净净，剪得又细又匀。蚕一天天地长大起来，桑叶也一天天地剪得粗了起来。等蚕长到半寸来长的时候，小扁换成了大扁，就开始喂整片的桑叶了。每天清晨，姐姐把桑叶采回来，母亲吩咐我洗了手，用毛巾把一片片桑叶擦干，再轻轻地、均匀地撒到扁里。蚕越来越大了，待在一个扁里太挤了，就分成两个扁，再分成三个扁，扁一个又一个地增加着。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把隔壁的一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作养蚕室，把七八个扁都搬了进去。每天深夜，母亲总要起来添桑叶，我一觉醒来常常看见母亲拿着烛台去喂蚕，闪闪的烛光照着她带着皱纹的慈祥的脸。推开养蚕室的门，立刻传来一片沙沙的声音，似下雨似的，那是蚕在大口大口地吃蚕叶。那些日子，采桑叶的担子就落在父亲的肩上，父亲用很大的桑剪把桑叶连枝剪下来，成捆地背回来。蚕快上山了，母亲一夜要起来两次，累得他腰酸背痛，我和姐姐也常常起来帮忙。母亲把蚕沙大捧大捧地从扁里清出来，姐姐把桑叶大捧大捧地放进扁里。我用簸箕接蚕沙的时候，总看见母亲的额角上渗着汗。蚕上山了，他们被捉到用一束束麦秆扎成的山上，然后过上几天，山上结满了白的黄的茧子。母亲一面摘茧子，一面轻轻地对我说，孩子，上学得用功啊，这学费可来得不易呀。我抬起头，看见母亲的两鬓又添了一些银丝。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0: 一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24号的夜间，25号的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3号18时55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伊犁河谷、亳州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上述区域和塔城地区、阿拉克拉玛依市等地的区域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2: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极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4: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3: 寻找
1: 寻找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被那些外表光鲜亮丽的事物所吸引，而忽略了一些看似平凡甚至丑陋的存在。然而有的时候，正是这些被我们忽视的事物，却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和深刻的意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贾平凹的《丑时》。丑时，作者贾平凹。

我常常遗憾我家门前那块丑石，它黑黝黝地卧在那里，牛似的模样，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的，谁也不会去理会它。只是麦收时节，门前摊了麦子，奶奶总是要说，这块丑石多爱地面哟，多时把它搬走吧。它不像汉白玉那样的

可以凿下刻字雕花，也不像大青石那样光滑，可以供来浣纱垂布。他静静地卧在那里，院边的槐荫没有庇护他，花儿也不在他的身边生长，荒草便繁衍出来，枝蔓上下慢慢的，竟绣上了绿苔黑斑。我们这些做孩子的也讨厌起他来，从合伙要搬走他，但力气又不足，虽时时咒骂他，嫌弃他，也无可奈何，只好任他留在那里去了。终有一日，村子里来了一个天文学家，他在我们家门前路过，突然发现了这块石头，眼光立即就拉直了。他再没有走去，就住了下来。以后又来了好些人，说这是一块陨石，从天上落下来已经有两三百年了，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不久便来了车，小心翼翼地将它运走了。这时我们都很惊奇，这又怪又丑的石头原来是天上的呢。它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我们的先祖或许仰望过它，它给了他们光明、向往、憧憬，而它落了下来，在污土里、荒草里一躺就是几百年。我感到了自己的可耻，也感到了丑石的伟大，我甚至怨恨它，这么多年竟会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而我又立即深深地感到了他那种不趋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余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余秋雨的《生命是一束花开》。生命是一束花开，作者余秋雨。

生命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场虚妄。其实经年过往，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蓑烟雨半帘幽梦。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宿，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在这喧嚣的凡尘，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的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便是驿站，为了将来启程时不再迷茫。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爱所以放手，因为放手所以沉默，因为一份懂得所以安心着一个回眸。也许有风有雨的日子才承载了生命的厚重，云轻风淡更适于静静的领悟，深深的懂得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生命的旅途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

到一腔温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过之酒浓。生活的阡陌中，没有人改变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学会了与淡泊中笑望两个人的白月光。饮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与生活中的海洋踏浪，云翻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沧桑。有一种远眺叫含泪微笑，有一种追求叫潜行沧桑。有一种远眺叫含泪微笑，有一种追求叫潜行尽思，有一种美丽叫淡到极致。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山水间？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今天的夜读，我们要劝你读书。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曾有人在网上提问，怎样才能最快地见世面？一个高赞的回答说，所谓见世面，就是明白了世界不只有一面，而通过读书便能够最快地见到世界的不同面。通过阅读，你可以与大师交流，与古人对话；通过阅读，你也可以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看长河落日，看星辰大海。在书中，你可以见识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活，得到一些不同的生命感悟。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也可以。第二，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腹有诗书气自华，你读过的书，学过的知识，就在你的气质里、谈吐里、胸襟里，也许在你未来的路里。知识可以让你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让你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一个不读书的人，看世界的眼光是迷茫的，而经常读书的人，心里会变得安静，脸上会变得温柔，生活会变得充盈。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多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它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让你收获更好的自己。那些读过的书，终将化作一个人的气质和风骨，让你活成最好的模样。最后，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辽阔的过程。一个人读书越多，胸怀越是广阔，也就越能发现世间的美好。你读过的每一行文字，看过的每一句话，都会在无声当中给予你滋养。你从书中体会的每一个观点，明白的每一个道理，都将带你去到更加高远辽阔的地方。去读书吧，当你读的书足够多，你就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广阔无垠，发现人生的无限可能。不论遇到怎样的挑战，你也能无所畏惧，勇于攀登下一座未知的高峰。有时间的话，就去读书吧，用书本的厚度去丰富自己的生活，垫高自己的人生。希望以上的话，对于电波当中的你来说，能够有所受用。以上就是今天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

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歌曲来自于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开始今日耳朵旅行的主题。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在大暑节气聆听夏日的歌。希望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源源不断的在夏天到来，比如逐渐从特别热慢慢减缓一些的温度，比如下午傍晚时分凉爽的晚风，清晨和煦的阳光，以及拉开汽水那种悦耳的声音。一切的一切，希望这个夏天的风和幸福一起与你如约而至。继续往下 FYY 演唱《万有引力》，一起聆听。

在我的梦中，安放着很多诗意童年般的夏天，像是所有夏天的母题，横亘在后来的生命经验当中。长大后的夏天，发现无论怎样折腾，都像是对童年夏天的蹩脚模仿。小的时候，你小心翼翼地捞起月光；长大后，你担心夜色真好的消息发出后收不到回应。夏天是蝉鸣，是鲜绿的树叶，是每次雨后都能闻到的泥土、草木气。继续聆听夏天，下一首毛不易《盛夏》。

关于这首歌，毛不易在手机创作当中写道：我人生中有很多美妙的时刻，仔细回忆，他们大多都是发生在夏天，烈日之下，大片的树荫并肩的身影，闪闪发光的瞬间。会不会有那么一天，那些属于夏天的记忆，那些远去的人，都在你回头的那个瞬间全部出现，就像从未离开过那样。继续，我们就着今日大暑这样一个节气，聆听夏天的歌。下一首来自于高山演唱，歌名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一起聆听。

来自于高山，歌名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的头上》。这首歌记录的大概是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曾出现过的一个时刻，叫做遇见你的时候，心里的所有缝隙都开出了花朵，脑袋里所有的神经都在跳舞，而天上所有的星星仿佛都落在了我的头上，这个世界发着光，嘴角你会不自觉的上扬，连空气都是甜的，无法抑制的期待着，想和对方把四季的颜色都看过去，把未来的每一寸光阴都一起迈过去。无论那个人现在还在不在身边，曾走过这样的一段时光，就是最好的回忆。这首歌开启了不同的人生际遇，那么就把那时的岁月留在歌中，让温暖在记忆当中继续蔓延。

0: 到达。
1: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是大暑的节气，我们就着大暑这样一个节气聆听夏日的歌。下一首适合夜晚孤单心事。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

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就着大暑这样一个节气，我们一起聆听关于夏天的歌。似乎没有哪个季节像夏天这样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是吧？青春期的炙热、莽撞、热烈，阳光贪恋人间，为世界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能量，万物身上泛着明亮的光，一切都欣欣向荣，充满着无限的可能。这样的夏天，在绿叶的光斑上跳跃，在热情的音符里穿梭，在情人的眼神当中游荡。愿你也能够在这样一个明媚的夏日，阳光热烈，水波温柔。继续接歌，王大毛，去年夏天。

这首歌来自于蔡明佑，歌名《翻不完的夏天》，会让你有一种浪漫延续的感觉。比如配上这样一段话：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热烈的夏天，一起赏味且消磨温热而躁动的季节。希望那些甜蜜、温馨、舒适与浪漫定格住我们。翻不完的夏天，继续切歌下一首，仍然半夏青春。

童年的夏天，一片稻田，一根冰棍儿，一辆脚踏车，亦或是蜻蜓低飞的午后，屋檐下欢快的燕子，成群结队打闹的玩伴儿，父母翘首以盼的眼神，自然定格了我们那年天真烂漫的微笑。后来慢慢长大，当然说这叫青春。所谓青春，走过童年后的大段时光，火车弯曲而行的隧道里，人群熙攘穿梭的街道里，偶尔会绽放一片蔚蓝，留下斑驳的回忆。因为正青春，所以倍感珍惜，也似乎夏日的热烈与青春无比相似。我们的记忆与青春记忆总是大多停留在夏的季节，半夏青春除了炎热，还有更多的美好留给了我们自己。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借着大暑这样一个节气，一起聆听夏天的歌。下一首来自于房东的猫，歌名叫做《蝴蝶之夏》。

北京时间的22:55，这一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且就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安新疆，稍后见。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歌名叫做《青青田园戏》。歌的氛围就是这名字的感觉，田园戏的风格轻松愉悦。继续切歌，下一首胡歌《忘记时间》，一起聆听。

什么是爱情？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是执子之手相伴余生。爱情中最真实的幸福莫过于黑夜有灯，下雨有伞，身边有良人相伴。少时谈爱只为轰轰烈烈刻骨铭心，后来说爱皆是平平淡淡细水长流。愿你我都能拥有一份平凡温馨的浪漫，愿守候爱情，相信爱情的每一个你都能遇见一段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你要记得把日子过得再浪漫些。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沈以诚《形容》。

其实很多歌曲都承载着回忆和温度，是可以让人听到之后嘴角上扬的类型。他们总能够让我们记住很多的瞬间，而这些瞬间的组成也是难忘记忆的一部分。希望这样的记忆能常常伴我们在每个人的左右。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房东的猫翻唱《我可以》。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

这首您说的欢喜来自于焦麦琪演绎《我欢喜喜欢你》。在长住的星球里，在拮据的城市里，在落脚的屋子里，我不属于这里，我属于你。浅吟低唱的温暖词句，将少年的真心投递出去，带你我共同揭开这一份喜欢。继续切歌，下一首戴佩妮《我们的故事》。

据说王力宏写这首歌是因为他觉得每一部爱情电影或是每一段的爱情故事结局时，爱情并没有结束，而是在观众看不到的内在继续延续下去，只要时间继续向前不停止，这份爱就依然存在，永不停歇。爱情就在每一个眼神、每个呼吸、每个动作和表情里堆积出的每一刻的幸福。外界的环境与时空不断的改变，只有这份爱依旧能够经历岁月，依然年轻美丽。继续切歌，汤立山，玻璃。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

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六集，
2: 李畅早已决定杀人灭口，把事做绝，故而才会让李家的宗亲保镖撤去。让他感到郁闷的是，不管他怎么旁敲侧击，也没能问出知离的身份。如今他的耐心已经被磨完了，他只想尽快宰了神秘的知离，以免夜长梦多。
3: 你怎么还不动手啊？
2: 李畅冷哼一声，心念一动，一身灵力翻涌，只见一道半透明的虚化鬼影从他天灵盖上缓缓飘出来。这是一个白发苍苍却身形健硕的老鬼。叶高定睛一看，这老鬼居然还是个老熟人。老鬼正是长安李家的原家主李宗辉，李畅的亲生父亲。
4: 哼，这混蛋果真把清点弄成厉鬼了。
2: 知离却一脸平静，他早已料到李畅在杀死父亲李宗辉后将会物尽其用，把实力不凡的李宗辉变成自己豢养的鬼魂。
5: 以吾之名御汝之行，汝之魂魄听吾号令，上达必落，下至幽冥，吾之号令莫敢不从。
2: 李畅高声吟诵御鬼咒，原本看起来神志不清浑浑噩噩的厉鬼李宗辉双眼中顿时迸射出金光，身上的鬼气也开始迅速攀升。
3: 所谓上阵夫子兵打虎亲兄弟，二公子啊二公子，你连你老子都记出来了，真给我知离面子啊。
2: 知离调笑道，似乎全然不把李畅和厉鬼李宗辉放在眼里。
6: 主人，
2: 厉鬼李宗辉毕恭毕敬对李畅说。李畅指着知离冷冷说，
7: 杀了他。
6: 遵命。
2: 李宗辉应下，身形一动，已然发起攻击。化身厉鬼的李宗辉已经被李畅以御鬼之能操控，根本不知道他口中的主人其实是杀死自己的凶手，是自己的亲儿子。他只知道无条件地服从李畅的指令。转瞬之间，厉鬼李宗辉已经来到知离近前。知离跟之前一样施展腾云纵月的身法躲避李宗辉的进攻，然而这一次竟没能轻松躲开。李宗辉的速度太快了，远比之前那些厉鬼快得多，比百年厉鬼小七还要快，与知离的速度几乎一致。虽然李宗辉只是心死的鬼魂，然而他本就是实力强大的术士，拥有六七十年的道行，

0: 一身修为又怎是那些百十年的厉鬼能够比拟的？眼看李宗辉已经冲到近前，支离灵动飘逸的身法却失效了，没能如之前一样将对手甩开。无奈之下，支离只得举起手中长鹰发起反击。然而更加出乎叶高预料的是，无坚不摧的长鹰虽结结实实抽打在李宗辉身上，李宗辉身体的颜色却几乎没有变化。长鹰抽打在李宗辉身上的同时，李宗辉的利爪也划破了支离的胸口，鲜血顺着支离的浅色衣服流出来。支离发出一声闷哼，李宗辉体内的鬼气已经灌入他体内，让他感觉很难受。鬼气与灵力纠缠，支离立马发现，凭他体内深厚的灵力，竟然无法迅速压制亲体的鬼气。
1: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长安李家的御鬼之能，以及李宗辉的实力。
0: 支离心想，同时再次施展身法游走，尽量躲避厉鬼李宗辉的猛攻。李畅的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他大喝一声后也加入战团。一头红发的李畅与白发苍苍的李宗辉正一左一右包夹支离。支离已经将身法运用到极致，却始终无法拉开与李家父子的距离。白发的李宗辉一根根头发竖立起来，脸色清白，双手十指指甲异常锋利，每个指甲足有十几公分长，长而锋利的指甲便是他的兵刃。红头发的李畅手中虽无兵刃，但其一身拳脚功夫出神入化，一拳一脚皆有开金裂石之威势。支离只能不断后退闪避，不敢让李家父子打到。然而这院子才有多大，支离退了十几米之后已经快贴到墙上，眼看李家父子一人一鬼攻势猛烈，支离的身体向后一弯，双腿往后折叠，如同弹簧一样重重踢在墙上，整个人则借助这个力量迅速弹开，堪堪避开攻到近前的李氏父子的杀招。
2: 我去，红毛和白毛都这么厉害的吗？照这样下去，支离是扛不住的呀。
0: 重新飞回院子中央的支离正喘着粗气，灵力的消耗，鬼气的入侵，让他变得很是被动。李畅的速度虽比不上李宗辉和他，却也不遑多让。支离手中长鹰舞动，直射向地面，灵活的长鹰瞬间缠住一名李家保镖，然后支离手腕猛一抖动，保镖便被长鹰卷起来。再然后，支离将这名健壮却陷入昏迷的保镖当成人肉武器，朝李畅弹射而去。此时李畅和李宗辉正从院墙的位置往支离所在之处袭来，支离用长鹰掷出的人肉武器瞬间飞到李畅面前。李畅身子一闪，身旁的厉鬼李宗辉则伸出右手，锋利的指甲登时破开了这名倒霉保镖的胸膛，贯穿其身体后，李宗辉手一甩，把死透了的保镖甩飞。
2: 这么狠，连自己人都杀。
0: 叶高心中震惊，同时也为支离捏了把汗。他看得出来，在李家父子这一人一鬼一个红毛一个白毛的夹击下，支离已然落入下风。而一旦支离落败，被李家父子弄死之后，必然就轮到叶高遭殃了。
3: 李哥，你可得定珠啊。
0: 叶高暗自祈祷，他虽有心为支离助拳，但此时的状态不佳，连站起来都费劲，自然没办法对抗实力超凡的李畅和李宗辉。见厉鬼李宗辉轻松干掉那名保镖，支离心道，分明是虚体化的鬼魂，却能给那保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家伙果然厉害，虽已化身厉鬼，却毕竟是长安李家的家主，实力不容小觑。那龟儿子李畅也厉害得很，竟能将御鬼之能修炼到这种程度。不过尽管李家父子相当厉害，支离依旧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他还有杀手锏尚未使用。瞄了一眼坐在地上忧心忡忡的叶高，支离露出一丝浅笑。叶高也在看着支离，忽然感觉支离的笑容有种倾国倾城之美。
2: 这我可不好难死，这货大难临头，

0: 还在煤荒啊，你作死了吧。
1: 李畅和李宗辉再次冲到支离近前，厉鬼李宗辉的速度与支离不相上下，支离的身法腾云纵跃在李宗辉面前失去作用，无奈之下只能跟李家父子以一敌二近身搏斗。然而支离并不擅长拳脚功夫，不多时便又被李宗辉锋利的指甲划破身体。
2: 不行啊，必须要先解决李宗辉这个老鬼，才能与李畅放手一搏。
1: 想到这里，支离果断地抛出手中长鹰，长鹰直取厉鬼李宗辉而来。在此之前，李宗辉已经被支离的长鹰击中多次，却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故而面对袭来的长鹰，李宗辉也没怎么在意，伸出利爪就去触碰长鹰。但这长鹰却宛如有了生命，在空中急速变向，敏捷地躲开了李宗辉的利爪。下一秒，有如活物的长鹰绕到李宗辉身后，瞬间从后到前将李宗辉捆了起来。李宗辉身上的鬼气喷薄而出，努力与长鹰较劲，却发现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法脱离长鹰的困缚。
3: 这是什么法体，居然能够捆住虚体化的鬼魂？
1: 旁边的李畅心中一惊，如今李宗辉被支离的长鹰捆起来，自然无法再帮他对付支离。被捆住的李宗辉直挺挺站在原地，支离则趁机往后飘去，拉开与李家父子之间的距离。李畅见支离后退，便来到李宗辉身边，伸手想要解开捆在李宗辉身上的长鹰，却见长鹰虽将李宗辉捆住，但连个绳结都没有，就好像这根长鹰的两头长在了一起似的。李畅手上发力，试图弄断长鹰，却发现长鹰异常坚固，他用了十成力气也没能在这根长鹰上留下丝毫的伤痕。
2: 哼，别白费力气了，凭你的修为绝技解不开我的长鹰。
1: 李畅心知支离的长鹰当属罕见的神器，便不再尝试解开长鹰，黑着脸问，
4: 这东西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
2: 想知道吗？这个小玩意儿啊，是我从一个小孩子手里抢过来的，是不是很厉害？
4: 小孩子？
1: 李畅并不相信支离说的话，在他看来，如此神器绝非一个孩子能够拥有的。然而支离所说的的确是真话，遥想当年他从那孩子手中夺来长鹰的时候，当真费了很大的力气，那个莲花身的小孩差点让支离形神俱灭。叶高也对支离的长鹰充满好奇，心说如果今天他俩不死在李家人的手中的话，就一定得问问支离的宝贝长鹰是从哪弄的。解不开支离的长鹰，李畅无奈地摇了摇头，看向支离说，
4: 你虽然用这东西捆住了他，但你手中也没有了趁手的兵刃，你觉得没了长鹰在手，你还能与我一战？
2: 试试看咯。
1: 而后李畅发起了攻击，支离则继续用腾云纵跃的身法与之周旋。然而由于之前所受的伤以及灵力的消耗，支离的速度明显慢了一些，与李畅不相上下。李畅顶着一头红头发，如同跳跃的火焰，追着支离打，而支离则一味地游走，手无寸铁而又不善近战的他再也不敢同李畅缠斗。
2: 这家伙的实力还在我之上，虽然没了李宗辉的参合，我的压力小了一些，但是我也失去了长鹰，唉，还是有些冒失了，低估了李畅的本事，他可比李宗辉要强多了。
1: 不多时，支离便被李畅追上，李畅挥舞铁拳，一拳狠狠捶打在支离单薄的小身板上，支离整个人飞出去，重重撞在墙上才停下来。李畅自然不会给他喘息的机会，飞身上前一脚踩在支离的胸口，巨大的压力自李畅的脚下传来，他是准备将支离活活踩死。支离的口中喷出大量的鲜血，胸骨肋骨都被踩得咯咯作响，似乎随时可能断裂。胜券在握的李畅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情形，此时厉鬼李宗辉正被支离的长鹰困缚，院子里

0: 躺满了李家的保镖。
1: 不对，那土包子呢？
0: 李畅心中一惊，竟没看到叶高的身影。刚才他的心思都放在知离身上，没留意到叶高是何时离开院子的。李畅脚下继续施压，想要尽快解决知离，再去寻找叶高，势必要将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绑匪弄死。然而就在他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异变突生，两扇厚实的大铁门被忽然打开。李畅转头看向门口，就看到门口围聚了大量的李家宗亲。李家的20多号旁系宗亲都在门口，还有不少保镖亦在其中，而土包子叶高则正被雷子按在地上。门口诸位自然也看清楚了院子里的情况，大家全都瞪大了眼睛。他们并不是因为李畅制服知离而感到震惊，而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被长英困缚的李宗辉的鬼魂。
2: 老二，这是怎么回事？
0: 其中一位年长的宗亲厉声说道。李畅一言不发，只想先踩死知离。然而这些李家的宗亲在看到李宗辉的鬼魂后，又怎会任凭李畅继续行凶？雷子也松开了身受重伤的叶高，大步流星朝李畅走来，在李畅身前半米开外停下脚步，板着脸说：
3: 老爷的鬼魂被你收服了。
0: 李畅不置可否，李家的宗亲们也纷纷冲了进来，一部分人将李畅围在中间，另外几人则来到厉鬼李宗辉面前，想要解开捆住李宗辉的长缨。
3: 老爷的鬼魂为何会被你收服？老爷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李畅仍旧不开枪，此时他已经被抓了现行，李家的宗亲们、保镖们都看到了李宗辉的鬼魂。见李畅一直不说话，雷子怒从心头起。就在刚刚，叶高翻墙出了院子，被李家的人当场擒下，叶高却不慌乱，称院子里正在上演一出好戏。于是众人推开院门，这才看到院子里发生的一幕。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长安李家的原家主李宗辉竟然沦为被人意识的鬼魂。正应了那句老话，杀人者人人得而诛之。李宗辉本是李家家主，是善用御鬼之能的高手，而今他自己却也被御鬼之能操控，而且最讽刺的是，操控他的人竟是他的亲儿子李畅，这便算是报应。怒火中烧的雷子不顾李畅这二公子的身份，挥出一拳直取李畅面门。李畅抬手招架，不得已而放弃脚下的知离，顿时与雷子打成一团。李家的宗亲和保镖们见状，连忙加入战团，他们的目标一致，就是眼前这个道貌岸然杀害家主的混蛋。所谓双拳难敌四手，虽然李畅的实力完全碾压李家的每个人，但在这么多人的围攻下也难以发挥出自身的实力。况且他引以为傲的14个厉鬼都已经被知离抽散，最后剩下的实力最强的李宗辉也被知离的长缨捆住。雷子追随李宗辉多年，与李宗辉情同父子，眼下得知家主李宗辉之死多半是李畅所为后，便一心只想替老爷子报仇，于是下手极重，短短的几分钟内已经给了李畅10几记重拳。李畅在跟知离的战斗中亦消耗了不少的灵力，此时面对悲愤交加的雷子以及李家的宗亲们，竟再也难以抵挡。不过5分钟时间，李畅就被雷子打翻在地，几十只脚对着他的身体一通乱踹，踹得他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快废了。
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是李家的二公子。
0: 无奈之下，李

0: 百口莫辩呢。
1: 在李畅呼喊求饶后，一名年长的宗亲退出围殴的队伍，并制止了身边人对李畅继续施暴。唯独雷子还不解气，依旧骑在李畅身上，一双拳头不断猛击李畅的脑袋。
2: 雷子，先别打了，得把事情搞清楚。再说了，老爷还被捆着呢。
1: 雷子这才停下来，解下自己的皮带，把李畅的双手捆起来，又解下其他保镖们的皮带，将李畅五花大绑。这时候，叶高已经扶起支离，靠在墙边休息。雷子环顾四周，看到叶高和支离后，恭敬地来到二人面前，扑通跪倒在地。
3: 求你们放了我家老爷。
1: 支离拿着手帕擦着脸上的血，冷冷道。
4: 没问题啊，不过呢，老爷子被李昌那个混蛋以御鬼之能掌控，放开他的话，他肯定会大开杀戒。以这老爷子的实力啊，虽然不至于将我们全部都弄死，但是咱们要想将他制服，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牺牲。
3: 那怎么办？
1: 雷子有些为难地说。他当然知道长安李家御鬼之能的厉害，也知道李宗辉在生前就实力非凡，却如知理所说，一旦放开李宗辉，李畅必定会用御鬼咒操控李宗辉与众人为敌。
4: 你先起来吧，老爷子虽然被捆着，我那长音却不会伤害到他的鬼魂，并且等上一等，待我把李畅这混蛋弑父的兽刑公之于众，咱们废掉李畅的修为，再放开老爷子啊，也不迟啊。
1: 叶高顺势将雷子扶起来，雷子稍加思索后，转而看向李家的宗亲。众宗亲对视过后，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支离的建议。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管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七集，
2: 知礼扭头朝叶高眨了眨眼睛，低声说：“
3: 咱们赢了。”
2: 叶高指着知礼肿起来的脸颊说：“
4: 瞧瞧你这副德行吧！”知礼这老小子说的反之立场的手段，就是利用厉家的诸多宗亲，他知道厉场操控厉总会的鬼魂。也知道厉昌想要击败他，就必须击出厉总会的鬼魂来，所以他早就算计好了，待厉昌占尽上风的时候，让我引来厉家的众人，以使得厉昌师父的手心败露出来。如此一来，厉家人自然不会放过厉昌。嘿，好一种借刀杀人呐！
2: 没错，这就是知离的计划。他知道李家发生的巨变，也猜到李畅会用御鬼之能操控李宗辉的鬼魂。在刚开始与李畅祭出的厉鬼们交手的时候，知离全力以赴，以雷霆手段先后摆平那十四个厉鬼。这样一来，李畅若想取胜，就一定得祭出厉鬼李宗辉。李畅的确祭出了李宗辉。不过在那之前，李畅便让李家人撤退，还让人关上大门，声称要以一敌二对付知离和叶高。其实他这样做只是不想让李家的宗亲们看见李宗辉的鬼魂。然而李畅却没想到，这一切都在知离的计划中。在他祭出李宗辉之后，知离落入下风，原本奄奄一息的叶高却不知何时离开院子，引来众人。事到如今，就算知离什么都不说，就算李畅再怎么狡辩，李家人也不会再相信李畅。
5: 老爷为何会被李畅操控？
2: 知离却不紧不慢拿出一部女士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后，对着电话说：“
6: 该你上场了。”
2: 而后知离挂断电话，又说：“
6: 真相啊，即将揭晓。”
2: 雷子以及李家的宗亲们却不知道知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叶高也不太清楚知离的想法。众人一个个好奇地看着知离，等待知离为大家揭晓真相。几分钟后，一个人影来到院门外，雷子发出一声惊呼：“
5: 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原本应该被关在李家地牢的李宗鹏。
6: 宗鹏，进来吧。哼，昨晚李畅弑父的事，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2: 雷子半信半疑：“
5: 如果老爷的死真是二公子所为，那么李宗鹏便是无辜的了。”
2: 有了知离这句话，众多保镖及宗亲也不好为难李宗鹏。李宗鹏大大方方走入院子，来到被五花大绑的李畅面前，先是朝李畅啐了口唾沫，才怒道：“
7: 李畅，你个人面兽心的混蛋，老爷那么信任你，宠溺你，你居然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2: 李畅亦怒视着李宗鹏，他已然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7: 近日以来，老爷因为虎娃被绑架的事情而操心伤神，作为长安李家旁系，我自然想替老爷分忧解难。然而我这个人呢，做事鲁莽冲动，没那么多心眼儿，实在想不出如何帮助老爷营救虎娃。那天呢，我一时冲动， 就让手下人对付叶高，结果弄巧成拙，被老爷训斥。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清楚。

0: 时候我深感后悔，意识到自己不该给老爷添乱，于是我花费了几个小时亲手熬制了一锅长白山参汤献给老爷，想让老爷补补身体。
1: 那锅参汤里的毒是怎么回事？
0: 那天将参汤送到老爷书房后，我就在门口听到老爷在唉声叹气，似乎没心情喝参汤，我也没办法就回去了。这紧接着呢，二公子李畅归来，老爷出门迎接，带着二公子一并去了书房。当时我就在想，二公子日夜兼程赶回家里，自然很是劳累，于是呢我就又去书房，想提醒老爷和二公子一同喝那锅参汤。可当我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却听屋里传来老爷和二公子激烈的争吵声。老爷还痛斥二公子说，规矩就是规矩，这家主之位只能传给长孙，你虽实力超凡，但却不能坏了规矩。我年事已高，在我百年之后将家主之位传给长孙，你是虎娃的二叔，一定要精诚辅佐虎娃，续写我长安李家的辉煌篇章。你要是有二心，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1: 你是说二公子让老爷将家主之位传给他？
2: 李宗鹏点点头。
0: 嗯，听他们争吵的内容的确是这样，老爷坚决反对。然后我又听见二公子低三下四地跟老爷认错，还让老爷喝参汤消消气。屋里传来老爷喝汤发出的声音，可没过几分钟，我又听到老爷说，老二当真是无毒不丈夫，这些年来你在外头学坏了。这当时我还觉得纳闷呢，不明白这老爷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1: 你就没敲开门看看屋里发生了什么？
2: 李宗鹏面露难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0: 其实我压根就没想偷听老爷和二公子谈话，只是凑巧听到了。哎，然后呢我又听见走廊里传来你的脚步声，这当时那种情况有些尴尬，我怕你误会我在偷听，所以我就溜走了。
1: 哦，难怪我回去的时候看到你匆忙离开的身影。
0: 我回去之后没多久就听到老爷书房那边传来惊呼声，然后我便赶过去，可等我赶到的时候才发现老爷竟然已经七孔流血而死。当时我是想将我听到的老爷和二公子的对话说出来，但二公子这个混蛋用术法封住了我的口，我有口难言，反被他给诬陷。他诬陷说我在参汤里下毒毒杀老爷，他还把剩下的参汤往我的嘴里灌。
2: 说到这里，李宗鹏真情流露，流下了委屈的泪水。雷子面带愧疚地看着李宗鹏，当时他被李畅误导，误以为是李宗鹏毒杀老爷，还狠狠踢了李宗鹏几脚。
1: 对不起宗鹏，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2: 其实参汤里的风铃散的确是李宗鹏下的，雷子也算不得错怪，只不过最终动手杀死李宗辉的人是二公子李畅。
0: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二公子李畅丧尽天良，为了家主之位不择手段，不光是毒杀老爷，还残忍地将老爷的鬼魂收服为己用。唉，老爷一生英明，竟命丧亲儿子手中，死后还不得安生，被这个混蛋用御鬼之能所掌控。
2: 李宗鹏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说道， 众宗亲听了李宗鹏的话，亦是议论纷纷，咒骂李畅不得好死。在他们看来，相比起叶高和知离这两个不知来历的绑匪，害死家主李宗辉的凶手李畅才是长安李家最大的敌人。有些保镖为了表示自己对李家的忠心，已经忍不住摩拳擦掌，要亲手打死李畅这个天理难容的混蛋。
3: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你们家主李宗辉的死啊，是李畅所为。他这次回来为的就是家主之位。其实他根本不在乎虎娃的死活，在他看来，虎娃死了才好。
2: 知礼也开始煽风点火。
4: 不过我又一事不明，按理说这宗鹏应该被关在地牢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2: 他的问题也是其他人的问题，这下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李宗鹏身上，想知道李宗鹏是如何脱身的。
3: 很简单，是我潜入李家把他放了。
4: 什么？你潜入李家？
3: 没错，大家也都见识了我的身手，你们觉得我潜入李家的话很困难吗？实不相瞒，我与宗鹏本是旧识，我很清楚他的为人，他绝对不会做出毒杀家主这种事。所以在我打听到李家生发生巨变，家主李宗会被毒杀，宗鹏则被列为头号嫌疑人之后，便心生怀疑，于是我才连夜潜入李家地牢，找到被关押在其中的宗鹏，为他解了体内的毒之后，偷偷地把他放走，为的就是让他能够当众戳穿李畅弑父的兽性。
4: 啊，原来如此。
2: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4: 知离先生，您替我们揪出杀死家主的凶手，我们对您感激不尽。可是您为何要绑架我们李家的长孙呢？
3: 因为我需要钱啊。你们长安李家家大业大，又不缺钱，但我直接找你们要钱的话，你们多半也不会给，所以我就只能出此下策绑架虎娃喽。本来想着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事情就算完了，谁知道李畅这个混蛋恰好回来，还毒杀了你们的家主。唉，我承认我确实应该承担一些责任，但是诸位试想一下，既然李畅有心弑父，那么就算我没绑架虎娃，他迟早也会做出这样的事，对吧？
2: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知离心知，如今李家人的关注点已经不是他和叶高这两名绑匪，而是弑父谋位的李畅。
3: 现在呢，钱我也拿到了，人我也放了，我还替你们找出害死你们家主的凶手，我觉得你们不该找我兴师问罪，对吧？
2: 众人再次点头。雷子怒视着李畅说，
5: 李畅，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要不是池先生，我们还都被你蒙在鼓里呢。
2: 而后众人开始讨论如何处置李畅，很快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李畅就地处决，以慰藉老家主的在天之灵。
4: 家主的鬼魂还为先生的绳子捆着，池先生您看。
3: 放心吧，只要废掉李畅，我自然会放了你们家家主。啊，他老人家真是不容易啊，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最终却被自己的亲儿子所害。
4: 好，那就烦请先生动手吧，废了这个混蛋。
2: 按理说，李家的人犯了错误，本不该外人出手惩戒，但李畅的情况特殊，他是老爷子的次子，却又是害死老爷的凶手，而知离则帮着李家人戳穿了李畅的真面目，且老爷子的鬼魂还被知离所困，由知离来动手废掉李畅倒也合情合理。李畅冷冷看着知离，眼中毫无惧意，只是愤愤说道，
6: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知离，你勾结李宗鹏残害我父亲，如今又冤枉我，利用李家人来对付我，好高明的手段。
2: 知礼往前走了几步，蹲下身子，狠狠一巴掌扇在李畅脸上。
3: 哼，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啊，大家伙可都不傻，你有胆子杀自己老子，怎么没胆子认啊？
7: 我呸，老子向来敢做敢当，没错，老不死的的确是我杀的，他有眼无珠，始终不肯把家主之位传给我，反而要把家主的位置传给那个屁都不懂的小娃娃，老子一气之下就把他宰了，还用御鬼之能把他收服，让他成为我的傀儡，怎么了？哈，知离，任你手段再高明，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单打独斗的话，你算个什么东西？
2: 李畅心知难逃一死，再怎么辩解也是无益，便坦然承认杀死父亲李宗辉的事实。雷子忍不住又给李畅来了一脚，这一脚结结实实踹在李畅脸上，毫不留情地踹掉了李畅的两颗门牙。其余宗亲也对李畅唾弃，打的打，骂的骂，
8: 先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再打就打死了。
3: 哟，你还舍不得他死吗？
2: 叶高哈哈一笑，拉开情绪最为激动的雷子，众人这才渐渐停下对李畅的殴打。此时李畅已经遍体鳞伤，气若游丝。
9: 李哥，我来废了他吧。
2: 知礼点点头，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心想还是忍不住了吧，叶公子。叶高主动要求要废掉李畅，在场的李家宗亲自然没有异议，在他们看来，叶高就是神秘高手知离的小弟，毕竟知离表现出来的实力要比叶高高出好多个档次，而且知离容貌俊美，谈吐不凡，而叶高则相貌平平，穿着老土，怎么看怎么像是给人知离跑腿的，唯独雷子和李畅不这么认为。雷子曾两度同叶高交手，他很清楚叶高在今日展露的实力远比之前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中要厉害得多，而且叶高那以一敌百，越战越勇的气势实在让雷子感觉看他不透。另一方面，原家主李宗辉在世的时候还专门说过有关叶高父亲于34年前的何家村取走赤金走龙的经过，所以雷子和李畅都认为这个其貌不扬的叶高也绝不是一羽之辈，更何况寻常的修行者不可能废掉李畅，因为李畅的实力超凡，哪怕他身受重伤，也不是普通修行者能随便废掉其修为的。
3: 好吧，叶公子啊，那就麻烦你了。
2: 知离准许了叶高要废掉李畅的要求，脸上的笑容更盛，叶高与之对视一眼便迅速移开目光。他忽然感觉知离这双清澈的眼睛似乎能够看穿他内心的想法，来到李畅身前蹲下，叶高眼中现出杀机，他跟长安李家的对决已经分出高下。由于内心的激动，叶高的手开始有些颤抖，他实在是不能不激动，因为这一天他等了太久太久，就连做梦的时候他都不止一次梦到亲手废掉长安李家家主的本事，夺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深呼吸几次过后，叶高缓缓伸出手，手抖得没那么厉害了，他把手按在李畅的百会穴上，便要开始他的复仇。
6: 你可知道那银盒中装的是什么？
2: 面如金箔奄奄一息的李畅忽然开口，用极低的声音说道。叶高身体一震，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凑到李畅耳边问：
9: 银盒子，你知道这银盒子里面装的是啥？
6: 普天之下，除我之外，再没有人知道那盒子的事儿。你想清楚再动手吧。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父亲的死才来西安的，但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你被人利用了，那盒子跟长安的李家没有什么瓜葛。你不要把我们李家当成仇人。
2: 叶高皱起眉头开始沉思，一旁的知离因为距离较远，并未听清楚李畅与叶高的私语，便催促道：
3: 叶公子怎么还不动手？ 莫不是心慈手软于心不忍，大丈夫

0: 可不能有妇人之仁啊。
1: 老子还要酝酿酝酿吗？你急什么急？
2: 知离冷冷一笑，不再言语。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没有捷径，努力不分早晚，默默努力，静静沉淀，保持心中热爱，奔赴万里山海，今天也要全力以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持续给自己积蓄力量，方能抵御世间万般迷茫，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温柔而坚定，知足亦上进，新的一天加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领西。生活幸福的三把钥匙分别是心态放平、睡眠充足、身体动起来。新的一天已经如约而至了，带上你的微笑和底气出发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幸福是一点一点积攒的。不要总是盯着远方，吃顿健康餐，睡个好觉，对自己温柔一点，今天的小确幸也很珍贵。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